0: 落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产品共创方面，双方将联合打造专属联名系列智能光学眼镜，并共建智能光学眼镜生态产业基地，围绕智能光学融合、轻量化佩戴、专业护眼光学方案等关键领域开展联合攻关，持续优化产品的舒适度、专业性与智能性。昨天下午，我市第14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刘仁富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刘仁富今年39岁，是我市的一名个体工商户。他告诉记者，他一直在献血，目前献血量已经超过3600毫升。2020年，他在献血的时候留下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8000多人，是全省第四家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最近，由西津都历史文化街区联合国内知名视频网站哔哩哔哩打造的不凡古渡国创动画主题线下活动正式开启。西津都作为热门动画《凡人修仙传》2026年全国线下文旅实景 IP 首发站，将千年古渡文化与国漫深度融合，沉浸式互动体验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以及动画爱好者前来打卡，为镇江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亮点。本次活动打造了不凡登高试炼、古风市集、主题巡游、观影会四大核心板块，以年轻化表达激活古街活力。其中核心体验板块不凡试炼，依托西津都依山而建的地理优势，将云台山登山步道打造为历练之路，沿途设置7个主题打卡点，对应动画主角的成长历程。玩家完成了全部挑战并集齐印章后，可在云台阁领取刻印纪念奖杯，在趣味互动中沉浸式感受国风文化。本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7月5号，每周六周日开放。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堡街道马家山社区端午民俗集市热闹开市，集市融合传统民俗体验、趣味互动和便民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端午文化魅力，收获实实在在的便民福利。前天下午2点，苏宁广场内人声鼎沸，一场科技与体育融合的创新赛事——青少年无人机足球比赛火热开赛。本次活动由镇江市模型运动协会主办，旨在响应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探索体育加科技加文旅的新路径。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的时节，在扬中市三毛街道新阳村的一处生态果园里，早熟水蜜桃迎来采摘期，饱满脆甜的桃子挂满枝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购买。朝阳湖生态园的负责人周冬青告诉记者，今年早桃减产主要受到气候影响，不过得益于生态绿色的种植方式，桃子的品质比往年更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记者超级玛丽，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区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超级玛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看到长江路沿线到东吴路车辆逐渐密集，在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队伍会排得很长，南区大道潭山路就市政府门前会有一定的缓行距离。目前的戴家门路以及团山路双向拥堵情况比较明显，周边还会有一些车辆的临时停靠。来看到苏宁广场市政路这里，车辆是增加，通行节奏已经放慢了。最后关注到金润大道上，整体的车流也会稍多一些，而且注意金润大道上大型车辆比较多，大家出行还是要留心观察，稳驾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茉莉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连线报道。时间呢是早晨的8点07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 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第八届亚洲大学生3-3篮球锦标赛最近落下帷幕，广东工业大学以22-21绝杀清华大学，勇夺亚洲冠军，将代表亚洲征战世界大学生3-3篮球联赛。这是继2024年斩获该项赛事冠军后，广东工业大学再度登顶亚洲赛场。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巴方将主持定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夏巴兹说，虽然和平进程数次面临破裂风险，但持续的外交努力帮助其重回正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不仅是一项双边协议，更是外交的胜利。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数据显示，迪沙号长约277米，宽43.4米，3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该船悬挂马塔尔的国旗，知情人士透露，所载货物将运往印度。当地时间6月14号，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长乌拉尔奥卢说，土耳其与沙特计划在未来3到4年内建设一条连接两国和约旦、叙利亚的铁路，直通欧洲。这条铁路未来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所引发的运输困境。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和也门等国今后也有可能加入这一项目。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云南野生菌季，不少人看到白净灰扑扑的野生菌就觉得安全，放心往嘴里送。理由很简单，长得朴素的肯定没毒。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福平明确表示，许多剧毒野生菌外表普通，甚至与常见可食用菌极为相似，误食后致死风险极高，公众切勿凭颜值判断毒性。王福平介绍，被誉为野生菌界头号杀手的致命白毒伞便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该菌通体雪白，外观清秀，看似清纯无害，实则毒性极强。一朵重约50克的白毒伞所含毒素足以毒死一名成年人。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其毒素耐高温、耐酸碱，无论高温煮沸、油炸还是长时间炖煮都无法将其破坏。 另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剧毒菌是亚锡锗红菇，它外表灰暗普通，混在菌堆中毫不起眼。

0: 像隐藏在军群中的卧底，用不起眼的外表让人放松警惕。他呼吁，无论野生菌长得好看还是普通，只要不认识、不能确认无毒的菌类，一律做到不采、不买、不食。不要以为高温能解毒，也不要靠经验猜菌。在生命安全面前，任何侥幸心理都可能付出惨痛代价。管住嘴，才能守住健康。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2: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4: 时间呢是早晨的8:14，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小雨转阴，21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0度；常州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无锡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扬州小雨转阴，21到31度；泰州小雨转阴，22到29度；南通小雨转阴，21到27度；宿迁晴转阴，21到29度；淮安晴转阴，11到29度；盐城多云，22到27度；徐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晴转阴，20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6: 6月17号，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平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医保参保征缴、医疗费用报销、异地就医、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长期护理保险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24号，邮储银行镇江分行。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8: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9: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关注上线的跟进。上个月，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上线节目当中，我们收到了听众和网友反映的中国移动户外设备箱破损、设备外露的问题，包括江滨新村、朝阳门小区、中营街等老小区片区。那通过网络部客户响应中心的主任王丹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户外设备啊正在分批次处理中，江滨新村和中营街的设备呢是已经整改完毕了，那朝阳小区当时是因为小区里有其他的施工项目呢，所以要稍晚开展。上周五，也就是6月12号啊，我们收到了反映人张先生给我们的留言，说上周呢看到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有施工车辆啊，在这个小区里面在施工了，那箱体呢也有明显的修复，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连线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网络部客户响应中心的主任王丹，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一个处理进展以及目前处理的情况。王主任您好。
11: 您好，
10: 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可能我们还剩一个尾巴，就是这个朝阳小区的这个户外设备的一些情况，目前的一些处理进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1: 嗯，好 好的，
10: 嗯，
11: 首先谢谢那个我们这个热心市民啊，对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支持和关心，
10: 嗯，
11: 针对这个朝阳门小区这个老旧箱体的一些闭合呢，和那个就是整治工作呢，我们已经全面的完成了，
10: 嗯，
11: 本次呢，重点整治的是那个老旧箱体无法关门的一个问题，
10: 对，
11: 同时呢，我们为了针对这个问题呢，对周边的一个箱体呢，也做了一些排查和梳理，
10: 嗯，
11: 然后对一些废旧或破损的箱体啊，也做了一些拆除或规划，
10: 嗯，
11: 就是整体的线路呢，会有一个调优的一个过程，
10: 嗯，整体的优化和调优，结合这个反映人张先生之前反映的一些情况来说，应该来讲就是小区里面的一些设备设施基本上已经是处理到位了，现在的一个情况应该是比较完好的了。
11: 对的对的对的，
10: 嗯，好的，
11: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希望那个就是既然做了就要把整体的一个布局嘛也要做好。
10: 是王主任，其实我们在报道这一个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出发点，我想和您现在目前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推进的一个落脚点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由点到面的把这类问题呢做一个整体的梳理。这一块现在是有面上的工作嘛？就是对于这个户外表箱，不管是有破损的，或者是有一些老旧的要进行优化调整的，这块有面上在做推进吗？
11: 有的，这个我们是长期的那个一个规划在推进的一个工作，后续我们可能会增加一些数字化的检索手段的话，就是让我们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10: 好的。那么后续的话，如果有机会，我们到时候来了解一下面上的工作，可能来再做一些这个综合性的报道，到时候和您再做电话连线好吗？
11: 好的。
1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楚先生反映的问题。楚先生说啊，他是中国移动的用户，他之前呢是58元集团套餐，使用的是这样一个套餐。那2021年的时候呢，他发现中国移动在没有通知到位的情况下取消了原有套餐，导致每月话费这个涨到了250元左右。楚先生说啊，他原来账户里面的这个钱是比较多的，那直到最近他接到了中国移动的欠费告知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套餐的费用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像10086呢也反映过这类情况，但是一直没有妥善解决，所以呢找到了我们来反映这个情况。目前楚先生他的这个套餐费用的问题处理的进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连线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品质管理部服务主管徐颖贤，来请他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徐主管您好。
12: 主持人你好。
1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关于楚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转办到您这边，请您做一个调查处理。那目前的一个反馈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2: 好的。那么我们接到楚先生反映的问题以后呢，我们也核查了一下。那么从客户反映的这个套餐的一个活动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活动的话是在2021年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呢，在我们坚壁的一家营业厅，办理了一个它的套餐优惠活动。那么这个优惠活动的话呢，它是确实呢，是在2024年的1月1号，那么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在2023年的12月底是到期的。
10: 是持续了大概2-3年不到的时间，2年多。
12: 然后我们也核查了一下呢，因为目前的话呢，我们公司的活动的话呢，在到期的一个当月，也就是说在2023年的12月份，会给客户去下发这个活动即将到期的一个提醒短信。那么这个提醒短信里面呢，也会告知客户提醒呢，要及时的去变更套餐，以及他到期以后的一些套餐的资费。那么我们看了一下呢，楚先生的号码应该是在2023年的12月16号呢，由我们的系统呢给他下发了这样的一个提醒短信。
10: 就是您这边已经回溯或者说找到就当时发送这个提醒短信的一个时间了。
12: 对，是的。
10: 好的。
12: 然后呢，因为楚先生同时也跟我们反映了一些账单的一个扣费的问题。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也跟楚先生做了一个电话的沟通。针对他反映的一系列的一些套餐问题，我们暂时没有发现有一个异常的一个扣费的一个情况。然后针对这个账单的情况呢，我们也在此的话呢，也借这个节目的话，也跟广大客户的话，宣传一下。其实目前的话呢，我们向客户是提供12个月以内的一个费用账单的一个查询 服务。那么客户的话呢，也是可以随时登录我们的江苏移动的掌上营业厅进行查询。并且呢，我们也是为了提高客户的一个服务感知，我们公司从2018年的8月1号开始，就已经按月主动的向客户去推送上个月的通行账单，相关的一个提醒短信。
10: 这个时间就是我们一般能查询的时间是近一年的时间，是这个意思吗？据主管？
12: 对，是的，是的，
10: 好的，
12: 那么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每个月给客户推送的这个账单的提醒短信里面，它是有一个链接的。那么客户通过这个链接点击进去的话，是可以查看到他自己具体的消费情况的。
10: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客户用户来点击这个提供的账单，其实可能会比较早的就发现这个费用上涨的一个情况了，是这个意思吗？
12: 对，是的。
10: 哦，好的，那以上就是您刚才所介绍这些内容，有没有跟楚先生做一个线下的对接和沟通，把这些信息都告诉他呢？
12: 我们也跟楚先生呢做了相应的一个沟通。因为楚先生也是有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也同步跟我们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作为我们公司来说的话呢，也是非常希望积极的化解客户的一个问题。如果后期的话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公司联系，我们也都会积极配合处理的。
10: 好的，许主管，其实说到底，我想作为这个不管是哪一个移动通信运营商的一个用户啊，这个都是及时关注自己的一个套餐的一个情况是否到期啊，包括费用的一些情况，这个可能也是有必要的，因为避免就是说这个相应的一些消费自己没有注意，导致了一些这种现在需要反过来来再做调查处理一些情况，这样其实也避免给自己增添麻烦。这块的话，可能线下也是跟楚先生这边已经对接好了，是吗？
12: 对，是的，我们也跟客户做了相应的一个沟通。
10: 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啊，许主管，今天线上呢我们先暂时先和您说到这里，就如果说楚先生还有进一步的疑问，因为他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他还有进一步的其他的需要对接的，我们到时候再请记者和您这边反馈好吗？
12: 好的，好的，
10: 好，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2: 好的，再见。
1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世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四月份朱先生反映的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问题。朱先生呢是2009年配合施工工程的建设啊，他拆迁安置到了姚桥镇的如里村，结果呢这个2009年到现在快17年了，房屋的不动产权证都办不下来，而且呢这个问题并非个例。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如里村呢有几十户同样情况的村民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姚桥镇政府还有如里村村委会，了解到这个问题的持续时间确实是比较长，而且这个属地政府呢也都掌握了相关的信息，目前呢也正在由这个经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姚桥镇政府在着手牵头在推动解决。5月28号呢，我们是在节目当中连线了经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科的科长黄文燕。黄科长呢也明确表示，就是针对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区局的领导呢要赶赴自然资源部，要汇报情况，对接信息。所以呢，今天我们再一次来连线黄文燕科长，来了解一下目前的处理进展。黄科长您好。
14: 喂，哎，你好，
1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其实通过之前我们采访属地，包括和您的电话连线，我们了解到就是这块问题可能它的处理是有一定困难的，而且到这个国家自然资源部都去过了，对吗？
14: 是的，因为之前就是首先它要办证要符合规划，
10: 对，
14: 所以我们一直在做它的规划合规性，然后通过调整我们的城镇开发边界，来。把它纳到我们城镇开发边界里来，后续来办理相关的权证。
10: 我们其实通过之前的一个连线大概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之前一些信息输入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我们有确实是必须要去这个相关的部门要去做这个对接工作，是吗？
14: 是的，因为之前就是因为经开区的行政区划的问题，然后导致就技术上的这个数据啊接到部里面可能通过不了，然后经过近几天，然后一直在通过审厅啊，包括我们也主动跟部里面联系，然后这个问题呢也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目前呢就我们上报的这个信息 已经通过了这个部里面的审核。
10: 哦，
14: 嗯，
10: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去过了，而且有效果了，对吗？
14: 嗯，对的。
10: 好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这样的话，这个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或者计划吗？
14: 嗯，下一步的话就是由省厅就是正式向部里面行文，然后等那个部里面备案批复就可以了。
10: 备案批复之后，可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头，就是关于这块的一个土地性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推进。
14: 对的。
10: 好的，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目前当然镇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同步工作可以展开，我们下一步是不是也能跟镇里面再做一些对接呢？
14: 对，这块我们也主动跟镇里面联系了。
10: 哦，
14: 就是他们可以先行办理那个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就可以把项目的立项啊，包括现场测绘啊，这些工作，基础工作都可以做起来了。
10: 哦，测绘，测绘这项工作，我们之前可能接触的还比较多。他们这项工作，这个数据应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同步把它做起来以后，下面可能这个测绘的数据，可能是我们后续的工作的一个开展的基础。
14: 对的。
10: 啊，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工作是属地政府在做了，就是。
14: 对的，对的。
10: 好的，我们下一步也会跟姚家镇政府这边来做一些对接和沟通，到时候可能如果有其他疑问需要对接的，再请记者这边和您咨询，好吗？
14: 嗯，好的，好的，可以。
10: 非常感谢您。今天应该说通过您这样一个回复，虽然很简短，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这个信息的一个审批啊，应该是有望能够把它完成了。后续如果有其他疑问，到时候请记者再跟您对接，好吧？
14: 嗯，好的，
1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再见。
14: 嗯，好，再见。
1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9号张女士反映的问题。张女士反映啊，嘉汇花园小区2栋的这个楼顶外围的护栏呢，已经严重的风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担心呢有这个碎石块掉落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去年11月，她向金线山社区反映了这个问题。那当时呢是确认属于公共设施，所以呢社区呢开始上门征求业主意见，准备动用维修资金来维修。但是呢这个维修工作啊，一直到她来反映问题都没有能够推进的下去。那5月21号呢，我们是请正东路街道金线山社区的党委书记王冰倩做了在线回复，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当时回复的一些内容。
15: 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情况，当时是做了一个提醒标志，我们联系这个公共维修基金这边，到现场对这个地方也进行了认定，就是说是公共部门，然后我们就开始走这个正常的公共维修基金的一个流程。很多居民就是对公共部分不理解，我们就是反复的再继续做工作，进一步跟维修基金那边联系，联系了之后然后确认了它确实是属于公共部又进行了一轮最终的跑票，但是结果还是有居民不理解。
10: 我们听到王书记讲的这个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可能有居民仍然对这一问题呢不理解，所以呢他们在反复的继续做工作。那么后来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目前呢是由街道啊牵头申请应急维修，预计呢是在6月初走完程序，来直接动用这个维修资金来开展应急的维修。目前呢这件事情这个问题的进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开展相应的维修工作呢？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连线正东路街道金线山社区的党委书记王冰倩，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最新的情况。王书记您好。
16: 对，您好。
10: 您好，我们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之前我们也了解到可能这项工作是有一定的困难，可能有一些这个反复要做工作的一些情况，并且也明确了一个应急维修的这么一个方案。目前这件事情的一个进展是什么样的呢？
16: 是这样的，我们5月6号开始就是在楼下，就是单元嘛，在2栋的这个3个单元口进行了这个就是应急的一个公示。但是在九号应该是高考结束那天，然后这个街道居民就是反映说，就是给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在当年建房子，建好了之后，就是这个栅栏是没有的，也就是说501的这个女士是买，相当于是2手房，然后但是在这个第一手这个业主 相当于它改过这个外立面的这个结构，相当于之前这个栅栏它是不在这个就是建筑之内的，是当时建房之后就是没有这个栅栏，是当时业主就是扩出去的。
10: 张女士并不知道这个楼顶的栅栏是第一任业主或者说前一任业主在自己建设的，自己这个设置安装的。
16: 对，张女士是不知道的。
10: 张女士对此不知情，然后她以为这个就是小区的这个公共位置的护栏。
16: 对，然后就是接到这个通知之后，然后这边就是公共维修基金这边也跟我们取得了联系，然后就是在当天的下午，公共维修基金那边就是说到了这个城建档案馆，调取了当时就是建房的一个就是建房图，确实也确认了这一块是不在里面的。所以说
10: 调取了当时的原始档案图，就是把小区就是最初建成的那个图纸什么的把它调出来了，翻到了这个数据求证到了这个内容。
16: 对，然后上面显示确实是没有这块栅栏。
10: 哦，那也就是说之前的这个业主来提供信息的这位业主，他所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就是没有护栏的。
16: 对，就是打电话的这个业主。
10: 他反映的信息是准确的。
16: 对，准确的。所以是公共维修基金那边就是调取了图之后，就是后来就是说有这个图了嘛，这个就是不能认定为公共部分。所以这个不好走公共维修基金流程。
10: 好的，王书记，那就带来一个疑问啊。张女士来向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她明确讲过这个地方是经过的这个有关部门的一个认定，当然这个我们记者还会继续去跟这个相关的部门去采访和了解，到底为什么会当时到现场来认定了这个护栏是属于公共区域的护栏，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情况，这个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做后续报道。但是王书记，我们想跟您再了解一下，当时他们来现场认定的时候，您在吗？您对这个之前的工作了解吗？就是为什么会把它认定成公共的区域的护栏呢？
16: 就是说他当时就是建这个栅栏建的时候呢，就跟旁边的外这个就是其他栋楼的等于柱子相近，然后就是说因为当时就是查看这公共维修基金这一块，就是也是现场去看嘛，然后它确实存在属于外立面结构，是这样的。
10: 好的。
16: 但是这个嘉汇花园当时调阅资料，就是说里面是两个开发商在开发的。
10: 两个开发商在开发。
16: 对，两个开发商是一号楼和二号楼应该是一个开发商，后面就是另外一个开发商。
10: 这个问题追溯到过去，这个很明显复杂了起来。我们还没有想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情况在里面。
16: 对，是。
10: 这个也是您这个后续调查了解到的，这个一些追溯到过往的一些情况才知道的这个事情。
16: 对，
10: 是吧？
16: 要不然也不会去调城建图，一般是不需要去调城建图的。
10: 是的。
16: 因为它毕竟是外立面的那个结构嘛。
10: 对。好的。这样，王书记，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我们记者还要再跟住建部门的物管中心要去了解一下他们所开展的工作，因为目前既然已经明确了这个护栏不属于公共区域，它是属于后建的业主自己私自建设的一个扩建出来的一个区域的话，那么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信息能够接收到，我们要去再去调查了解一下这块，中间可能还需要跟您再联系对接的，到时候可能请记者再跟您保持一个联系，好吗？
16: 好的。
10: 其实通过您今天这样一个回复，我们也了解到，就既然它不属于公共区域，那这个应急维修的这块其实也就终止了，从目前来看的话。
16: 终止了。我们也跟这个就是这个501的这个女士也做过了解释。也做了解释。然后就包括一些她也没有说过多的疑问啊什么东西。也跟她就是说清楚了。然后我们也说就是说你看能不能找到上一任房主嘛。 找到上一任房主，让他来修复，或者说你自行修复，他也没有什么疑义了。
10: 嗯，这个就是谁建的，谁来维修，或者说谁来对他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些这个管养了，就是说。
16: 对，
10: 好的，这块我们到时候这样吧，我们跟住建部门的相关的负责人做了对接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再请记者和您联系，好吗？
16: 好，
10: 好，谢谢，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6: 好，再见。
17: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卜先生反映的两个问题。卜先生的反映啊，这个 X204 江黄线近期呢大货车通行比较多，就带来了两个情况，一个呢是扬尘，一个是噪音。我们首先来看噪音的问题。针对这个车辆经过这个道路啊路段产生的这个噪音问题呢，6月11号是交管支队丹徒大队的新丰中队的中队长曾伟在线呢做了回复。他的回复呢很明确，就是五月的中下旬呢，他们就已经接到了相关的投诉，并且呢就开始调查核实情况。对于周边的这个运输单位呢，也进行了摸排，也处罚了这个途经的这个大货车有超载的这个情况，这些违法行为呢都做了一些处置。那后续呢还将加强巡查巡检。那最近这几天的检查或者说是这个执法情况怎么样？今天呢我们再次来连线曾伟，请他来做一个介绍。曾队长您好。
18: 你好。
1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6月11号。和您这个连线之后，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中队这边也继续在做工作，那目前这几天现场检查的情况怎么样，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好吗？
18: 这个我们每天晚上呢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中队开过会了，就是已经把这个事情呢已经就是安排下去了。我们中队就是就是分成就是四个班，晚上呢就是每个班晚上都有民警啊和辅警啊，一般的晚上我们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是7点到9点钟之间，就在这个X204县道，就是在这个龙山庄这个附近啊进行巡逻，对这个来往的车辆进行检查，到这个到目前为止啊，我没有发现这个就是卜先生讲的这个就是超载或者名号的情况。就是但是呢我们这个白天呢也在这个 X204 县道呢跟这个叫是金润大道交叉路口，我们也在那个庄就在那边检查，昨天我就是在那检查的，就是对超载的车子呢我进行了处罚，两辆超载的车子进行了处罚，就是并且呢对过往的这个大货车驾驶员呢，我们也进行了是叫引导，对吧，叫他们晚上9点钟之后，就是尽量的不要走这个204县道了，因为这个它是么扰民了，
10: 对，
18: 而且呢我们其他的班，作为我是在这边负责人，每天呢基本上他们上过班，反正我都是叫这个情况打电话，跟他们是把这个晚上的情况了解一下，到这个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这个有这个情况，就是说超什么大规模的超载了，或者是按喇叭的了扰民的情况，造成扰民的，还
10: 好，
18: 这个情况比较好的，而且车流最近呢，我们这个同志反映啊，好像车流量好像也少了，
10: 也少了，
18: 也是下降了，应该是这个情况。
10: 好的，曾队长，通过您刚才的一个这个介绍，我想一方面，这个现在超载啊，包括这种名号的这种情况，可能是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发生，它并不是这种大规模的，
18: 对，
10: 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想也正是因为我们交管部门这个民警啊在现场的一些巡查巡检，应该说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震慑作用，对于一些心存侥幸的这种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作用。可能这个有知道民警在现场，知道这个交管部门在现场在做管理，所以到这一块他的问题就会少很多，也规范了很多，我想可能是与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您稍等，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昨天啊我们跟应该是和这个反映人卜先生的一个回访，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回复的一个情况好吗？
18: 好吧。
19: 车流量 算是少了一点，但是还是有。
20: 比之前呢？
19: 比之前稍微好一点。
20: 孙队长也说了，路上只要有车子经过，车噪什么这些声音肯定还是会有的。
19: 对对，但只能靠这个交警来管的话，只能起一点点效果。
10: 嗯。孙队长，我们也听到了，卜先生这边反馈的也很明确，车流量确实是如您刚才所说是少了一些，但是他其实还是比较担心啊，就是后续啊，包括万一这个交警巡查巡检的这个间隙，会不会有这种类似的一些大货车又来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可能还是我们后续的工作还是把它长效管理把它落实下去。
18: 对，我们现在就是形成一种什么情况，长效的机制。
10: 嗯，是，
18: 对吧？要管理这个东西啊，必须要有长效机制。
10: 嗯，
18: 长效机制呢，现在我们晚上呢，一般的是7点到9点呢，我们有一个，我们这个什么情况呢？结合这个就是补行的返行的情况呢，我们也属于什么情况？就是规划了这么一个线路。
10: 哦，
18: 就是这个从他们从我们中立出发。就这个204就是先到，然后到是军人大道，一直到宏泰钢厂到鼎盛铝业，我们整个条线路，因为军人大道呢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这块呢也是要叫这个叫加强管理的这么一个路段，
10: 是
18: 包括义江呢，所以我们把它这个反映的情况呢跟我们这个管理的重点结合起来，对吧，这就是稍微就是原来的方案呢稍微就变一下，其实也把它这个204线道呢我们也把它就是我们的规划进去了，就是说把我们这个线路，然后呢就是说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晚上呢包括这个说是在夜间的事故比较多，包括我们事故员呢晚上这边的民警收集事故现场的时候呢也在那走一下，就是也是就是说我们把定期的定线路的跟他这个这块呢跟我们晚上收事故的他就有这个就是叫偶发性的这个情况，我们就是说把它集合起来，两块就是长期的定期的跟他的跟他这个就是说对他这个县道204县道呢这块的这个管理呢，我现在通过这个点呢应该是要比原来应该好一些了，因为长期的管理下去了，超载的了，包括按喇叭的了，应该是可以要比他原来可能要的少很多，
10: 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一个遏制作用。
18: 对，
10: 好的。
18: 现在呢毕竟呢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说的我们去个两三天三四天它马上就没有了，
10: 对，
18: 这个呢一个这个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0: 是。曾队长，您说的非常客观，当然我们也关注后续长效工作的一个开展，到时候我们把这个相关的情况跟卜先生再做一个反馈，如果他有其他疑问的话，到时候我们请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好吗？
18: 好，行，
1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8: 好的，
1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卜先生反映的第二个问题。刚才说了噪音，接下来呢是杨晨。6月9号呢，我们是通过丹徒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农路科的科长顾政委在线回复了解到，X204这条道路呢，这个道路的宽度呢是9米，属于呢这个属地呢在这个道路的这个范围外，道路的这个。边缘啊又做了场地的硬化，从而把这个道路呢向外又扩了8到10米，在县道的范围内公路部门呢会做保洁和管养维修，但是呢这个外延的部分啊外扩的部分应该是由属地来负责的。那节目组记者呢也向新丰镇政府呢反映了这个情况，那么外扩的部分它的一个保洁维修的这个保洁管养的一些工作目前具体开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要来连线的是龙山村的党委委员副主任张浩，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张主任您好。
21: 你好。
1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这个 X204 道路的这个外扩的部分啊，它的一个保洁工作目前有没有在做？是不是村里面这边在对接负责啊？
21: 对，一直这边一直是我们村里面在这边对接的。我们村在对于这条路，我们一直都是安排了2名这个专职的保洁员，对这个路面进行每天进行2次这个清扫，一次上午，一次这个下午。然后对这个路面，这个也进行不定期的，就是进行这个如果干燥天气啊造成的这个扬尘啊一些东西的话，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去通过洒雨车，村里面一个小的洒雨车在路面进行，就定期我最近几天我们都在洒。因为 说下雨到现在也没下，
0: 嗯，
21: 这个我们就看到路面有这种情况，我们都在进行这个维护这一块。
0: 哦，就是这个，一个是有专职的这个保洁人员，然后每天至少有两次打扫。
21: 对。
0: 啊，这个是，而且这个是长期在做的是吗？不是说最近才安排的。
21: 啊，这个我们这个多少年做下来了，一直就这条路原来是三个人的。
0: 嗯。
21: 后来考虑到就是他把这条路就是县里面把这个204这个县道把它修好之后，
0: 嗯，
21: 然后他这个清扫范围嘛就局限于这个两边那个的，原来
0: 对
21: 这条路有20多米宽的，所以清扫难度比较大。就是所以说两个人少一个人就是推那个，后来这条路修起来之后就是

0: 个人，然后就是把旁边就是围着一圈，就是我们这边从南大门到北大门这边这条路大约的一公里左右吧。
1: 嗯，
0: 啊，这边两个人专门在这负责做保洁的这一块。
1: 哦，好的。
0: 我们村里面也会不定期的去检查这一块，每天我们都在这边转的。
1: 哦，
0: 就是网格员啊，他们都进行在现场都会去督导这一块。
1: 对，
0: 然后啊，有问题都会跟我们反映的。
1: 嗯，是。因为这块其实也是这个村子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区域，主要的区域之一。我想对于他的这个关注度，或者说他的一个保洁这些工作，应该是还是可以做到位的。从目前来看，
0: 对对对，这个一块，如果说这个最小的一个事情就是家门口都弄不干净的话，那我们还能干什么工作呢？
1: 对对，是是。所以我想这块工作的话也确实如您所说，每天的这个保洁工作应该是可以到位，就是确保不会有这种比较严重或者说有这种量比较大的这种扬尘的情况的，对吧？
0: 都不会。但是你要说就是说路面上面那个一尘不染啊那种情况，那个目前在农村这个地方也不可能就是
1: 他毕竟有大货车在走啊，他难免会有一些。
0: 现在有这个大货车，他都多少都有点带点灰尘，或者他车里面在上面，因为他这个原来这边限宽的，然后这边限宽的去掉之后，然后大货车这个车流量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大货车上面有一些掉了一些东西啊什么的，我们都在就不定期的对这边这条路进行那个维护这一块，这个我们也比较重视村里面这个一块，就是环境卫生，因为。以前我们村里面在这个环境卫生这一块，在全村做的来说都比较好。
1: 听得出来，张主任，您对这块的工作应该说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也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方案和这个人员的一个支撑。后续的话，我想我们仍然是一如既往的继续重视这一块的工作。尽量的把这个扬尘问题，我们一直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好吗？
0: 这个我们会考虑在下，就是以后会考虑到这个，到时候如果我们及时发现，然后及时处理吧，就是。提高这个就是洒水啊，在对路面的这一些清扫这一块，提高他们的频次吧。这一块我们也会去助力，注重这个保养。
1: 好的，
0: 维护这一块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线上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有什么其他需要对接的，我们到时候再请记者和您联系，好吗？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啊。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张女士反映的问题。张女士说啊，玉桥巷这边道路呢没有路灯，夜晚居民出行不方便。对于这个没有路灯的问题，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七里店街道的副主任王宗坤，请他呢来介绍一下问题处理的进展。王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我们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道路没有路灯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这边是否有调查了解它的一个处置一个进展是什么样的？
3: 因为我们当时就是说得到这个反应的时候是说在这个玉桥巷，玉桥巷这个位置，然后呢，玉桥巷这个位置呢，它就是一个。它属于这种背街小巷的这种路，它本身确实没有路灯。然后呢，就是说接到这个反应之后呢，我们就是说，对这个现场呢，就是说也大概的，就是说都进行了一个了解。它这个路呢，一个比较窄，如果就是说在这方就是说安装就是说普通的那路灯的那种路桩的话，路灯的话，
1: 灯改
3: 就是说
1: 可能不太合适，
3: 没有这样的场地。没有这样的场地来装。然后我们呢就是也考虑就是说在这地方安装，就是说在墙上安装这种节能灯，就
1: 是
3: 太阳能的这种路灯这种方式。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说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分析，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说离居民的这个住的房子很近。然后这个灯装上去之后呢，可能会就是对这个居民会有影响。然后目前呢，我们是让这个叫社区呢，就是说跟这个就是路边这些居民啊什么东西的，先对这个情况做个了解。跟他们就是说对接一下这个情况，看看居民的这个
1: 想法或者意见是什么样的。
3: 对，看看是不是什么样的，防止避免就是说装上去之后，然后又产生新的矛盾。
1: 是，就是
3: 目前是，
1: 就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竖灯杆装这些路灯设置在现场可能是不具备条件的。那么，
3: 对，
1: 可能比较 可行的方案是装这种壁灯，就是壁挂式的这种，
3: 挂在墙上的。
1: 但是其实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灯如果一装起来的话，它可能会距离某些居民家中的这个窗户特别近，这个晚上一开灯，这个光源特别亮的时候，这个人家晚上休息是休息不好的。所以这块可能一定一方面是要跟居民征求一下意见，另外一方面这个选址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如果说能选到一个不影响这个周边居民的，又能够设置这样一个壁灯的，那这个路灯的问题其实就迎刃而解了。
3: 哎，是的
1: 啊，是这样，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王主任。
3: 是的
1: 哦，好的。
3: 然后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说是张女士是吧，也希望张女士能跟我们进行，就是说主动的进行联系，然后我们确定这个叫具体的位置，
1: 听听她的看法和意见是吧。
3: 对，
1: 好，没问题。这样王主任，我们线下呢征求一下张女士的意见，她是不是能把电话留给您，到时候呢请记者我们做好中间的一个协调和传递。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如果说近期啊，社区那边和居民征求意见了以后有结果，有进一步的推进的话，到时候您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3: 好，可以。
1: 哎，好的，谢谢您。时间关系，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3: 好，
1: 再见。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2: 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正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镇江第14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完成，爱心接力续写生命希望。新矿法操作手册来了，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15号开始施行。央视曝光运营商杀熟乱象，消费者投诉3大运营商新老用户不同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我市第14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的采集。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中午11点半，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房，刘仁富正接受造血干细胞采集。刘仁富今年39岁，是我市一名个体户。他告诉记者，他一直在献血，目前献血量已经超过了3600毫升。2020年，他在献血的时候留下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2: 说一开始网上看的，我也看了一些什么酸胀啊、骨头疼啊一些东西嘛，就是有点犹豫，但是回头想想。还是愿意捐献的，就认为人家也是一个有这么个机会嘛，人家这个患者有这么个机会，他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他也是一个家庭，然后我觉得帮助一下。
1: 陪着刘仁富来医院的是他的妻子。据了解，刘仁富的妻子也坚持献血，也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对于爱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做法，他十分支持。镇江市红十字会捐献工作部副部长侯庆怡表示，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8000多人，是全省第四家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
3: 刘仁富呢，是我们今年第5例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我们第148例捐献者。我们下个星期呢，我们还会有1例捐献者入院，然后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造血干细胞捐献，能够加入到我们中华骨髓库，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6月15号起正式实施。昨天，自然资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这份新矿法的操作手册进行了详细解读。条例对矿产资源目录的制定、矿业权的出让权限、出让方式、续期、转让以及资源综合利用和储量管理等10多个授权性事项逐条予以细化落实，确保新矿法能落地可操作。昨天，国家人工智能赋能钢铁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在江苏南京启动，这也是我国冶金领域首个国家级人工智能中试平台，将为钢铁产业转型注入新动能。国家人工智能赋能钢铁行业应用中试基地是覆盖全国的钢铁行业产业创新平台与应用共性平台，聚焦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概念验证与中试体系、 AI 工具集与行业大模型等任务，构建 AI 加钢铁的创新生态。基地围绕解决 AI 深入行业应用共性关键问题，能够显著提升行业数据质量，大幅降低行业模型训练成本，大规模推进中试试验与场景验证，全面降低行业应用门槛。最近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其中大量消费者投诉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改更便宜的套餐变得很难。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一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 而身边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有110G， 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央视财经记者就用户反馈的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业内人士指出，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持续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在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他认为俄乌领导人对结束乌克兰危机保持开放态度。来关注到世界杯， 北京时间今天零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焦点战打响，夺冠热门西班牙迎来世界杯首秀，对阵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佛得角。佛得角凭借密不透风的防守与门将沃金哈的神奇发挥，以0-0逼平西班牙，爆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冷门。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22度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老王最近身体不太好，有些神经衰弱，总是失眠，大夫给他开了一些安神助眠类的药，吩咐他每天都得吃。这天晚上老王刚睡着，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0: 老王快醒醒，你忘了吃安眠药了。
13: 媳妇儿，你是该吃药了吧。
0: 铁柱媳妇儿每次失眠的时候，都会悄悄地把铁柱的被子掀开扔到地上，一会儿铁柱冻醒了，就会陪媳妇儿聊会儿天儿。铁柱一直认为自己睡觉的时候特别喜欢踢被子。大 大头的妈妈今年准备给他生个小弟弟，大头觉得特别不能理解，就跑去问他爸说，我都这么大了，你们咋还想起来要生个小的了？他爸看着他思考了一下说，
14: 哎，这就跟你玩游戏一个道理嘛，大号都已经练废了，那得开个小号再玩两把。
0: 老王今天又跟媳妇儿吵架了，被媳妇儿臭骂一顿之后，坐在沙发上生闷气，嘴里嘟嘟囔囔的，我也就是脾气好，你还别逼我，狗急了还跳墙呢，把人逼急了什么都能做出来。正在写作业的儿子听见了，小声嘀咕地说道，
15: 那可不一定，就算把我逼急了，这道数学题我还是不会做。
14: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啊，不太注意卫生，有一次生病回家休养半个来月，结果宿舍的卫生评比不及格一下子升到了90分，还有几次被评为优秀宿舍，所以舍友每天打电话跟大头说的就是，哎呀，大头好好养病吧，不用着急回来，最好你就别回来了。
0: 高帅的公司例行考核，正赶上高帅今天吃坏了肚子，一个劲儿的恶心，最后实在憋不住吐了。监考关切地问道，
14: 怎么了？题出的这么恶心吗？白小雪

0: 惊恐地去开了车门。
1: 哎呀，怎么还换人了呀？赶快给我开门，让我下去。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老王的儿子刚一岁的时候就会走会跑了，还会叫妈妈，但是就是不肯叫爸爸。老王对此非常不满，每天语重心长地叫儿子：
4: 儿子啊，乖，来叫爸爸，爸爸爸爸，来跟着学叫爸爸。
1: 每当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笑而不语，还伸出小手摸摸老王的头。老王也是一脸的纠结，
0: 哎，我是不是被这小子占便宜了？
1: 亚楠和爸爸妈妈在聊天，妈妈一脸惆怅地对亚楠说道：你说你长这么丑，谁要你啊？爸爸听完了说：不许这么说啊。亚楠看着爸爸一脸开心，觉得还是爸爸心疼女儿，没想到爸爸又接了一句：
0: 现在近视眼越来越多啦。
1: 王美丽跟亚楠抱怨：昨天晚上要气死了，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有个喝多的一直在楼下朝楼上喊，说恨死他了，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他什么的。
0: 这样大吵大闹吵人睡觉是挺让人讨厌的哈。
1: 哪儿啊，我生气是因为我等了半天他都不肯说是因为什么，我那颗八卦的心没着没落的。大头的小侄子问大头：
5: 叔叔，你小的时候打架吗？
1: 大头觉得教育孩子的机会到了，赶紧回答说：
0: 叔叔啊，小的时候从来不跟小朋友打架，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5: 哦，叔叔，你肯定是打不过人家吧？那你怎么不叫我去帮忙呢？
0: 铁柱早上送女儿上学，非要让女儿夸他帅，女儿就不夸，还白了铁柱一眼。铁柱就说：你要不夸我帅，那晚上我就不给你做饭了。结果晚上放学回家，女儿一进门就向铁柱媳妇告状：
5: 妈妈妈妈，咱们出去吃饭吧，我爸爸今天早上让一个美女夸他帅，我白了他一眼他就生气了，还说不给咱们做晚饭吃。
1: 清明节，老王跟老婆一起去扫墓，由于走得太匆忙，到了之后发现没有带冥币，于是就让老婆去买。老王一个人坐在那儿抽烟，这个时候来了一对情侣，他们问老王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嘛。老王回了一句话，把两个人吓得撒腿就跑。老王说的是：
0: 哦，我在等我媳妇儿给我送钱呢。
1: 大头的爸爸从小就教育大头要好好读书。
0: 大头，你要多读书啊，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直到大头长大了，听到了人丑就要多读书这句话，才真正的明白了爸爸的良苦用心。
0: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大头跟新交的女朋友去逛街，这个路上大头不小心夸叽摔了一跤，女朋友非但不关心大头疼了没有，反而还要跟大头分手。大头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呀？
1: 我这个人有洁癖，掉在地上的东西我从来就不要。
2: 老王对儿子说，我是真羡慕你啊，小子，每天只要上上学就行了，哪像我上完班还得照顾你妈，你是不知道你妈她得多难伺候啊。儿子听完之后非常不服气，
1: 爸爸，你以为上学轻松吗？你只不过伺候我妈一个女人，我还要对付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这可是三个女人啊。
2: 王美丽去闺蜜的化妆品店，闺蜜正在给顾客介绍一款化妆品，顾客看上去有点心动，看来有希望成交了。王美丽想给闺女帮帮忙，于是赶紧助攻。
3: 这款化妆品真的不错的，我用的就是这个，效果挺明显的。
2: 顾客看了王美丽，扭头就走了。
1: 几个意思呀你们？
3: 大头95后的表弟来找大头，说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想好好请教一下大头，毕竟大头是过来人。大头一听这话，存在感那是油然而生，大手一挥，随便问，有啥不明白的问。
4: 我被我妈逼婚了，可我不想这么早结婚呢。哥，你快告诉我，你当时是怎么做的？怎么这么大了还一个人呢？
2: 这天呢，亚楠又相亲失败了，一到家妈妈就开始教育他。
3: 亚楠啊，你都老大不小的了，能不能长点心啊？啊，平时没给你做饭吃吗？人家别的姑娘去相亲，喝口水怕噎着，吃两个菜叶就说饱了，你呢，你相亲回来要吃健胃消食片，哪个小伙子不被你吓跑啊？
2: 阿豪跟女朋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阿豪想抖个机灵，于是深情地说，家真的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呐。
3: 哎，估计啊，女朋友是真的第一次见到6个平方的港湾。
2: 也是，太小了，停靠你这艘重型的巡洋舰是有点吃力啊。
3: 前些天大头嗓子疼得不能出声，领导却让大头参加合唱比赛，说冲个数就行。大头感觉这样不好，于是积极治疗，总算赶在比赛前治好了，结果比赛失利，领导一声叹息，
2: 你怎么偏偏就这个时候嗓子好了呢？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晚饭的时候，老王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你每月就给我那点零花钱，我的烟都快抽不起了呀。
3: 听到老王的话，儿子默默地放下了碗筷，回到自己的房间，出来的时候手里捧着一个盒子，里面都是他攒的零花钱，有1块的，有5块的。老王看到之后感动得老泪纵横，没想到儿子对他的妈妈说道，
2: 妈妈妈妈，这钱还是你来保管安全点，拿走吧。前段时间我跟媳妇儿去逛街的时候，媳妇儿看中了一款包，当时她吵着非要买，我看了一下价格以后坚决拒绝，媳妇儿好几天没搭理我。几天前发了工资，我就偷偷把媳妇儿看中的这个包买了下来，送她以后呢，她说我没经过他同意就买这么贵的东西，到现在也没理我。哎，下回想冷战了，你提前说一声，免得我白花钱。我媳妇儿啊，从小娇生惯养，嫁到我家里来

0: 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下过厨房。今天我从网上下了个菜谱，我想让他自己学着做饭。他接过去一看说，
1: 老公，你每天上班挺累的，现在又拿菜谱让我点菜，嘿，这多不好意思呀。大头的同事出国旅游刚回来，第二天就去上班了，脸上不知道被谁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大头疑惑地问道，
0: 哥，你不是去外国旅游去了吗？怎么鼻青脸肿的？
1: 因为我没有购物。
0: 啊，被黑导游打的呀？
1: 不是，是被老婆打的。
0: 铁柱看见媳妇儿正坐在床上看着结婚照，又是苦笑又是叹气，就关心地问了一句，咋的了啊？这怎

0: 跟女朋友聊天，女朋友满心憧憬地说，同事小刘买了新房子，咱俩什么时候也能攒够钱买房子啊？
1: 哎呀，买个房子好几百万，除非咱去银行抢吧。
0: 小侄子一听连忙跑过来，兴高采烈地说，什么时候啊叔叔，我也去。大头小时候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说用一句话把自己形容成小动物。
2: 第一个同学说，妈妈说我的性格像小猫一样温顺。
0: 嗯，很好。
2: 第二个同学说，妈妈说我吃东西太急，跟小老虎一样。
0: 嗯，不错。来，大头说一下。
1: 爸爸说下次考试再不及格就要打断我的狗腿。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107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随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终于给了他报仇的机会。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血战湖广，林彪对决白崇禧。军事家运筹帷幄的方式差别极大，各野战军指挥部的气氛也各不相同。动静最大的是一野指挥部，无论何时都能听见彭德怀汗雷般的声音，从指挥人员到机要参谋都显得紧张严肃。相比之下，二野的指挥部则平和得多，刘伯承、邓小平两人都是举重若轻的性格，加上合作十余年，做到了心领神会、水乳交融，手下的参谋也都成竹在胸，有条不紊。三野指挥部总是笑声不断，陈毅妙语连珠的俏皮话层出不穷，连一向不苟言笑的粟裕都忍不住开怀大笑。最神秘、最安静的要数四野指挥部。一位随军记者反复央求参观四野指挥部，参观后大惑不解，他在报道中写道，人们难得看见前线最高司令员林彪那白皙清瘦的脸庞，他足不出户，日夜隐居在四壁挂满了作战地图的斗室里，在躺椅上目不转睛地审视那无言的地图，一坐就是一天。足不出户而能算无一策，这就是林彪的神奇之处。林彪蛰伏斗室还有伤病的原因，经过四年多的战争岁月，在指挥数十次重要的战役之后，林彪身体日渐虚弱，肺部创伤再度发炎，中枢神经衰弱。进山海关时，他还能在吉普车上昼夜兼程，渡过长江后，他连马都不能骑了，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指挥打仗。中央几次要他休养，但是强烈的复仇欲望和军人的好胜心驱使他强撑病体，林彪下定决心要干净彻底地打垮白崇禧，哪怕追到天涯海角，哪怕病得骨力行销。四野分东西中三路向南包抄，通过试探性的进攻寻找白崇禧主力兵团的位置。其中林彪亲自指挥由六个军、19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根据他要敢于奔袭作战的指示，第49军推进速度惊人，把兄弟部队落下了一两天的行程，成为中路军的箭头部队。这是一招暗棋，林彪有意露出孤军深入的破绽，希望能以最小的代价吸引白崇禧的主力反扑，从而暴露行踪。这又是一招险棋，第49军是久战之师，渡江以来一直穷追不舍地跟着撵着贵军屁股打，已有疲惫之态。这个军主要由东北子弟兵组成，深入南方水土不服，酷热难耐，又不熟悉地形，而且还与后续部队脱节，一旦遭到优势兵力的围攻，处境将十分的危险。白崇禧被林彪的骄纵所激怒，决心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他召集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

沉稳的表情透出成竹在胸的气度，他不厌其烦地分析道，极度自信，这是林彪的老毛病。大战连捷之下，林彪已经忘乎所以，他大概以为连连败退的我军已无还手之力，不堪一击了，以为有陈明仁部下带路就能轻车熟路，万无一失，竟敢轻兵冒进，在不知我方部署的情况下出险招走捷径。林彪的算盘打得精啊，他的计划是一下子穿越我恒宝防线，直取衡阳，歼灭我军主力，然后直扑湘桂边境，端掉我们的老窝。他太小看我白崇禧和200,000精悍的广西子弟兵了，我们要在青树坪给他埋下绊马索。青树坪又称清水坪，位于湖南湘乡县西南140里的莽莽群山之中，它是湘中通往湘南的必经之地。白崇禧先在湘乡做出了大撤退的假象，然后命令已撤退湘桂边境的桂军第三兵团乘夜色北进，在青树坪埋下口袋阵。白崇禧将前线指挥权交给桂军名将第三兵团司令张干，他告诉张干说，张司令官，请你牢记快、猛、狠这三个字，这是当年四平血战制服林彪的要诀。这个时候的战场形势的确对白崇禧有利，首先是第49军伤兵满营，当时任四野副司令员兼第12兵团司令的萧劲光战后回忆说，以49军为例，6月底从湖北天门一带出发南下以后，在两个多月中病员多达13,000多名，其中死亡130多人，转院治疗的有2700余人，部队的马匹也大量死亡，仅该军的147师就死了200多匹战马。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是无法继续投入战斗的。其次是第49军根据前线的情报，认为白部已退缩于湘桂边境，遂提速锐进，结果毫无防备地闯入了桂军在青树坪的口袋阵，遭到桂系王牌军第七军和第48军的围攻，一下子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状态。中伏的报告传到了四野指挥部，参谋人员大惊失色，唯有林彪神色不变，他吃着黄豆随口说道，有好战分子钟伟在军中坐镇，49军就是一个砸不烂的铜豌豆。林彪太了解钟伟了，他是四野唯一从师长直接擢升为纵队司令员的将官，他爱打仗，气魄大，作风硬，为了取得战斗胜利，他可以将上级的命令抛之脑后，在东北他是少有的敢于对抗林彪命令的悍将之一。一位著名的军理作家有一段传神的文字记述了这段插曲，钟伟是有名的好战分子，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靠山屯战斗，而这一仗也是比较能体现这位好战分子的性格和作风的。三下江南时，林彪命令五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一纵队消灭大防身约一个团的敌人。3月9号，五师到达靠山屯西南，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黄昏起来准备赶路，听见西南江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一侦查是87师262团的两个营。钟伟说打，有人说咱们的任务是打大防身，钟伟说什么娘的大防身，送上门来的敌人给我打。14团一个冲锋攻进了江家屯，伏敌200多，王奎店却连攻数次未下。有的老人说，正在这个时候林彪来电报命令五师速去大防身，钟伟说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哪知道这股敌人跑到靠山屯，跟264团的一个营会合了，拼死抵抗。林彪又来电报催促执行总部意图，钟伟说我这都吃掉一个团了，一大堆俘虏也拔不开脚啊。15团连冲4次都没能成功。

0: 这时第88师和87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林彪的电报也到了。有人说了，这回不走也得走了吧。钟伟一拍桌子，谁再说走我毙了他娘的。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林彪回电说，现在正是抓大鱼的好机会，我就在这儿打了，快让一纵队他们都来配合我吧。老人们说，这一次打了个本末倒置，把一纵和其他纵队都调过来了，把林彪都指挥了。林彪后来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这一次又是抓大鱼的时候了，不过钟伟和49军这次扮演的是鱼饵的角色，而钓鱼的人是林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青树坪之战空前惨烈，在桂军疯狂反扑下，钟伟和他的第49军全体将士在不利条件下浴血奋战，付出重大伤亡后仓皇撤退。桂军虽然取得了局部战斗的胜利，但终于暴露了其主力位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更加危险的是，白崇禧经此一战，认为逆转了战役的形势，坚定了他死守湘桂门户的决心。他下令集结所有主力于衡阳、保庆两地之间待命，准备与四野决一雌雄。嗨，小诸葛上当了，林彪大喜过望，急令以第13兵团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和以第4兵团、第15兵团组成的东路军分别占领芷江、粤北，从两翼突破敌湘粤联合防线，切断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云南的退路，同时令中路五个军靠拢作战，准备一举歼敌于衡宝战役之中。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林彪的轻松和自信，他亲自手书了中央军委致四野的回电：一，同意5日12时电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事宜。林彪、邓子恢急令衡宝公路以北的部队就地集结，令西路军主力由黔阳、芷江东进保庆、祁阳地区，准备与敌会战。10月5号的下午，中路军一部插入衡宝公路以南的灵关店，东路军逼近韶关，合围即将形成。就在这时，白崇禧发现了四野迂回部队，如梦方醒，他慌忙下令所部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林彪哪肯放松，命令部队急速穷追，于祁阳以北包围了敌七军和48军大部。7日，林彪将此情况报告军委。10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回电，对林彪你在祁阳以北地区与敌决战表示赞许。电报说：一，你们已抓住桂军4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支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拒歼白匪， 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敬令实行。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筹商电告。四，限制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兼白作战。这场战役共围歼白崇禧精锐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大部，与此同时，西路军主力在右下江歼灭敌六十二师。桂军此次虽然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厄运，但桂军精锐共四个师全被包了饺子，白崇禧挨了林彪一记闷棍。十月中旬，四野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以及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发起广东战役，解放广州。经恒宝广东战役，敌人已无力防守，但为挽回败局，白崇禧以剩下的五个兵团共计十五万多人防守湘南东安、新宁和广西兴安、宫城、阳朔、荔浦一带，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公路组织防线，意图坚守广西。中央军委电令四野要以主力从祁阳、武冈向桂林、柳州前进，断敌西逃贵州的退路，将白崇禧、余汉谋残部聚歼于广西境内。林彪、邓子恢和参谋长萧克决定组成西南中三路大军围歼残敌，命令第十三兵团为西路军，迂回至百色、果德，断敌西撤入滇之路，以二野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一部为南路军，速进连江、茂名、信宜地区组织防线，断敌向海南岛逃跑的退路，以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适时牵制敌人，待西南路军断敌退路后，一起向敌发起攻击。在林彪主持下，四野参谋部又为白崇禧设下了一个陷阱。十一月十五号，白崇禧在桂林荣湖路白公馆召开军事会议，桂系主要将领李品仙、夏威、徐祖仪、赖光大、黄杰、张干、徐启明、鲁道元参加了会议。白崇禧鉴于广西已成泥淖，不可久留，提出了两个方案进行选择：一是向南行动，至钦州转运海南岛；一是向西行动，转移至前滇边域，进入云南。向西还是向南呢？会上双方争执不下，白崇禧最后裁决为采取第一种方案，向海南岛撤退。他决定以黄杰的第一兵团一部驰援黔东，以张干的第二兵团南下，指向陆川、连江、遂溪；鲁道元的第十一兵团也紧跟向信宜、茂名前进。以上各部均以占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的联系为目的。另外，徐启明的第十兵团由平乐方向逐渐移向武宣、桂平、桂县，并以第五十六军防御柳北三江县；黄杰兵团余部担任柳桂之间的掩护。十一月六号，四野西路军秘密开进，半月后进入广西境内。十八日，中路军沿湘桂铁路攻击前进。十五日，南路军向连江、茂名、信宜挺进，以隔断桂军前往海南岛的退路。白崇禧集团在三路大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下挤成一团，蜂拥在通往海南岛的狭窄道路上。整个战役的关键在于能否切断桂军撤向海南岛的通道。南路军总指挥陈赓严令部队不怕疲劳，不惜牺牲，先敌堵住粤桂咽喉，阻止桂军全军撤退。这时林彪鉴于南路军过于突出，特别是第四兵团有孤军深入之余，电令第四兵团歼灭广州逃敌后向北移动，协同四野中路军截击敌人南撤殿后部队鲁道元第十一兵团。这种部署实际上减轻了对雷州半岛、海南岛的前置力， 有使白崇禧集团大部漏网的危险。陈赓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于11月24日回电林彪转陈赓，指示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荣县知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你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连江、华县、茂名、信宜知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及连江、华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据此，南路军先敌一部，在桂军南撤的必经之路上筑起一道阻击线。白崇禧见南路军较为突出，又切断了他南撤之路，于是让第三、第十一兵团南攻，令进入广西的第十三兵团回头北击，企图南北对攻，吃掉南路军，并借此打开缺口。形势所迫，白崇禧已经使出了全力。四野前线指挥部见此情形，立即调整部署，林彪急令北路军迅速挺进广西，令李作鹏所率第四十三军由广州西进罗定，协同南路军歼敌于粤桂边境。24日，敌人向连江、茂名、信宜地区进攻，遭到顽强反击后被迫回撤，被第四兵团合围于博白地区，南线余汉谋部乘机占领连江，又被第四兵团十三军回师拒歼。白崇禧的南线攻势被林彪挫败后，其第一、第十和第十一兵团残部分别撤至南宁、钦州地区，陷入了四野西、南、中三路大军的合围之中。至12月14日，白崇禧集团便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了。林彪在战役之前命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活捉白崇禧。在广西战役中，白崇禧疲于奔命，狼狈不堪，他的指挥所也一再搬迁，居无常处。1949年11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中路开始进攻桂北，在小榕江击破黄杰兵团的第71军，白崇禧即日将指挥所从桂林移驻柳州。11月24日，从贵州进入三江的解放军前锋进抵柳州的沙塘，白崇禧又从柳州转奔南宁。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到了1949年末，湖广地区的国民党军已被消灭殆尽，海南岛成了台湾之外国民党势力盘踞的主要堡垒，更是蒋介石东南岛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解放军又是如何夺取海南岛的呢？明天的相同时段，天下故事会精彩继续。希望大家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那个人家

0: 好笑嘛，好笑到家中的下子，俺也不想。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热门动画 IP 全国首发站落地吸金度，千年古渡文化与国漫深度融合。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粽子专项抽检显示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我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重要突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由西京渡历史文化街区联合国内知名视频网站哔哩哔哩打造的不凡古渡国创动画主题线下活动正式开启。西京渡作为热门动画《凡人修仙传》2026年全国线下文旅实景 IP 首发站，将千年古渡文化与国漫深度融合，沉浸式互动体验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以及动画爱好者前来打卡，为镇江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亮点。记者牛小刚、王莹、王思远报道。
1: 本次活动打造了不凡登高试炼、古风市集、主题巡游、观影会四大核心板块，以年轻化表达激活古街活力。其中核心体验板块不凡试炼依托西京渡依山而建的地理优势，将云台山登山步道打造为历练之路，沿途设置七大主题打卡点，对应动画主角的成长历程。玩家完成全部挑战并集齐印章后，可在云台阁领取刻印纪念奖牌，在趣味互动中沉浸式感受国风文化。游客盛女士：
2: 我看到这边西京渡和这个凡人修仙的这个动画有一个这个联动，有一种梦幻联动的感觉。就这边的布置，像入口处的那个立牌，然后一些这个标语，还有各种的活动以及周边，我都非常的喜欢。
1: 游客李先生：
3: 绿水青山旁边傍着古色古香的小楼小屋，就像穿越了一样。
1: 凡人修仙传全国总播放量超45亿，核心受众以18至35岁年轻群体为主。这次活动落地首周，西京渡历史文化街区客流量显著提升，年轻游客占比大幅增加。自媒体平台不凡古渡千年西京渡凡人修仙路话题总浏览量超300万。本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7月5号，每周六周日开放。
0: 继续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五芳斋、三全、思念、北京、稻香村、元祖、知味观等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群、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B1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

0: 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全力守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据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布消息，该院数字所李晴兰研究员团队自主研发的机器学习台风快速增强集成预报模型，最近先后在国家气象中心、香港天文台完成业务部署与实测应用，可实现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12小时快速增强预报产品同时配套上线。此举标志着我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重要突破，自主 AI 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技术正式进入国家级气象业务体系。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最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个税汇算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福建当地自主研发的 AI 养鸡管家木鸡郎已经走进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但他的研发团队是一群完全没接触过农业养殖业的年轻人。廖新伟就是其中一员。为了研发出懂鸡的机器人，刚开始的3年，他们基本上每天都泡在鸡舍里面，白天观察鸡的状态，晚上跟养殖师傅去不断学习、沟通、整理资料，甚至还睡在鸡舍里面。从没进过鸡舍，到慢慢懂得怎么给鸡喂食、换水，到能够找出寡产鸡、病鸡，这群工程师们花了3年时间，变成了地道的养鸡人。在反复的尝试和失败中，机器人也在鸡舍里不断长出新本事。如今机器人能24小时在岗，搭载高清摄像头与智能传感器逐笼巡检，还学会了自动跨舍巡检并将数据上传。目前150多台木鸡郎机器人已经在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上岗，当地还特别成立了学院，通过产学研结合，为行业培养更多懂技术、懂养殖的新型人才。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2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5: 都说世界变化快，前期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1: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16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16日发生过什么事。907年6月16日，后梁峰前刘为吴越王。1842年6月16日，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1888年6月16日，国际歌诞生。1903年6月16日，亨利·福特成立汽车公司。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

吃的栗子，你就知道啊，钱镠是神一般的历史存在，真不夸张。这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个俗语想必人人皆知。而苏杭天堂的美丽富饶，则是由钱镠统治时期奠定基础，声誉鹊起。你看，在百家姓当中，这开头赵、钱、孙、李，这李姓呢，仅次于黄姓的赵姓。这就是因为钱镠当时的显赫地位而决定的。这钱氏家族说来话长，那真是人才辈出。仅仅在现代就有科学家中的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国学大师钱穆、钱钟书，外交家钱其琛，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等等。吴越钱氏被誉为是千年名门望族，这钱氏家训则是一部饱含修身处世智慧的宝典，与曾国藩家书等等齐名。仅此三例，我们就不由得对钱镠顿生敬仰和好奇。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钱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传奇人物。时间来到唐朝大中六年，也就是公元852年，钱镠出生于杭州临安县。相传啊，他出生时突现红光，而且相貌奇丑。父亲钱宽认为这孩子不祥，于是呢就想把他扔弃到屋后的井里溺死。但是钱镠的奶奶不忍心，这才让他留下一条性命。于是呢，他的乳名就叫做婆留，意思是阿婆留其命的意思。那这口井呢，后来也被称为婆留井。钱镠啊，自幼喜欢习武，研究兵法，擅长射箭、武术，这使得他在后来的乱世当中有了用武之地，在各种平反当中没少做贡献。后来他逐渐成熟之后，建立了不断的功勋，也就是在后梁隆德三年923年，历史上这个时候钱镠被后梁册封为吴越国王，从而正式建立吴越国。他扩建杭州城，传承文化，广建佛寺塔，他下令扩大垦田，专门设置水利部队，征调大批的兵卒民工，修筑海棠，疏浚内湖，疏浚西子湖，开浚钱塘湖，并且和运河相通。钱镠呢，大力治水，被两浙百姓称为是海龙王。当然，如此的大兴土木，征用民力，自然也引起了一些民怨。但钱镠坦然说道，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成，罪我者亦以此成，苟得之于人而损之己者，无愧于。那么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钱镠的自信和判断，吴越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民生从而得以蒸蒸日上，繁荣发展，改善水利，得游览灌溉两利，使得杭州、苏州、嘉兴、常州等地得享灌溉之力，促进了农业发展。于是呢，田塘众多，土地高于油盐桑蚕业都很发达，岁熟丰年。钱镠呢，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对江南地区开发力度最大、发展贡献最著名者，为苏杭天堂的美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功德无量，彪炳史册。后唐长兴三年，也就是932年的三月份，统治两浙地区41年的吴越王钱镠病逝，享年81岁。朝廷赐其谥号武肃，并且停朝7日，用以悼念。钱镠开创的吴越国呀，子孙世袭一直供奉中原王朝，因而呢被中朝封为王族，延续了三代吴主。同时呢，这钱氏后人也是秉承古训，少序家风，绵延文脉，造就了钱氏一门世代的家风谨严、人才辈出的传奇。宋朝皇帝当时是怎么说的？称忠孝盛大，为钱氏一族。想想多高的评价呀！于是就有了宋朝编纂的百家姓当中，开头便是赵、钱、孙、李，这钱姓仅次于黄姓赵姓。
清朝乾隆帝时，感佩前世，写有诗作《表中观》。

为前王祠题写楹联，在南巡时呢特意御赐清芬世守这样的匾额。那到了近代，钱氏一门更是人才井喷，文化、科技、经济等领域百花齐放，仅在世界上被尊为院士者就达到数百人，因而呢，吴越钱氏家族被公认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啊，当然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下来我们把时间锁定在1924年的6月16号。历史上的这一天，黄埔军校举行了开学典礼。黄埔军校大家都知道吧，想必我觉得这四个字应该是人尽皆知。在20世纪初，从这所军校走出的学员几乎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中国近代人物战争史。他们每个人都赫赫有名，比如周恩来、蒋介石、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等。黄埔军校呢，一共有23期学员，名人和杰出将领基本都集中在前6期，但是从第7期开始就很少有名人和杰出将领，学员基本都是默默无闻，这是为什么呢？1922年6月16号，历史上的今天，孙中山的部下广东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他派4000多人围攻总统府，还炮击孙中山所住的观音山越秀楼。有一句话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虽说孙中山失败过很多次，但是作为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领袖之一，失败并不妨碍他的伟大，他总是能够从失败中站起来，变得更加勇猛。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还是很大，他深知利用军阀打击军阀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他需要找一个可靠的外国同伴。最终呢，他找到了苏联，当时苏联还不叫苏联，还叫苏俄。那作为一个新生国家，苏俄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世界孤立，去和其他的国家建交。所以当这孙中山使者找上门来的时候，双方是一拍即合。孙中山表示愿意以苏俄为师，苏俄也觉得孙中山提出的条件还不错，可以接受。1923年8月份，孙中山呢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蒋介石对于这一次去苏联考察那是满怀期望，但蒋介石晚年时在他的日记当中这么写道，在我没去苏联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援助是出于友好，绝无私心恶意，但考察结果让我感到苏联对新疆、蒙古、东北领土侵占的野心，让我的理想信心完全丧失。尽管蒋介石感觉到苏联很危险，但蒋介石知道这个时候的国民党根本离不开苏联援助。1924年1月20号，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那么接下来孙中山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建立这样的军队，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呢，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是如今的中山大学，后者呢是黄埔军校。在苏联帮助之下，孙中山终于迈出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第一步， 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那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筹备过程当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训练器械极度匮乏，不少老资历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呢是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撂挑子不干，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架子批评他一顿，才让他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孙中山是在1924年6月16号开学的，在2年前的同一天，陈炯明叛变。当然，孙中山也不知道到底是巧合还是他有意为之呢。黄埔军校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因为校址位于黄埔长洲岛，所以被称为是黄埔军校。这其实并非是人家的正式名称，但是好像却是远比正式的校名要更有名儿。那除了名字，学校门口对联同样是让人耳目一新，来看看啊。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畏死误入私门。横批：革命者来。听到此处，想必你也明白，黄埔军校能够如此成功绝非偶然。那除了学校利益高尚之外，黄埔军校另外的一个成功秘诀在于生源素质。只有最优秀的年轻人，最坚定的革命者才有机会进入，他们只需经过短期培训就可以成为优秀的军事人才。在抗日战争打响之后，黄埔军校呢还是在源源不断地为军队输送人才。这面对强大的日军，他们很多还没有成长到名将阶段就已经殉国。军队里啊有着严格的晋升制度，作为新兵蛋子，这些学员几乎不可能一来就被委以重任。那相比之下，前六期学员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之后，其中很多学员已经晋升为军官。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大多是坐镇后方指挥，不需要冲锋陷阵。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不仅在人身安全上有更大的保障，还有更多机会在战场上继续发挥军事才能。所以不管怎么说，黄埔军校毕竟是对中国近代对外抗战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它的地位到现如今仍旧不可动摇，完全有资格载入史册，被人铭记。这里便是天天大头条，6月16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呀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去年下半年，有一个女孩姓王啊，我们姑且叫她小王吧。她呢就报名参加了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事业单位的一个公开招聘，报考的是桃山区桃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医生岗位。他的考试成绩非常优秀啊，综合成绩61.13分，名列岗位第一。但是在公示期过后，小王并没有等到自己的入职通知，等来的却是另一位考分比他低的考生去代替了他的这个岗位的消息。这个小王他就觉得不能接受啊，是吧？我的这个综合成绩得分是第一，为什么最后你录用的时候，录用的人他的考分比我低呢？是吧？到手的鸭子飞了，那可以接受；到手的编制飞了，那可不行。所以这个小王就多次维权反映这个事儿，没想到在他多次维权之后，这个岗位在今年6月份被直接公告说我们现在取消这个岗位了。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而且它草的程度会出乎我们的想象。从报考到公示，从递补到取消啊，这个岗位历时半年多，最后就是说这个岗位取消了，用这样一种方式收场。这个小王他就感到非常的迷茫，他就想问问，他就想知道我的编制究竟去哪儿了。我想这不仅仅是小王一个人的追问，他更是我们全社会对公平选拔制度是不是还值得信任的一声追问。当地相关部门对此也做了回应，说为什么会闹出这样的事儿呢？那是因为审核人员失误，导致只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小王进入了考试环节。同时表示说，因为相关责任人涉及违规违纪行为，现在已经被立案调查。你看起来吧，他的回应也挺正常的啊，我们承认出了问题，而且我们现在立案调查，正在处理责任人。但是其实你细究之下，你就会发现这个回应根本经不起推敲。

这个事情从头到尾的荒唐，绝对不是一个失误就能够遮掩的。首先，层层把关，可是层层放行。难道你把关的每一个过程都有失误吗？回顾这个事情从头到尾的经过啊，这个小王的笔试面试之路上，其实并不是只有一个点对他的考试资格进行审核。大家都知道，你现在要考公考编，首先报名就会对你进行审核，是吧？你没有资格报名，这个你直接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后续的一切都无从谈起。然后在笔试之前还要现场进行资格审核，然后是笔试，然后是面试，然后是总成绩的核算，然后还有公示考察。这其中几乎每一个环节相关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有机会，而且有义务指出小王究竟具备不具备考试的资格问题。但是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在之前所有的考试途径当中，这个小王他是一路畅通无阻，是吧？而且考试成绩冲到了第一名。那么请问，如果是小王真的资格不符，那么是谁在报名的时候就让他报名的？是谁在笔试之前允许他提交自己的资料？是谁在公示之前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每一层关口失守，都是一次程序的崩塌。如果说这所有的关口当中有一个关口有失误，那还说得过去啊，那还情有可原。但是这所有的关口全部失误，天底下真的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现在相关部门把这些系统性的漏洞全部用失误两个字去解释，我觉得未免太过轻巧，同时这是在侮辱公众的智商。第二，在考试之后发公告的时候，白纸黑字写明了这一次录取的这个岗位不递补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最后能够达到这个岗位的要求，那么就不会有人递补上去啊，意思就是宁缺毋滥。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什么呢？招聘公告当中明确记载，因为考察体检不合格或者考生放弃而出现岗位空缺，不进行递补，并且说公示期间对有问题并且经过调查有实据或者主动放弃的不予聘用，所控名额不再递补。那么既然你事先已经约定而且已经公告给大家不递补，那么为什么这个小王啊，现在你解释说他不具备考试资格，他被取消，那么为什么又有考试成绩没有小王高的考分去递补呢？而且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公示名单当中。对此呢，相关部门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到现在为止说不清一个子丑寅卯。一个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一路考到了第一然后被淘汰，一个不具备递补资格的人却获得了自己的机会，请问这样的事情岂是失误两个字能够概括的？说到底，这就是对制度规定有意无意的在选择性执行。第三，

0: 小王多次维权，这个事儿影响越来越大，可能相关部门觉得不能这么操作，是吧？这个第一名他不服气啊，他现在老反映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递补的给招录了，那可能这个事儿最后更说不清，而且可能会牵出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所以就直接宣布说现在我们这个岗位取消了，是吧？就是小王你没资格，然后递补的人呢我也不录取了。是啊，岗位取消，难道这个事儿就能够一了百了吗？那么考生的公平和损失谁去负责？当地呢曾经有一个方案叫做三不行三行，不给事业编可以给区聘岗位，不给职业年金可以补偿20000元备考费，将来有助理医师岗位的时候优先考虑。你看起来这个好像是在解决问题，是吧？因为你对所有参加招聘的考生你都得有个交代呀，但实际上是在敷衍。对于小王这样投入了半年心血全家期待的一个求职者而言，你这一块所谓的区聘岗位的糖如何能够弥补人家那个失落的心情呢？你看起来还补偿了别人20000元，但是20000元能够衡量一段宝贵的人生时间吗？能够弥补一段无法重来的职业机会吗？而且更让人值得深思的是，这种直接取消岗位看起来好像是对谁都公平啊，因为我都是一视同仁，但实际上这就是想用一种廉价的钱的解决方案，通过消灭需求来平息社会的舆论和争议，既避免了给第一名补偿名不正言不顺，也遮住了递补炒作背后的种种疑点，或者说的更直接一点，这就是想用钱去堵别人的嘴。最后我们还要追问当地相关部门所解释的这个审核人员失误，究竟是谁把公共权力当作儿戏？我们可以追问一句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一次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从头到尾漏洞百出？究竟是审核人员业务能力太差，责任心不强，还是有人故意为之？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大家对萝卜招聘一直议论纷纷，有一些地方在公开招聘当中暗箱操作、暗箱递补的新闻时有曝光，极大的伤害了考编制度的公平性和公信力。而审核人员发生失误这样的说辞，在某种意义上就会成为违规操作的遮羞布。因为但凡有了违规操作，然后把板子打在2-3个小兵的身上，再来一句我们一定会严格处理，我们一定会接受公众的监督，好像就能够让大家闭嘴。说实话，这种没有技术含量，这种甚至一点智商都没有的游戏玩得久了，制度的信用就会被透支得干干净净，就会让人们越发相信这个世界草台班子的草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当地有关部门应该做的是什么？绝对不是说甩锅问责一两个经办人，这样的事儿，一两个经办人他只是具体办事的，他完成不了这样的操作， 一定要让真相彻底的暴露在阳光之下。你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放行小王去参加考试，你要说清楚为什么已经对全社会公告不递补，可是后来却霸王硬上弓硬要递补，要对这一整套所谓的失误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复盘和通报，绝对不能用审核失误四个字草草收场。只有把这些疑团一桩桩一件件给说清楚，考编制度的公平诚信才有挽回的可能，这一场荒唐的乌龙才能够真正的被画上句号。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在广州多家医院的门口有博主呢卖爱心盒饭，3块钱。这个3块钱的盒饭有荤，还有两个素，是吧？还有米饭。那在广州这样的这个盒饭的价格，说实话确实非常便宜啊。当然了，做这个事儿的这个博主呢，他不是白做，人家说得很明白，我就是想用这个，然后来制造流量啊。那么除了在广州啊，我们今天要说的在河南有一个事情呢，和这个差不多，那是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旁的一个街头，有一个摊主也卖爱心盒饭。他的盒饭是怎么卖的呢？6块钱管你吃饱。6块钱的盒饭当中有什么？有肉，有奶，有水果，馒头不限量啊！因为在河南嘛，这个馒头是主食。哎呦，这个盒饭大家可以想想，非常受医院患者和家属的欢迎。大家别忘了，这个盒饭卖的地点是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旁边的街头啊。这个治疗肿瘤周期长，经济压力大，所以这个6块钱的盒饭对很多肿瘤患者和家属来说，哎，雪中送炭。这个6块钱盒饭啊，含金量十足，有馒头，有米饭，是吧？不限量啊，直到你吃饱为止。然后呢，有新鲜蔬菜，有鸡块，然后还有土豆烧肉，额外还有一袋牛奶，经常时不时的还会为买盒饭的人送上水果。这个原先呢，这个盒饭的价格是10块钱。后来这个卖盒饭的摊主啊，叫杨玉博，他觉得这个10块钱的盒饭啊，卖给那些这个病患家属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他们的窘迫，然后他就把价格一降再降，降到了现在的6块钱。而如果有人实在困难，那没关系，他不收你的钱，你也可以吃他的盒饭。每天早晨6点多钟，这个杨玉博送完自己的孩子之后就开始备餐。最近天气闷热啊，他每天为了这个盒饭都要忙碌10几个小时。根据现在的物价，大家不难想象，他这么做生意一定是赚不到钱的。事实也是如此，他不仅赚不到钱，而且每天都在亏损。大家想想，10块钱有蔬菜，有鸡块，有红烧肉，然后呢，米饭、馒头不限量，还有一袋牛奶，时不时的还给你送上水果，是吧？这个10块钱一定是包赔不赚的。但是虽然如此，这个杨玉博还是一直在坚持卖他的6块钱的盒饭。他说现在虽然亏损，但是还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就说到底他自己拿钱再往里面补贴这个6块钱的盒饭，是吧？这个爱心献给了 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说实话，杨玉博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但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有自己闪光点和自己闪光的时刻。在这个6块钱的盒饭这个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普通人的闪光点和闪光的时刻。宁可自己亏损，他也同情别人，是吧？对别人有同理心、同情心。哎，他想到，我虽然亏损，但是那些这个不幸患肿瘤住院治疗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要给他们省钱，所以才卖这个6块钱的盒饭。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事情，可他自己一个人长此以往，他是坚持不下去的。他说现在每天的亏损还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那么如果一旦这个亏损超过了他的承受范围，这个盒饭还能不能够继续卖下去呢？因为他并不是富豪，是吧？他不是马云啊，他也不是这个别的大富豪，是吧？他虽然有这个爱心奉献的精神，但是他不具备持久如此奉献的能力，这个我们必须要客观承认。那所幸的是什么呢？所幸的是当杨玉博卖这个6块钱爱心盒饭的事儿在郑州当地传开之后啊，很多爱心市民这个时候也纷纷出手了。这个很多人被杨玉博这种精神和善意所感动，很多郑州的市民给他送去了米面、牛奶，还有的直接送给他现金啊！大家其实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帮助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治疗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还有的人呢，在买他的盒饭的时候，是吧？一份6块钱，但是扫码支付了600块钱。其实，这所有的方式都是在告诉杨玉博这个好心人，是吧？就是你的传递出的这种温暖和善意，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现在加入你，我们一起来传播这个温暖和善意。简单的6块钱的盒饭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对患者和他们的家属来说非常重要。很多病患家属就表示说，这个医院的盒饭呢吃不起，医院周边就和他质量品质差不多的盒饭价格基本上在15到20块钱，现在只要花6块钱就可以吃饱，这个实实在在减轻了他们的负担。有的家属甚至直接坦言，自己和病患的家人常常两个人分吃一份，也就是说两个人吃3块钱，吃一份6块钱的盒饭。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现实呢？其实中国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水准不像我们在宣传当中所说的那么高，那么遥遥领先，是吧？这个点到为止啊。那还是那句话，问题来了，这样的爱心举动，这样的善意，这样的温暖，靠杨玉博一个人是无法长期坚持的。虽然现在有很多郑州的爱心市民也主动加入了这个行列，但是我仍然觉得他也未必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因为我觉得比善意更重要的应该是机制，是吧？比方说这个公益组织的公益慈善组织，比方说爱心企业，是吧？这个时候你们是不是应该出来走几步，你们是不是应该出来说几句，你们是不是应该出来做些什么，而不是把这些全部 由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和爱心市民他们在自发地做这样的事情。要想让一种温暖和善意能够持久地发挥它的作用，除了个人的人性闪光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机制。不管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杨玉博在河南郑州的这个肿瘤医院卖6块钱的盒饭，还是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博主在广州医院门口卖3块钱的盒饭，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再见。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自称是孙子，向老人索要10万元；丹阳警方侦破一起冒充孙子诈骗案。警惕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中消协提示传统工艺品消费三注意。山姆就食品安全问题致歉，成立专项工作组启动整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最近丹阳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冒充孙子的诈骗案。丹阳市尔陵镇81岁的汤老先生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老人的孙子，向其索要10万元用于所谓赔偿。民警及时上门预警，在汤先生的配合下布控守候，将上门取钱的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当天晚上8点左右，汤老先生正在家中休息，手机突然响起。汤先生接起电话，对方一声声爷爷喊得十分亲热，寒暄两句后便匆匆挂断电话。汤先生以为是孙辈小凯来电问候，并没有多想。没想到第二天9点左右，对方再次打来电话，说他前一天晚上喝多了，犯了事儿，被抓进派出所，要10万块钱调解。汤先生顿时心急如焚，这时电话那头换了人，对方自称是镇江某派出所所长，已和受害人谈妥调解条件，只要拿出10万元赔偿款，便可当场签订调解协议，放走小凯。汤先生当即答应凑钱，并询问缴费方式，对方表示会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取款。汤先生随即告知了对方自家详细住址。所幸汤先生前往银行取钱的异常举动引起了丹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的注意，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尔陵派出所核实情况，随后与汤先生取得联系，当即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孙子诈骗案。于是民警一边安排人员前往汤先生家中蹲守，一边叮嘱老人稳住对方。当天下午3点左右，上门取钱的嫌疑人接过钱款时，被民辅警当场控制，人赃并获。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记者昨天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当天12点，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零一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消费提示，近年来传统工艺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者关注度持续提升，但与此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侵害消费者合法

0: 权益的问题。如在贵金属饰品领域，不良商家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冒充足金、足银等贵金属饰品售卖。在珠宝玉石领域，不良商家虚标玉石材质、处理工艺及产地信息，通过化学方式处理玉石，冒充天然玉石，以低价品类冒充高端名贵品类。在红木、陶瓷工艺品领域，不良商家以紫檀柳、血檀等低价木材冒充小叶紫檀、海南黄花梨等名贵木材。部分商家还通过拍摄手法美化商品，遮掩商品瑕疵。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针对上述现象，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一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二是重视商品信息核验，三是理性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限量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及诱导性话术误导。昨天，由全国青联、联合会驻华发展系统等主办的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湖北举行。各国青年通过主题研讨、项目对接、考察交流等活动凝聚发展共识。昨天，山姆会员商店就近期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向公众及会员致歉，并称已启动自查整改。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山姆相关负责人回应称，针对约谈中监管部门所指出的问题与整改要求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诚恳接受，对于相关问题给会员带来的困扰与不便深表歉意。山姆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公司将严格遵照相关法规及监管要求，全面优化食安管控和商品品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提升会员体验，将定期向监管部门报送整改进展，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昨天，湖北襄阳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最近媒体报道反映，樊城区以电商销售的李时珍1518奇爱香酒产品涉嫌存在虚假宣传、养生润肺功效等问题。樊城区市场监管局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已于2026年4月21号立案调查，初步查明该电商涉嫌存在发布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相关涉案人员因涉其他案件在外省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该局正按相关法律程序进行调查取证。下一步，樊城区市场监管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案件调查进度，全面查清违法事实，并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及时公布调查处理情况，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2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

0: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9: 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对于很多身在行列当中的我们来说，虽然每个月支出最高的款项可能是房屋的租赁费用或者是交通费用，但是清醒时间里最常活动的空间还得是办公室吧。
10: 我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啊，那个工作室墙上贴着的一句标语 slogan 就说，家与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间。那其实那里也是一个工作的空间。
9: 是，把公司当成家这句标语原本呢只是一句用来提振士气的话哈，但是现在好像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亲身给践行了。
10: 虽然生活当中其他欲望你发现这几年好像大家都在走向极简的方向，但是各位对于工位改造升级的热情却是日益高涨啊。
9: 哎呀，在单位啊，你看能看到就是同事把这个拖鞋、绿植、加湿器，甚至是折叠午睡床，全都搬到办公室来。
10: 哎呀，张小白，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心心念念你的那一套人工智能座椅呢。
9: 哦，我那个座椅那是挺厉害的啊，全软包，带脚踏，想睡觉直接放平。
10: 对，准确的

0: 松弛感似乎是天然相悖的，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向。所以呢，其实这办公室的员工也会自然分成两个阵营。
1: 哎，哪两个阵营啊？
0: 一种呢就是保守派，他们工作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愿意在办公空间里面摆放任何和工作无关的物品，主打一个离职风。
1: 啊，离职风就是这桌上看着就好像已经没有人了似的，是吧？
0: 随时随地拎包就走。
1: 啊，没有一样是自己私人物品。
0: 是，另外一种是革新派，我在某书上经常看到这样的，也确实好看。他们每个月都会拨出来固定的经费，逐步的装修自己的工位，把办公室内两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完全打造成温馨的小窝。而且人家那小柜柜呀，小厨子呀，和电脑屏幕呀，都是连接起来的一派整体。
1: 嗯，这工位啊，就好像是这个游戏当中的空白游戏场景一样，每位主人都会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严格来说啊，装修或者不装修都是印记的一种。
0: 嗯，不过和家庭装修不一样，工位装修基本上都是软装。
1: 哎，
0: 主要就是围绕几个门类，一个就是美观型的改造型，最常见的就是在办公桌上你会看到它整齐的摆放着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玩具盲盒，还有吃完那个儿童套餐之后留下来的小玩具。或者是更富有生活情趣的，就会摆放一些鲜花呀，还有绿植啊。而且我有见过人家女孩子每周定期要换两次鲜花呢。
1: 是，咱办公室不就有吗？
0: 哎，这部分消费也真的有一说一，也算一块呢。
1: 哎，这还有就是体验型升级型的啊，生活当中的这种松弛感呢，已经被延续到了办公室里了。大家呢开始研究，哎，怎么让自己的上班时间体验得更舒服一些啊？
0: 有的人就像张小白一样，买了人体工程学座椅，那看着就舒服，看着就像按摩椅似的。还有的人一次性买了四个靠垫，以便随时休息。我背靠一靠，肩膀靠一靠，脖子靠一靠，腿靠一靠，我屁股也得靠一靠。
1: 反正哪儿都得有个小靠垫，是吧？还有人悄悄的啊，更换了领导办公室同款的人体工程学座椅，就是跟老板同款了。人们呢用这种升降桌关爱自己的肩颈的健康，买一个午睡床能保证自己中午的睡眠时间。还有就是工位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物件啊，那升级起来其实都是前人积累下来的生活智慧啊。
0: 比如说咱可以买一副屏幕啊，用机械键盘可以大幅度的提升生产力啊。另外呢，这个工作性质需要经常穿高跟鞋的人也会在办公室常备一双平底鞋。那创意类的工作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灵感，对不对？那很多创意工作的从业者就会在工位添置鱼缸，来咱们一起养鱼
1: 啊。办公室装修啊，真的是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答案，形式那是非常的多，风险呢也是由个人决定的。
0: 有人吧，我就特别不能够理解，花费巨资非得买那个人体工程学座椅，虽然也坐不了多久，但美其名曰来保养自己脆弱的腰椎间盘。不过也理解年龄大了，主要是
1: 你说我呢又
0: 也有人非常钟爱买那种厚实的电竞椅，给自己带来沉浸感和踏实感，你就好像在工位开赛车一样的感觉。
1: 你看随着这个工作年限增长啊，大家越来越会注重这个上班的品质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很热衷于研究这个工位装修，争着当最爱自己的。
0: 工位装修其实千变万化，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风格。我曾经见过咱们有一个听友晒出来的这个工位图，粉粉嫩嫩，哇，满满的少女心。而且他在桌子上我看到有咖啡杯，还有茶杯，还有各种分的那种器具，他自己还介绍呢，这都是用来喝不同的饮品所配置的茶杯。
1: 还有这有的男生啊，直接把自己的小文玩也已经摆上了，什么小核桃、小猪串的啊，再有呢，把自己的爱好各种什么拼的那种乐高积木啊，然后再有女生喜欢的什么美甲也全都搬上了自己的工位。
0: 是，咱一个同事还 po 过朋友圈呢，这朋友圈里他就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然后戴着一副白手套
1: 啊，
0: 手里有几串珠子，他说谁还不是一个盘串够呢，这是他的配文。
1: 哦，你看大家每个人的这个装修风格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很身边很多朋友一个月光是在工位上的这个消费就得1-2千，有的朋友呢是真的是完全拎包走人的工位状态。
0: 那对于工位装修这事儿，大家怎么看？你的观点是什么呢？你是支持还是觉得这工位不就单纯是一个工作的地儿吗？那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们又回来喽！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3: 您的工位现在是啥样呢？
4: 啊，有朋友就说了，说工位不就是为了上班吗？有网友觉得啊，这工位上的装修并非华而不实。
3: 哦，怎么说呢？
4: 装修工位，人家就是重新改变自己工作的心情和效率。通过办公室装修啊，包括摆放一些小的物件，可以提高工作的幸福感，包括还可以缓解焦虑的情绪。这点我特别支持，因为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讲，尤其需要一些环境的改变，能够帮助自己改变心态，也可以来调剂这一天的工作状态。
3: 嗯，我看到后台小曼啊发来了自己的这个小工位的照片啦。哎呦，这小照片啊，黄黄嫩嫩的啊，不是粉粉嫩嫩的，人家用的是整个是黄色调的，
4: 嗯，
3: 就是那种鹅黄色的，一看就是一个小姑娘的工位。
4: 对，我看到他在后台还说，说良好的环境呢会间接的影响工作状态，能够帮助我更积极的应对工作当中的问题。
3: 嗯，他还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说桌面整洁度就会影响他人对于你的第一印象。
4: 那我桌面老整洁了，拎包就能走那种。
3: 你确定多久没擦了？
4: 嗯，
3: 多久没去坐坐？
4: 我不用去做。
3: 在工位养植物啊，他说会更注意办公室当中的光照和空气的流通。
4: 嗯，
3: 他研究还挺多的哈。
4: 是的，关于不同工位的格局，他也有提到说 L 型的工位私密性比较好，但是沟通起来就会比较困难。
3: 嗯，
4: 那单排的工位呢更便于沟通，有助于激发灵感碰撞。哎，但我个人觉得 L 型会相对松快一些，单排的工位就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紧张的气氛。
3: 哦，那种单排的就可能是一排一排的，大家都是相通的，有点像那种大通铺似的，是吧？
4: 对对对。
3: 啊，那个不行，那个完全没有自己的私密感觉，对不对？嗯，
4: 我觉得通常情况之下，公司的这个工位收纳空间和隐私啊，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缺点。那这也是升级改造的终点嘛？
3: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有缺点，所以我们才需要去改造哈。那此外呢，不同性格的人对于工位的需求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跳跳糖，那经常性的啊，就是压根就不理睬自己的工位上。就是那工位上的那摆件几年了
4: 也没换过
3: 啊。对，
4: 也就那样。但我挺喜欢绿植放工位上的。
3: 嗯，这工绿植跟着你啊也是有点过的日子有点贫苦。
4: 你在这里 cue 我想说明什么？
3: 想说明就是不同的性格嘛，就是，
4: 对，这工位不装修也行。
3: 对，这外向的同事啊通常会在这桌上摆放一些比如说零食，自己喜欢的手办，哎，注重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享受生活的状态哈。
4: 啊，那内向的人呢？
3: 哎，就他就比较倾向于那种角落里的工位，他会挑选那种比较隐蔽的。
4: 张小白，你那个算角落里的工位吧？
3: 我那再不角落了吧？我那是打卡机的位置，所有人都会从我那儿走。
4: 哦，
3: 对吧？就是那些内向的人，他会把那个文件夹啊，或者是那种就是各种文件落得高高的，然后这样的形成一种天然的物理屏障，追求不被打扰沉浸式办公体验。
4: 是的，咱们有一些同事啊，就是你放眼望去，你根本看不到他，
3: 找不着人。
4: 就算是上班时间，他人家在那儿坐着，
3: 对，
4: 你也根本看不到脑袋底儿，一点一点丝毫都露不出来，这就是主打一个沉浸式。
3: 是，
4: 还有些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的工位呢风格很简约。我觉得张小白那个工位风格也是相当简约了。
3: 对，
4: 就起码像我的工位还有一丝乱，有一丝人的痕迹，
3: 人气儿。
4: 对，张小白那工位除了人体工程学座椅，就仿佛随时随地都在准备离职。桌子上除了水杯好像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水杯也经常随身携带，也不一定能见着。
3: 是啊，就是可能有朋友就说了，说我就是来工作的，从来不会对工位条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追求比较精致的风格了啊。既然要在办公室里工作，那咱得保持时刻心情舒畅，主打一 一个自我愉悦。
4: 是，每天呢基本上有8到10小时都是待在办公室的。那对于长时间伏案工作的人来讲，好好的布置一番就能够缓解大部分的焦虑情绪。
3: 嗯，那随着办公室装修的流行啊，一个新词儿叫做办公室桌搭也应运而生。这词儿你听说过吗？
4: 没听说过，第一次听，我一般不冲浪。
3: 是吧，这社交媒体上许多关于什么国企啊，它有一些那个工位比较老破小嘛，对吧，改造和这个体制内的工位改造啊，它的这个内容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
4: 得，这都赶上房屋二次装修了。
3: 那可不是嘛，这装修起来动的脑筋一点都不比正常房屋装修要少。
4: 不过据说这个装修工位就等于倒贴上班。
3: 哎，这就得仁者见仁了。自费装修工位的这个现象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当下这年轻职场人在工作当中追求个性化和舒适度的一种需求。
4: 嗯，你看年轻人喜欢在工位上展示个性，喜欢在某书上去分享自己的工位。
3: 没错，
4: 通过摆放各种各样的小物件、植物或者是装饰品，营造一种符合自己审美或者说能够打造自己人设的有兴趣的一个工作环境。
3: 确实是。
4: 那除了实用价值，我觉得更注重办公区域提供到我的情绪价值。
3: 我坐在这儿得让我愉悦，不能给我压力，这是我的小天地。
4: 你看，就比如说一些工位上的布置，你像刚我提到的这个儿童套餐里面的各种手办啊、小玩具啊，我放在那儿，它不是单纯的放在那儿，
3: 我看见它就开心。

0: 另外，同时我们看到，其实工作环境的舒适性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所以你看，近年来有一些公司，他还主动为办公环境来做升级改造，就是提供给大家统一的更舒适的人体工学椅，还有可升降的这个桌面，包括每月有一个宠物开放日，就是你可以带着你家宠物来到单位来上班。
1: 哇，这样的老板在哪儿找？
0: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这种工作环境也慢慢成为大家择业的时候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1: 现在都是双向选择，对吧？那老板在挑我们的能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挑挑呀，给我的工位我满意不满意呀？
0: 对呀，你给我提供的这个工作环境舒适不舒适啊？那如果你能够理解有人自费改造租来的房子，我估计就能够理解有人自费改造每天工作的工位。
1: 在这里就主打一个，你能让我 CT 那最好 CT， 如果你不让我 CT 那我就自己创造 CT、那到底 CT 不 CT 啊，我得说了算。
0: 哎呀，你这还挺流行挺时尚的。我记得前两年也有一句流行的说法，就说工作生活的平衡
1: 啊，
0: 就会让许多人认为说这个工作和生活它是对立的。
1: 但实际上呢，
0: 实际上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本身就包含了工作，在工位的时间要达到8到10小时，
1: 很长。
0: 那你看一看，刨除掉你睡觉的时间，其实你在工位上的时间很长很长，
1: 对，
0: 它真的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那所以我们作为个体更需要去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的需要去尝试做一些新的改变，把你的工作和生活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1: 装修工位其实是指希望在工作空间里增加一点舒适感啊，在不懈怠和过度躺平的这个态度之间寻求一种很自洽的工作状态。
0: 有人会问说，那难道说装饰工位的年轻人就一定热爱工作吗？那不一定，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给你这绝对没有一个准确和标准的答案。他们是否热爱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能够肯定一点，就他们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
1: 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Mr. G 他说了，自费买了个人体工程学的椅子还是很有必要的。
0: 你说的对，主打一个腰好腿好身体好，吃嘛嘛香，干嘛嘛棒。
1: 快乐小白说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倒贴呢？
0: 还有 CSI 他说了，喜欢离职风、但是朋友你要注意，真正的离职风这个水杯都不会出现，放个矿泉水瓶足矣。不过容易被保洁阿姨收走哈。
1: 此处应该有掌声，有点小幽默了。
0: 那也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你对于工位装修这事儿怎么看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最喜欢的条条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工位装修啊。您是在工位当中主打一个简约风、离职风，还是说一个精致风呢？
7: 我就跟大家说一点，如果说你把你的工位装修的特别好啊，如果有一天你们老板突然溜达着溜达着从你工位走过，哎，猫了一眼看到你的工位，这个小伙儿大概能在我公司干一辈子。
6: 要按这角度来说的话，这装修工位也不亏呀。
7: 虽然每一个职场人可能大部分的根据地只有2平米，但是你细细的品味啊，你也可以发现这工位上也是可以去花样百出的。首先就是女孩子们，也不止女孩子们，大家年轻人们都非常喜欢的很可爱的摆件、
6: 手办、盲盒。
7: 对，要说职场人最能够获得灵魂共振的摆件，那必然得非盲盒摆件莫属。
6: 哎，然后咱再叠加一层可爱的属性，致力于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幸福暴击。
7: 这些小可爱的摆件啊，无异于是一种低成本的心理调剂，能够让你在生气的时候适度的调节工作状态和你的好心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给大家准备上职场人的专属壁纸了，什么好运隆隆、发财暴富、时来运转都可以啊。这稍微胆大点的职场人早就在电脑壁纸上动各种手脚了，每天工作的心情都得看壁纸定，而且每天都换最新的
6: 啊。于是呢，很多职场人都成为了标语推广大使，自我调侃型的、加油鼓励型的这一类的壁纸标语随处可见，咱全靠它了。
7: 就每天早晨去上班的时候，先给自己灌上一碗浓浓的鸡汤，到了下午接着再给自己换一个壁纸，哎，下午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满满的青绿色。不过说到青绿色啊，你看眼瞅着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那各种 KPI 和加班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就发现当各种情绪越攒越多的时候，有的人就会选择在绿色工位上来进行自我消化，把自己的那工位啊直接就建造成一个小型的植物园。
6: 哎，这时候植物啊也就成为了天然的屏障了，营造出一种边界感啊。每一次给绿植浇水，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会给你长久的一种反馈，他们就像是我们忠诚的朋友一样，一直守护着你，不 不离不弃的。
7: 嗯，不离不弃，好幸福，一种温暖的陪伴。另外，你像我非常爱吃，非常馋。如果说我一天需要在工位上待8到10个小时，那毕竟这个除了诗和远方，必须要有一些有烟火气的小玩意儿。
6: 哦，那到底什么是有烟火气的小玩意儿呢？
7: 看，像这个办公桌上的巧克力呀、苹果呀、面包啊，这是能量的补充，对吧？那有些人桌子上会有这个咖啡机呀、养生壶啊，这是身体进行持久战的一个最好见证。那还有的人可能平时身体会比较虚弱一点啊，这个家中常备感冒药啊、胃痛药啊、头疼药啊，这工位上这就是坚守岗位的工作态度。
6: 来，让我设想一下，如果我工位上要是要放一个这样的区域的话，我给他准备一个立体的4方格，这第一格呢，我就给它放一些饮料区啊，放一些这个可以冲来什么 VC 呀、
7: 柠檬水呀、
6: 什么玉米须茶呀，这些咱都给它备上。
7: 嗯
6: 啊，另外呢，再有一个格必须得有零食。
7: 嗯，
6: 什么小牛肉干啊、小豆干啊、小辣条啊，咱就给它安排上。
7: 嗯，
6: 再有，咱必须得有一个咖啡区吧？
7: 没错，
6: 什么挂耳咖啡、胶囊咖啡、咖啡浓缩液，我全都给它备上。再有养生区，那咱什么枸杞啦，什么能量棒啦，什么小菊花啦，也都给它安排好了。
7: 嗯，那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这种提升幸福感的这些好物之外呢，还有提高效率的办公好物件，比如说你像咱们同事经常会用到的电脑增高架。
6: 嗯，因为我们的脖子啊总是低头去看电脑，就导致这个颈椎病啊很多同事都有，对吧？那这个增高架就很重要了，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高度，然后让我们的视线和电脑屏幕齐平，就可以很好的预防脖子的这种不适感。
7: 而且它还可以随心的切换姿势，轻松的实现坐站自由。
6: 嗯，
7: 另外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这一坐下就开始翘起了二郎腿，大家都知道翘二郎腿不好，但是就忍不住啊，所以分享给你一个防翘二郎腿的踩脚凳。
6: 哦，还有这玩意儿啊。
7: 嗯，这个喜欢翘二郎腿的职场人一定要快快入手，它可以帮助你去改善坐姿，这个真的很重要。
6: 哎，那这个我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有一个可以提高我们办公效率的，就是电脑折叠文件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就是当这个纸质文件很多的时候，大家一会儿低头看文件，一会儿又得抬头整理电脑上的这个屏幕，对吧？就比较麻烦。所以呢，可以用这种不干胶把电脑折叠文件夹呀、给它贴到这个显示器上面，或者现在有那种带夹子的，可以直接夹到那个显示器边上，这个文件夹与显示器就在同一个平面了，咱就可以左一眼右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起来很方便，真的挺绝的。
7: 确实挺绝的。你电脑上有电子文件夹，你电脑旁边还有实体文件夹，就到处都是文件夹，主打就看着你这个工作又有效率又特别的坚守岗位哈。
6: 我爱工作，
7: 工作爱你。
6: 是的。
7: 还有那个鼠标的护腕垫、很多人其实早早就已经准备上了。
6: 是，
7: 它可以防止我们的手腕酸痛，不会累手，这码字也可以很快乐。
6: 嗯，哎，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护腕垫可高级了、有那种充电式的，冬天呢用的就是暖暖的、夏天可以用那种凉凉的模式。
7: 还有一种就是显示器的挂灯。
6: 哦，这护眼灯很重要呀，因为屏幕长时间的对着肯定会视力受影响的。
7: 对，尤其我最近刚听说我一个朋友啊，刚加入到一个大厂工作，然后大厂说呢，就通知最近比较忙，所以所有的员工晚上11点之后下班。
6: 嗯，
7: 像你如果有经常熬夜加班，那这个显示器挂灯还是挺有用的，
6: 尤其是到了晚上。
7: 对，晚上它的顶光或者台灯其实对于电脑屏幕的照射可能会有死角或者是反光。
6: 嗯，
7: 那显示器挂灯呢，开启之后它屏幕会显得很柔和很均匀，也不会反光，这个看屏幕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累了。
6: 你看这办公室的工位哈，大概就是职场人除了家之外最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
7: 那配备一些工位好物，不仅是对于自身的保护，也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那下个路口见喽！
6: 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其实聊到工位装修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看到其实目前作为工

0: 位装修的主力主要是00后和95后。那对于工位的态度呢，主打的就是一个个性随意、自由祈福。那些桌面上有的可爱的、有的搞笑的上班搭子，其实无一不彰显着当代年轻人那种特立独行的上班气质，以及他自己苦中作乐的向上精神。
1: 随着加班现象的普遍发生啊，这工位已经是跃身床铺，成为上班族陪伴最久的归宿了。
0: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身心都能够在单位找到一种家的平静，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开始自掏腰包粉饰环境，企图以一种兴趣的堆砌来隔绝工作带来的一些负面情绪。
1: 这人的烦恼啊，因工作而异，美的方式呢也各有所需。有的人被迫在电脑前敲击着巨大的回车键，疯狂点收到
0: 收到收到，
1: 有的人则偷偷地举着4公斤的哑铃水杯忙着内卷。
0: 哎呀，我得练一下，看我的小肌肉蛋子。
1: 哎呀哈，人们在升降桌关爱自己的肩颈，买午休床保证睡眠质量，
0: 还有买人体工程学座椅，随时随地说躺就躺。
1: 哎，如果你喜欢观察，你就会知道每个工位啊都代表着不同角色的性格折射。
0: 比如说这个保守型的职业角色，因为需要面向客户展示公司形象嘛，那在他们的工位其实设计上更多在意的是细节呀，包括对称的关系，满满当当的各种文笔工具，五彩斑斓的便贴图钉儿，无一不显示着文职人严谨的工作作风。
1: 但是当你偷偷拉开他们的抽屉，你就会发现里面暗藏玄机呀。什么火腿肠、小蛋糕，什么小卤蛋、手账本、蒸汽眼罩，表面端庄肃静，内里趣味十足。这是本职工作后的一种小休息。
0: 刚刚我们这个提到的是保守型的职业角色啊，那如果你这个单位有些艺术型的工位或者艺术型的职务，相比其他职业的条件苛刻，艺术工位那可谓是耀眼辉煌
1: 哦。
0: 大胆的涂鸦撞色，成套的周边手办那都是司空见惯的。为了给没灵感的设计群体带来挖掘与掌握动态的欲望，那很多的公司不仅允许员工带着心爱的小宠物来上班，更是自发的搞起了1:1包分配。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人一旦和动物产生了感情，这个离职那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1: 除了这些办公好物啊，这宠物潮玩之外，还有一大批热爱自然的年轻人，在钢筋水泥的写字楼里，为了自己筑起了一片私人专属的这种领地啊。他们呢坐在半开放的工作位上，利用郁郁葱葱的春天的气息，隔绝了领导不必要的任务监视，也增加了和同事之间的生活小话题。
0: 还记得那些年特别火的禁止焦虑的那个桌面绿植吗？也是当时众多的年轻人对于焦虑心情的一种无奈的戏谑。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还在用这个禁止焦虑啊，当然也是早八打工人面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自我激励，就剥开香蕉寓意着剥开焦虑。不焦虑在工位圈的这种爆火，与其说是一种陶冶身心的雅致，倒不如说其实人家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内心精神的一种传递。
1: 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能反抗生活，那就尽可能的创造条件去享受生活。你看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的精神状态之下，其实很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的嘛。因为工作的枯燥乏味以及终日的机械的重复，本身就会消磨掉我们对于工作的热情，而上班新搭子的出现就像是年轻人对生活撒了一个小娇一样。这种苦中作乐的工作方式，相比于什么佛系啦、丧系文化啦，带来的是更多的积极的乐观主义的态度。
0: 所以其实站在我的角度上，我是非常理解现在年轻人去改善自己的办公环境的。因为如果这个办公环境比较良好、自由、宽松，那人的心情和状态也不一样，他也会为打工人带来更多的放松和快乐，也能够提升他在工作当中的愉悦感。那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很多这个打工人的入购清单和一些好物推荐。
1: 是的。
0: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桌面布置除去自嘲的娱乐成分之外，而更多的人家大部分都是提高效率的便捷的工具啊，包括激励自己的一些电子名句啊，这些布置含量的增加，不仅会大大提高打工人的工作动力，其实也奠定了这个年轻人在这家公司在这个岗位上有一种长期稳定发展的决心，这对于公司老板来讲是非常乐于看到的。
1: 在电影《办公空间》当中啊， 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是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所以你看这工位装修的个性化也会激发我们这些工作人啊，他的工作动力和创意，也体现着企业开放的自由文化。
0: 嗯，而且大家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影视剧对于办公室的布景的描述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可以对比啊，人们对于办公室的要求越来越看重它的开放性和它的舒适性，而且越是在高压的环境当中，越是在强调 KPI 的环境里，其实人就越需要那些依靠熟悉的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东西来帮助自己提升愉悦感，这样的话工作效率也会更高，状态也会更好。
1: 嗯，其实优良的这种工作环境确实是可以给我们解决很多的工作的焦虑和情绪的不愉快，无论是禁止焦虑啊，还是切除烦恼，工位情绪装修的热潮总会随着新的热词而被更新和替代哈。但是在情绪当中，我们慢慢的其实是学会了自立的，在工作当中学会自趣，就是自己去给自己增加一些趣味，这才是工位装修想传递给我们的一种积极的意义。
0: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Nicoco 他说了，倒贴上班就是我本人，前前后后这工位花了2000多了。2000多还行啊，目前在我看到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算是一个中段位，但是我提醒你，咱就是工位，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也不要完全的投入进去啊，还是吃喝玩乐会更好。
1: 嗯，然后毛桃说了，除了椅子这种大件的，小件都可以带走的，走哪带哪儿呗，至少工作的时候能让我开心一点啊。
0: 还有默默提到说，我就是离职风，好擦，受不了桌面上有一点灰。咱们有一个同事不也是吗，每天来了第一件事先擦桌面酒精消毒，其实挺好的，我就喜欢和他共用一张桌子。
1: 那关键是人家喜欢跟你用一张桌吗？
0: 哎呀，也喜欢，我这么包容随和。
1: 小蝴蝶结他说啊，这桌面上自费的电脑架，还有什么鼠标套装，申请配备的电脑单独显示器插座，其他私人小东西都在我的小抽屉里呢。
0: 这小抽屉就是你的百宝箱，对不对？那经常当自己状态不在的时候，偶尔拉开某一个小抽屉，或许还会有这种惊喜的感觉，这种惊喜就会极大的激发我们对于工位的渴望和对于上班的那种快乐和兴奋度。那相信大家收听到了今天这一期有关于工位装修的话题，我们也一定能够学会在有一些无聊的工作的漫漫长日当中，来逐渐的去激发自己的小兴趣和小惊喜。
1: 嗯，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再见喽！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热门动画 IP 全国首发站落地西京渡，千年古渡文化与国漫深度融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教育部升级2026高考志愿信息系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由西京渡历史文化街区联合国内知名视频网站哔哩哔哩打造的不凡古渡国创动画主题线下活动正式开启。西京渡作为热门动画《凡人修仙传》2026年全国线下文旅实景 IP 首发站，将千年古渡文化与国漫深度融合，沉浸式互动体验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以及动画爱好者前来打卡，为镇江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亮点。记者牛小刚、王莹、王思远报道。
1: 本次活动打造了不凡登高试炼、古风市集、主题巡游、观影会四大核心板块，以年轻化表达激活古街活力。其中核心体验板块不凡试炼依托西京渡依山而建的地理优势，将银台山登山步道打造为历练之路，沿途设置七大主题打卡点，对应动画主角的成长历程。玩家完成全部挑战并集齐印章后，可在云台阁领取刻印纪念奖牌，在趣味互动中沉浸式感受国风文化。游客盛女士：
2: 我看到这边西京渡和这个凡人修仙的这个动画有一个这个联动，有一种梦幻联动的感觉。就这边的布置，像入口处的那个立牌，然后一些这个标语，还有各种的活动以及周边，我都非常的喜欢。
1: 游客李先生：
3: 绿水青山旁边傍着古色古香的小楼、小屋，就像穿越了一样。
1: 《凡人修仙传》全国总播放量超45亿，核心受众以18至35岁年轻群体为主。这次活动落地首周，西京渡历史文化街区客流量显著提升，年轻游客占比大幅增加。自媒体平台不凡古渡千年西京渡凡人修仙路话题总浏览量超300万。本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7月5号，每周六周日开放。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5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5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月加快2.7个百分点。今天上午10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

0: 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五芳斋、三全、思念、北京稻香村、元祖等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海量信息该如何筛选？心仪学校的录取情况和专业前景如何？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再升级，助你一站式科学填报，全程权威免费。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AI 出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政策规则随问随答，平台数据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今天记者了解到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支付宝成为全球首个完成全端 AI 化的超级应用，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一轮，伊朗对阵新西兰。上半场，伍德传球，贾斯特抽射破门，塔雷米中框，雷扎伊扬扳平。下半场，伍德再度助攻贾斯特进球，雷扎伊扬助攻莫赫比再度扳平。全场结束，伊朗2-2新西兰。至此，本届世界杯已有6支亚足联球队完成亮相，全部保持不败，合计取得2胜4平的战绩，共拿到10个积分。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2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2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妈，啥事儿这么急？
6: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5: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6: 啊，又是假的？
5: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6: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5: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6: 哦，我知道了。
2: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

0: 河下乘凉吗？
1: 孟经理，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5: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关注上线的跟进。上个月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上线节目当中，我们收到了听众和网友反映的中国移动户外设备箱破损、设备外露的问题，包括江滨新村、朝阳门小区、中营街等老小区片区。那通过网络部客户响应中心的主任王丹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户外设备啊正在分批次处理中，江滨新村和中营街的设备呢是已经整改完毕了，那朝阳小区当时是因为小区里有其他的施工项目呢，所以要稍晚开展。上周五，也就是6月12号啊，我们收到了反映人张先生给我们的留言，说上周呢看到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有施工车辆啊，在这个小区里面在施工了，那箱体呢也有明显的修复，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连线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网络部客户响应中心的主任王丹，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一个处理进展以及目前处理的情况。王主任您好。
7: 您好，
6: 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可能我们还剩一个尾巴，就是这个朝阳小区的这个户外设备的一些情况，目前的一些处理进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7: 好的，首先谢谢那个我们这个热心市民啊，对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支持和关心。针对这个朝阳门小区这个老旧箱体的一些闭合呢，和那个就是整治工作呢，我们已经全面的完成了。本次呢，重点整治的是那个老旧箱体无法关门的一个问题。
6: 对。
7: 同时呢，我们为了针对这个问题呢，对周边的一个箱体呢，也做了一些

0: 目前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推进的一个落脚点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由点到面的把这类问题呢做一个整体的梳理。这一块现在是有面上的工作嘛，就是对于这个户外表箱，不管是有破损的，或者是有一些老旧的要进行优化调整的，这块有面上在做推进吗？
1: 有的，这个我们是长期的那个一个规划在推进的一个工作。后续我们可能会增加一些数字化的检索手段的话，就是让我们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0: 好的。那么后续的话，如果有机会，我们到时候来了解一下面上的工作，可能来再做一些这个综合性的报道，到时候和您再做电话连线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楚先生反映的问题。楚先生说啊，他是中国移动的用户，他之前呢是58元集团套餐，使用的是这样一个套餐。那2021年的时候呢，他发现中国移动在没有通知到位的情况下，取消了原有套餐，导致每月话费这个涨到了250元左右。楚先生说啊，他原来账户里面的这个钱是比较多的，那直到最近他接到了中国移动的欠费告知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套餐的费用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像10086呢也反映过这类情况，但是一直没有妥善解决，所以呢找到了我们来反映这个情况。目前楚先生他的这个套餐费用的问题处理的进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连线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品质管理部服务主管徐颖贤，来请他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徐主管您好。
2: 哎，主持人
0: 您
2: 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关于楚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转搬到您这边，请您做一个调查处理。那目前的一个反馈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那么我们接到楚先生反映的问题以后呢，我们也核查了一下。那么从客户反映的这个套餐的一个活动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活动的话是在2021年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呢，在我们坚壁的一家营业厅，办理了一个它的套餐优惠活动。那么这个优惠活动的话呢，它是确实呢，是在2024年的1月1号，那么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在2023年的12月底是到期的。
0: 是持续了大概2年3年不到的时间，2年多。
2: 然后我们也核查了一下呢，因为目前的话呢，我们公司的活动的话呢，在到期的一个当月，也就是说在2023年的12月份，会给客户去下发这个活动即将到期的一个提醒短信。那么这个提醒短信里面呢，也会告知客户提醒呢，要及时的去变更套餐，以及他到期以后的一些套餐的资费。那么我们看了一下呢，楚先生的号码应该是在2023年的12月16号呢，由我们的系统呢给他下发了这样的一个提醒短信。
0: 就是您这边已经回溯或者说找到就当时发送这个提醒短信的一个时间了。
2: 对，是的。
0: 好的。
2: 然后呢，因为楚先生同时也跟我们反映了一些账单的一个扣费的问题。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也跟楚先生做了一个电话的沟通。针对他反映的一系列的一些套餐问题，我们暂时没有发现有一个异常的一个扣费的一个情况。然后针对这个账单的情况呢，我们也在此的话呢，也借这个节目的话，也跟广大客户的话，宣传一下。其实目前的话呢，我们向客户是提供12个月以内的一个费用账单的一个查询服务。那么客户的话呢，也是可以随时登录我们的江苏移动的掌上营业厅进行查询。并且呢，我们也是为了提高客户的一个服务感知，我们公司从2018年的8月1号开始，就已经按月主动的向客户去推送上个月的通行账单。相关的一个提醒短信。那么
0: 这个时间就是我们一般能查询的时间是近一年的时间，是这个意思吗？徐主管。
2: 对，是的。是的。
0: 好的。
2: 那么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每个月给客户推送的这个账单的提醒短信里面，它是有一个链接的。那么客户通过这个链接点击进去的话，是可以查看到他自己具体的消费情况的。
0: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客户用户来点击这个提供的账单，其实可能会比较早的就发现这个费用上涨的一个情况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是的。
0: 好的。那以上就是您刚才所介绍这些内容，有没有跟楚先生做一个线下的对接和沟通，把这些信息都告诉他呢？
2: 嗯，我们也跟楚先生呢做了相应的一个沟通，因为楚先生也是有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也同步跟我们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作为我们公司来说的话。

0: 呢也是非常希望积极的化解客户的一个问题。如果后期的话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公司联系，我们也都会积极配合处理的。
1: 嗯，好的。许主管，其实说到底，我想作为这个不管是哪一个移动通信运营商的一个用户啊，这个都是及时关注自己的一个套餐的一个情况是否到期啊，包括费用的一些情况，这个可能也是有必要的，因为避免就是说这个相应的一些消费自己没有注意，导致了一些这种现在需要反过来再做调查处理一些情况，这样其实也避免给自己增添麻烦。这块的话，可能线下也是跟楚先生这边已经对接好了，是吗？
0: 对，是的，我们也跟客户做了相应的一个沟通。
1: 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啊，许主管，今天线上呢我们先暂时先和您说到这里，就如果说楚先生还有进一步的疑问，因为他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他还有进一步的其他的需要对接的，我们到时候再请记者和您这边反馈好吗？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嗯，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四月份朱先生反映的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问题。朱先生呢是2009年配合施工工程的建设啊，他拆迁安置到了姚桥镇的如里村，结果呢这个2009年到现在快17年了，房屋的不动产权证都办不下来，而且呢这个问题并非个例。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如里村呢有几十户同样情况的村民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姚桥镇政府还有如里村村委会，了解到这个问题的持续时间确实是比较长，而且这个属地政府呢也都掌握了相关的信息，目前呢也正在由这个静态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姚桥镇政府在着手牵头在推动解决。5月28号呢，我们是在节目当中连线了经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科的科长黄文燕。黄科长呢也明确表示，就是针对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区局的领导呢要赶赴自然资源部，要汇报情况，对接信息。所以呢，今天我们再次来连线黄文燕科长，来了解一下目前的处理进展。黄科长您好。
3: 喂，哎，你好，
1: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其实通过之前我们采访属地，包括和您的电话连线，我们了解到就是这块问题可能它的处理是有一定困难的，而且到这个国家自然资源部都去过了，对吗？
3: 嗯，是的，因为之前就是首先它要办证，要符合规划，
1: 对，
3: 所以我们一直在做它的规划合规性，然后通过调整我们的城镇开发边界，哎，来。把它纳到我们城镇开发边界里来，后续来办理相关的权证。
1: 我们其实通过之前的一个连线大概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之前一些信息输入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我们有确实是必须要去这个相关的部门要去做这个对接工作，是吗？
3: 嗯，是的，因为之前就是因为经开区的行政区划的问题，然后导致就技术上的这个数据啊，接到部里面可能通过不了，然后经过近几天，然后一直在通过审厅啊，包括我们也主动跟部里面联系，然后这个问题呢也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目前呢，就我们上报的这个信息已经通过了这个部里面的审核。
1: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去过了，而且有效果了，对吗？
3: 对的。
1: 好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这样的话，这个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或者计划吗？
3: 下一步的话就是由审厅就是正式向部里面行文，然后等那个部里面备案批复就可以了。
1: 备案批复之后，可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头，就是关于这块的一个土地性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推进。
3: 对的。
1: 好的，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目前当然镇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同步工作可以展开，我们下一步是不是也能跟镇里面再做一些对接呢？
3: 对，这块我们也主动跟镇里面联系了，就是他们可以先行办理那个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就可以把项目的立项啊，包括现场测绘啊，这些工作，基础工作都可以做起来了。
1: 测绘这项工作，我们之前可能接触的还比较多，他们这项工作这个数据应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同步把它做起来以后，下面可能这个测绘的数据可能是我们后续的工作的一个开展的基础。
3: 对的。
1: 啊，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工作是属地政府在做了，就是。
3: 对的，对的。
1: 好的，我们下一步也会跟鸭山镇政府这边来做一些对接和沟通，到时候可能如果有其他疑问需要对接的，再请记者这边和您咨询，好吗？
3: 嗯，好的，好的，可以。
1: 非常感谢您。嗯，今天应该说通过您这样一个回复，虽然很简短，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这个信息的一个审批，应该是有望能够把它完成了。后续如果有其他疑问，到时候请记者再跟您对接，好吧？
3: 嗯，好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再见。
3: 嗯，好，再见。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9号张女士反映的问题。张女士反映啊，嘉汇花园小区二栋的这个楼顶外围的护栏呢，已经严重的风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担心呢有这个碎石块掉落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去年11月，她向金线山社区反映了这个问题。那当时呢是确认属于公共设施，所以呢社区呢开始上门征求业主意见，准备动用维修资金来维修，但是呢这个维修工作啊，一直到她来反映问题都没有能够推进的下去。那5月21号呢，我们是请正东路街道金线山社区的党委书记王冰倩做了在线回复，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当时回复的一些内容。
4: 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情况，当时是做了一个提醒标志，我们联系这个公共维修基金这边，到现场对这个地方也进行了认定，就是说是公共部门，然后我们就开始走这个正常的公共维修基金的一个流程。很多居民就是对公共部分不理解，我们就是反复的再继续做工作，进一步跟维修基金那边联系，联系的时候然后确认了它确实是属于公共部，又进行了一轮最终的跑票，但是结果还是有居民不理解。
1: 嗯，我们听到王书记讲的这个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可能有居民仍然对这一问题呢不理解，所以呢他们在反复的继续做工作。那么后来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目前呢是由街道啊牵头申请应急维修，预计呢是在6月初走完程序，来直接动用这个维修资金来开展应急的维修。嗯，目前的这件事情这个问题的进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开展相应的维修工作呢？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连线正东路街道金线山社区的党委书记王冰倩，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最新的情况。王书记您好。
5: 对，你好。
1: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之前我们也了解到，可能这项工作是有一定的困难，可能有一些这个反复要做工作的一些情况，并且也明确了一个应急维修的这么一个方案。目前这件事情的一个进展是什么样的呢？
5: 是这样的，我们5月6号开始就是在楼下，就是单元嘛，在二栋的这个3个单元口进行了这个就是应急的一个公示。
1: 嗯。
5: 但是在6月，7、8、9号吧，九号应该是高考结束那天，
1: 嗯，
5: 然后这个接到居民就是反映说，就是给提供了一个信息，
1: 嗯，
5: 就是说在当年建房子，建好了之后，就是这个栅栏是没有的，
1: 嗯，
5: 也就是说501的这个女士是买。相当于是二手房，
1: 嗯，
5: 然后但是在这个第一手这个业主，相当于他改过这个外立面的这个结构，
1: 嗯，
5: 相当于之前这个栅栏它是不在这个就是建筑之内的，是当时建房之后就是没有这个栅栏，是当时业主就是扩出去的。
1: 张女士并不知道这个楼顶的栅栏是第一任业主或者说前一任业主在自己建设的，自己这个设置安装的。
5: 对， 对，张女士是不知道的。
1: 嗯，张女士对此不知情，然后她以为这个就是小区的这个公共位置的护栏。
5: 对，然后就是接到这个通知之后，然后这边就是公共维修基金这边，
1: 嗯，
5: 也跟我们取得了联系，然后就是在当天的下午，公共维修基金那边就是说，到了这个城建档案馆，
1: 嗯，
5: 调取了当时就是建房的一个，就是建房图，
1: 嗯，
5: 确实也确认了这一块是不在里面的，所以说，
1: 调取了当时的原始档案图，就是把小区就是最初建成的那个图纸什么的把它调出来了，翻到了这个 这个数据求证到的这个内容。
5: 对，然后上面显示确实是没有这块栅栏。
1: 哦。

0: 那也就是说之前的这个业主来提供信息的这位业主，他所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就是没有护栏的。
1: 对，就是打电话的这个业主。
0: 他反映的信息是准确的。
1: 对，准确的。所以是公共维修基金那边就是调取了图之后，就是后来就是说有这个图了嘛。这个就是不能认定为公共部分。所以这个不好走公共维修基金流程。
0: 好的，王书记，那就带来一个疑问啊。张女士来向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她明确讲过这个地方是经过的这个有关部门的一个认定。当然这个我们记者还会继续去跟这个相关的部门去采访和了解，到底为什么会当时到现场来认定了这个护栏是属于公共区域的护栏，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情况。这个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做后续报道。但是王书记，我们想跟您再了解一下，当时他们来现场认定的时候，您在吗？您对这个之前的工作了解吗？就是为什么会把它认定成公共的区域的护栏呢？
1: 就是说他当时就是建这个栅栏建的时候呢，就跟旁边的外这个就是其他栋楼的等于柱子相近，然后就是说因为当时就是查看这公共维修基金这一块，就是也是现场去看现场去看嘛，然后它确实存在属于外立面结构，是这样的。
0: 好的。
1: 但是这个嘉汇花园当时调阅资料，就是说里面是两个开发商在开发的。
0: 两个开发商在开发。
1: 对，两个开发商是一号楼和二号楼应该是一个开发商，后面就是另外一个开发商。
0: 这个问题追溯到过去，这个很明显复杂了起来。我们还没有想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情况在里面。
1: 对，是。
0: 这个也是您这个后续调查了解到的，这个一些追溯到过往的一些情况才知道的这个事情，是吧？
1: 对，要不然也不会去调沉淀图，一般是不需要去调沉淀图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毕竟是外立面的那个结构嘛。
0: 对。
1: 嗯。
0: 好的，这样王书记，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我们记者还要再跟住建部门的物管中心要去了解一下他们所开展的工作，因为目前既然已经明确了这个护栏不属于公共区域，它是属于后建的业主自己私自建设的一个扩建出来的一个区域的话，那么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信息能够接收到？我们要去再去调查了解一下这块，中间可能还需要跟您再联系对接的，到时候可能请记者再跟您保持一个联系，好吗？
1: 好的。
0: 其实通过您今天这样一个回复，我们也了解到，就既然它不属于公共区域，那这个应急维修的这一块其实也就终止了。从目前来看的话，
1: 终止了。我们也跟这个就是这个501的这个女士也做过了解释，也做了解释，然后就包括一些，她也没有说过多的疑问啊什么东西，也跟她就是说清楚了。然后我们也说，就是说你看能不能找到上一任房主嘛。找到上一任房主，让他来修复，或者说你自行修复，他也没有什么疑义了。
0: 这个就是谁建的，谁来维修，或者说谁来对他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些这个管养了，就是说。
1: 对，
0: 好的，这块我们到时候这样吧，我们跟住建部门的相关的负责人做了对接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再请记者和您联系，好吗？
1: 好，
0: 今天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卜先生反映的两个问题。卜先生的反映啊，这个 X204 江黄线近期呢大货车通行比较多，就带来了两个情况，一个呢是扬尘，一个是噪音。我们首先来看噪音的问题。针对这个车辆经过这个道路啊路段产生的这个噪音问题呢，6月11号是交管支队丹徒大队的新丰中队的中队长曾伟在线呢做了回复。他的回复呢很

0: 明确，就是五月的中下旬呢，他们就已经接到了相关的投诉，并且呢就开始调查核实情况。对于周边的这个运输单位呢，也进行了摸排，也处罚了这个途经的这个大货车有超载的这个情况，这些违法行为呢都做了一些处置。那后续呢还将加强巡查巡检。那最近这几天的检查或者说是这个执法情况怎么样？今天呢我们再一次来连线曾伟，请他来做一个介绍。曾队长您好。
1: 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6月11号和您这个连线之后，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中队这边也继续在做工作。那目前这几天现场检查的情况怎么样？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个我们每天晚上呢，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中队开过会了，就是已经把这个事情呢已经就是安排下去了。我们中队就是每就是分成就是四个班，晚上呢就是每个班晚上都有民警啊和辅警啊，一般的晚上我们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是7点到9点钟之间，就在这个 X204 县道，就是在这个龙山村这个附近啊进行巡逻，对这个来往的车辆进行检查，到这个到目前为止啊，我没有发现这个就是不行人讲的这个就是超载或者名号的情况。就是但是呢我们这个白天呢也在这个 X204 线道呢跟这个叫是金润大道交叉路口，我们也在那个地方就在那边检查，昨天我就是在那检查的，也就是对超载的车子呢我进行了处罚，两辆超载的车子进行了处罚，就是并且呢对过往的这个大货车驾驶员呢，我们也进行了是叫引导，对吧，叫他们晚上九点钟之后，就是尽量的不要走这个204线道了，因为这个它这么扰民了，
0: 对对，
1: 而且呢我们其他的班作为我是在这边负责人，每天呢基本上他们上过班，反正我都是叫这个情况打电话跟他们是把这个晚上的情况了解一下，到这个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这个有这个情况，就是说超什么大规模的超载了或者是按喇叭的了扰民的情况，招人扰民的，还好，
0: 好的，
1: 这个情况比较好的，而且车流最近呢，我们这个同志反映啊，好像车流量好像也少了，
0: 也少了，
1: 也是下降了，应该是这个情况。
0: 好的。曾队长，通过您刚才的一个这个介绍，我想一方面这个现在超载啊包括这种名号的这种情况可能是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发生，它并不是这种大规模的，
1: 对，
0: 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想也正是因为我们交管部门这个民警啊在现场的一些巡查巡检，应该说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震慑作用，对于一些心存侥幸的这种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作用。可能这个有知道民警在现场，知道这个交管部门在现场在做管理，所以到这一块他的问题就会少很多，也规范了很多，我想可能是与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您稍等，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昨天啊我们跟应该是和这个反映人卜先生的一个回访，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回复的一个情况好吗？
1: 好吧。
2: 车流量晚上是少了一点，但是还是有。
3: 比之前呢？
2: 比之前稍微好一点。
3: 曾队长也说了，路上只要有车子经过，车噪什么这些声音肯定还是会有的。
2: 对，但只能靠这个交警来管的话，只能起一点点效果。
0: 曾队长，我们也听到了，卜先生这边反馈的也很明确，车流量确实是如您刚才所说是少了一些，但是他其实还是比较担心啊，就是后续啊包括万一这个交警巡查巡检的这个间隙会不会有这种类似的一些大货车又来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可能还是我们后续的工作还是把它长效管理把它落实下去。
1: 对，我们现在就是形成一种什么情况长效的机制，
0: 是
1: 对吧，要管理这个东西啊必须要有长效机制，长效机制呢现在我们晚上呢一般的是7点到9点呢，我们也一个我们这个什么情况呢结合这个就是普行的反应的情况呢，我们也说是什么情况就是规划了这么一个线路，就是这个从我们中队出发就这个204就是县道，然后到是金润大道，一直到宏泰钢厂到鼎盛铝业，我们整个条线路，因为金润大道呢也是一个就是我们

0: 块呢也是要叫这个叫加强管理的这么一个路段，
1: 嗯，是
0: 包括意见呢，所以我们把它这个反映的情况呢跟我们这个管理的重点结合起来，
1: 嗯，
0: 对吧，这就是稍微就是说原来的方案呢稍微就变一下，其实也把它这个二零四县道呢我们也把它就是我们的规划进去了，
1: 嗯，
0: 就是说把我们这个线路，然后呢就是说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晚上呢包括这个说是在意见的事故比较多，
1: 嗯，
0: 包括我们事故员呢晚上这边的民警收集事故现场的时候呢也在那走一下，
1: 哦，
0: 就是也是就是说我们把定期的定线路的跟他这个这块呢跟我们晚上受事故了他就有这个就是叫偶发性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我们就是说把它结合起来，
1: 哦，
0: 哎，两块就是长期的定期的跟他的跟他这个嗯，就是说对他这个县道二零四县道呢，
1: 嗯，
0: 这块的这个管理呢我现在通过这个点呢应该是要比原来应该好一些的，因为长期的管理下去了超载的了包括按喇叭的了应该是可以要比他原来可能要的少很多，
1: 嗯，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一个遏制作用，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呢毕竟呢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说的我们去个两三天三四天它马上就没有了，
1: 对，
0: 这个呢一个这个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是，
0: 嗯，
1: 邓队长您说的非常客观，嗯，当然我们也关注后续长效工作的一个开展，嗯，到时候我们把这个相关的情况跟卜先生再做一个反馈，如果他有其他疑问的话，嗯，到时候我们请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好吗，
0: 好，行，
1: 好的，
0: 好，
1: 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0: 好，再见，啊，
1: 嗯，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卜先生反映的第二个问题。刚才说了噪音，接下来呢是扬尘。六月九号呢，我们是通过丹徒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农路科的科长顾政委在线回复了解到，X204这条道路呢，这个道路的宽度呢是九米，属于呢这个属地呢在这个道路的这个范围外，道路的这个边缘啊，又做了场地的硬化，从而把这个道路呢向外又扩了8到10米。在县道的范围内，公路部门呢会做保洁和管养维修，但是呢，这个外延的部分啊，外扩的部分应该是由属地来负责的。那节目组记者呢也向新丰镇政府呢反映了这个情况。那么外扩的部分，它的一个保洁维修的这个保洁管养的一些工作，目前具体开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要来连线的是龙山村的党委委员、副主任张浩，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张主任您好。
2: 你好，
1: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这个 X204 道路的这个外扩的部分啊，它的一个保洁工作目前有没有在做？是不是村里面这边在对接负责啊？
2: 对，一直这边一直是我们村里面在这边对接的。我们村在对于这条路，我们一直都是安排了两名这个专职的保洁员，对这个路面进行每天进行两次这个清扫，一次上午，一次这个下午。
1: 哦，
2: 然后对这个路面，这个也进行不定期的，就是进行这个如果干燥天气啊造成的这个扬尘啊一些东西的话，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去通过洒水车，村里面一个小的洒水车在路面进行洒水，就定期，我最近几天我们都在洒，因为说下雨到现在也没下，
1: 嗯，
2: 这个我们要看到路面有这种情况，我们都在进行这个维护这一块。
1: 哦。就是这个，一个是有专职的这个保洁人员，然后每天至少有两次打扫。
2: 对
1: 啊，这个是，而且这个是长期在做的，是吗？不是说最近才安排的。
2: 啊，这个我们这个多少年做下来的，一直就这条路原来是三个人的，
1: 嗯，
2: 后来考虑到就是他把这条路就是县里面把这个204这个县道把它修好之后，
1: 嗯，
2: 然后他这个清扫范围嘛就局限于这个两边那个的，原来
1: 对
2: 这条路有20多米宽的，所以清扫难度比较大。就是所以说两个人少一个人就是推那个，后来这条路修起来之后就是两个人，然后就是把旁边就是围着一圈，就是我们这边从南大门到北大门这条路大约的1公里左右吧，
1: 嗯，
2: 这边两个人专门在这负责做保洁的这一块。
1: 哦，好的，
2: 我们村里面也会不定期的去检查这一块，每天我们都在这边转的。
1: 哦，
2: 就是网格员啊他们都进行在现场都会去督导这一块。
1: 对，
2: 然后啊，有问题都会跟我们反映的。
1: 嗯，是因为这一块其实也是这个村子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区域，主要的区域之一。我想，对于他的这个关注度，或者说他的一个保洁这些工作，应该是还是可以做到位的。从目前来看，
2: 对，这个一块，如果说这个最小的一个事情就是家门口的弄不干净的话，那我们还能干什么工作呢？
1: 对，是。

0: 所以我想这块工作的话也确实如您所说，每天的这个保洁工作应该是可以到位，就是确保不会有这种比较严重或者说有这种量比较大的这种扬尘的情况的，对吧？
1: 并不会，但是你要说就是说路面上面那个一尘不染啊那种情况，这个目前在农村这个地方你不可能就是
0: 他毕竟有大货车在走啊，他难免会有一些。
1: 现在这个大货车，他都多少都有点带点灰尘，或者他车里面在上面，因为他这个原来这边限宽的，然后这边限宽的去掉之后，然后大货车这个车流量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大货车上面有一些掉了一些东西啊什么的，我们都在就不定期的对这边这条路进行那个维护这块，这个我们也比较重视村里面这个一块，就是环境卫生，因为。以前我们村里面在这个环境卫生这一块，在全区做的来说都比较好。
0: 听得出来，张主任，您对这块的工作应该说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也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方案和这个人员的一个支撑。后续的话，我想我们仍然是一如既往的继续重视这一块的工作。尽量的把这个扬尘问题，我们一直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好吗？
1: 这个我们会考虑在下，就是以后会考虑到这个，到时候如果我们及时发现，然后及时处理吧，就是。提高这个就是洒水啊，在对路面的这一些清扫这一块，提高他们的频次吧。这一块我们也会去注意，注重这个保养。
0: 好的，
1: 维护这一块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线上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有什么其他需要对接的，我们到时候再请记者和您联系，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啊。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张女士反映的问题。张女士说啊，玉桥巷这边道路呢没有路灯，夜晚居民出行不方便。对于这个没有路灯的问题，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七里店街道的副主任王宗坤，请他呢来介绍一下问题处理的进展。王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我们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道路没有路灯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这边是否有调查了解它的一个处置一个进展是什么样的？
3: 因为我们当时就是说得到这个反应的时候是说在这个玉桥巷，玉桥巷这个位置，然后呢，玉桥巷这个位置呢，它就是一个。它属于这种背街小巷的这种路，它本身确实没有路灯。然后呢，就是说接到这个反应之后呢，我们就是说，对这个现场呢，就是说也大概的，就是说都进行了一个了解。它这个路呢，一个比较窄，如果就是说在这方就是说安装就是说普通的那路灯的那种路桩的话，路灯的话，就是说
0: 可能不太合适，
3: 没有这样的场地。没有这样的场地来装。然后我们呢就是也考虑就是说在这地方安装，就是说在墙上安装这种节能灯。就是太阳能的这种路灯这种方式。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说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分析，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说离居民的这个住的房子很近。然后这个灯装上去之后呢，会可能会就是对这个居民会有影响。然后目前呢，我们是让这个叫社区呢，就是说跟这个就是路边这些居民啊什么东西的，先对这个情况做个了解。跟他们就是说对接一下这个情况，看看居民的这个
0: 想法或者意见是什么样的。
3: 对，看看是不是什么样的，防止避免就是说装上去之后，然后又产生新的矛盾。
0: 是，就是
3: 目前是，
0: 就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竖灯杆装这些路灯设置在现场可能是不具备条件的。那么，
3: 对，
0: 可能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装这种壁灯，就是壁挂式的这种
3: 挂在墙上的。
0: 但是，其实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灯如果一装起来的话，它可能会距离某些居民家中的这个窗户特别近。这个晚上一开灯，这个光源特别亮的时候，这人家晚上休息是休息不好的。所以这块可能一定一方面是要跟居民征求一下意见，另外一方面这个选址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如果说能选到一个不影响这个周边居民的，又能够设置这样一个壁灯的，那这个路灯的问题其实就迎刃而解了。
3: 是的
0: 啊，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王主任。
3: 是的。
0: 好的。
3: 然后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说是张女士是吧？也希望张女士能跟我们进行，就是说主动的进行联系，然后我们确定这个叫具体 具体的位置，
0: 听听他的看法和意见，是吧？
3: 哎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没问题。这样，王主任，我们线下呢征求一下张女士的意见，她是不是能把电话留给您？到时候呢，请记者我们做好中间的一个协调和传递。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如果说近期啊，社区那边和居民征求意见了以后有结果，有进一步的推进的话，到时候您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3: 好，可以可以，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时间关系，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3: 好
0: 再见。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2: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第14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完成，爱心接力续写生命希望。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国家统计局五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收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我市第14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中午11点半，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房，刘仁富正接受造血干细胞采集。刘仁富今年39岁，是我市一名个体户。他告诉记者，他一直在献血，目前献血量已经超过了3600毫升。2020年，他在献血的时候留下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2: 说一开始网上看到，我也看了一些什么酸胀啊、骨头疼啊一些东西嘛，就是有点犹豫，但是回头想想。还是愿意捐献的，因为人家也是一个有这么个机会嘛，人家这个患者有这么个机会，他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他也是一个家庭，然后我觉得帮助一下。
1: 陪着刘仁富来医院的是他的妻子。据了解，刘仁富的妻子也坚持献血，也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对于爱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做法，他十分支持。镇江市红十字会捐献工作部副部长侯庆怡表示，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8000多人，是全省第四家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
3: 刘仁富呢，是我们今年第5例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我们第148例捐献者。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还会有一例捐献者入院，然后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造血干细胞捐献，能够加入到我们中华骨髓库，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
0: 继续关注新闻。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为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3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此次发行后，今年财政部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从今年整体发行计划看，经国务院批准，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最近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其中大量消费者投诉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改更便宜的套餐变得很难。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一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 而身边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有110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央视财经记者就用户反馈的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业内人士指出，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昨天，一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在上海完成了全程自主决策的乒乓球对打，这在全球尚属首次。在与人类对手的连续对抗中，机器人无需遥控、脚本或人工干预，独立完成视觉感知、轨迹预测、全身运动规划与精准击球的全闭环控制。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方面15号表示，今年以来，海地帮派暴力已造成至少2300人死亡、1100人受伤，另发生99起绑架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开幕式上公布了该数据，并呼吁海地政府尽快建立专门司法机构，打击长期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2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2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就到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4: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年呢，咱们镇江的梅雨季大概是6月21号到23号入梅，7月13号到15号出梅，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整座城市都会被绵绵的阴雨笼罩。一到这样烟雨蒙蒙的时节，很多人耳边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些和雨有关的旋律。那有人就觉得说，连日的阴天会让人提不起劲，但是呢，有人偏偏喜欢听雨入眠，享受这一份难得的慢节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雨天呢会弱化外界的纷扰，然后人的情绪也会变得格外的细腻柔软。我们经常也会把人生的17岁称作是雨季，懵懂忐忑又满怀着向往，和眼前的梅雨季何其的相似啊。所以今天呢，流行纪念册就伴着一首首经典的关于雨的歌曲，和大家来聊一聊雨季的心情、生活的趣事儿，还有就是藏在歌曲背后的故事。首先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潘玮柏的《梅雨季》。
15: 某个

0: 脑海里偷偷摸摸的作响，但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其实从古到今，咱们江南的梅雨天都是文人笔下特别爱写的景致，好多古代的诗人还有近现代的作家都喜欢用文字去记录这个连绵的细雨，那细雨的雨丝飘个不停，日子也都好像慢了下来啊。有人呢会借着雨天抒发心事，也有人呢沉醉在这一份烟雨的氛围当中，一边听着歌，一边想一想这些动人的文字，就好像跨越了时光，和古人一起感受梅雨季独有的情绪，特别的有意思。连绵的梅雨总是容易勾起心底的回忆，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曲子呢，可以说是几代人的青春印记了，胡歌的《六月的雨》，它是发行在2005年，是经典的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歌曲呢，借着六月的细雨诉说爱而不得的心事，旋律温柔还带着淡淡的伤感，和当下的梅雨季的氛围完美。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梅雨季。其实梅雨的时候湿气很重啊，不光是家里面潮，咱们的身体也很容易犯懒，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那这段时间呢，咱们也尽量的去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平时呢可以煮一点薏米水、红豆水去喝一喝。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啊，我也是刚知道的，就是咱们煮的还不是普通的红豆，其实呢在中医里面煮赤小豆祛湿的效果会更加的好。当然了，当你心情闷闷的时候，不妨呢多听一听喜欢的歌曲，和朋友来聊聊天，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雨季。当然说起雨天的歌，孙燕姿的《雨天》也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这首歌呢是2000年发行的，歌词句句戳中人心，唱出了那一种独处时的落寞。不少的朋友呢一到阴雨天就很容易情绪低落啊，其实呢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光照变少了嘛，那人体的血清素分泌随之降低，情绪自然呢也就容易变得低沉。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在英国出了很多有名的作家啊，他们总是阴雨连绵的。其实淅淅沥沥的雨声呢也是天然的一个白噪音啊，反而能够有些朋友觉得抚平了焦躁，让人静下了心来。那人生的路上呢，谁都也有遭

雨天的时候，迷茫啊，失意啊，孤单啊，就像漫长的梅雨季一样的觉得有点难熬，但是风雨呢总会停歇，那些咬牙走过的低谷最后都会变成成长的底气。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孙燕姿的这一首《雨天》。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当然除了梅雨季的这种困住心情的感受，其实下雨天也会有很动感的旋律啊，我们也要给自己来充充电。比如说陶喆的这首《找自己》，在99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的一开场雷雨声的那种氛围感拉满，但是轻快的节奏瞬间就驱赶走了沉闷的感觉。梅雨季的时候空气潮湿，人也会变得慵懒懈怠，这个时候真的需要这样的一首歌唤醒我们的活力。所以呢，当你觉得自己不够洒脱不够快乐的时候呢，不妨就学着歌里面这样的感觉，放下杂念，在纷扰当中找回真实的自己。那阴雨天呢，咱们也能够活出好的心情。接下来就听到陶喆的这一首《找自己》。

然后也会向我们心底偶尔泛起的旧回忆，那天的人和事也会偶尔的泛起在我们的心头啊，尤其是在阴雨天的时候会忽然想起。所以每到这个时节，大家可能看着窗外绵绵细雨啊，也会偶尔的短时的陷入到那一种回忆当中，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回忆起人生当中的某一件当时觉得天塌下来的大事儿，突然再想起会发现，哦，不过也就是如此。所以呢，人生的旅途，很多的相遇，很多的事情也都像一场阵雨一样，短暂相逢之后就各自走远了，但是那一些美好的片段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温柔相伴。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

0: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关于下雨的歌曲呢，是来自杨丞琳的《雨爱》。这首歌在2009年推出，那作为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迅速的走红。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跟朋友一起看到这个电视剧，当时满满的吐槽，就觉得这个剧太雷人了。但是没有想到里面的歌曲很好听啊，歌词呢是把阴晴不定的天气比作了恋爱当中的小心思，甜中带涩，特别的动人。然后梅雨季的雨也是那种时轻时柔，时急时促的，就像感情里面忽远忽近的距离。雨天的时候真的不只是有忧愁啊，其实有时候两个人一起撑上一把伞，并肩漫步，靠着窗去闲聊谈心，阴雨天呢反而就成了拉近彼此距离的好时机。人生的雨季当中，不只有孤单失落，其实也会有邂逅不期而遇的那种温暖。哪怕说外面大雨滂沱，但总有人愿意陪你一同淋雨。一起来听这一首《雨爱》。

子最需要一首治愈的歌来调剂我们的心情，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呢就再合适不过了。歌曲呢是发行在2014年，慵懒舒缓的曲调劝大家放下烦躁，好好的享受阴天的时光。梅雨季呢很久都见不到太阳，有些人就会心生烦闷，但是生活呢本来就是有晴有雨的，不可能永远阳光明媚啊。所以呢趁着阴天，不如放空自己和内心好好的相处，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坦然的面对阴天，把寻常的日子过得轻松自在。接下来就听到陈奕迅的这一首《阴天快乐》。

听过了抒情的曲目，我们再来感受一份雨中的倔强。这一首歌太经典了，是刘德华发行在1997年的一首歌《冰雨》，也是传唱至今的华语经典。一句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把失意过后的那种不甘还有坚强呢，是展现得淋漓尽致。梅雨季偶尔也会遇上瓢泼大雨，那凉意扑面而来，恰似人生路上突如其来的坎坷。那一路走来呢，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冷雨，受过委屈，跌过跟头，但是风雨不会一直停留，我们受过的磨砺呢，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韧。雨落有声，成长无言，所有艰难的时刻终究都会成为过往。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歌，正在听节目的你，正在经历着人生的低谷时期，要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在锅底了，无论朝哪一个方向去走，我们都是往上的，也希望你的人生会越来越顺遂。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刘德华的这一首《冰雨》。

其实说到关于雨的歌曲真的有很多啊，尤其说到一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张宇的《雨一直下》，同样呢也是诞生于1999年的非常独特的一个唱腔。那今年呢，咱们镇江的梅雨季时长近一个月，雨水也是断断续续的下个不停，就像生活中那些暂时无解的难题，还有放不下的心结。但是老话常说，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每一场风雨都是历练，那学会在雨中静心的等待，在逆境中坚强的坚守本心，等雨停，等风来，那美好呢，总会如期而至。

本期的流行纪念册伴着一路雨声还有金曲和大家要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我们下午5:00第二次播音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即将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随着2026年高考保障工作圆满收官。最近，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迅速衔接工作重心，无缝切换至中考专项保障模式，以全时段、全方位、全覆盖的政务服务，为明天至19号举行的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保驾护航。为全力保障本次中考平稳有序开展，精准回应考生、家长及市民的各类涉考诉求，镇江12345热线依托成熟的联动调度工作体系，联合各进驻政务部门，聚焦考点周边环境整治、施工噪音管控、道路交通疏导、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核心重点领域，搭建起全域化的中考服务保障防线。热线严格落实统一受理、快速派单、高效处置、闭环回访的全流程工作机制，压缩诉求处置时限，精准分派处置工单，全面提升涉考诉求办理质效，确保各类问题接速即办、事事落地、件件闭环。后续，镇江12345热线将重点联动教育主管部门，有序做好中考成绩查询、招生政策解读等后续民生服务工作，以常态化、精细化的政务服务，全程陪伴广大考生走完青春逐梦之旅，助力全市学子圆满考场，不负韶华。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45亿元，发行利率1.29%，3年期45亿元，发行利率1.33%，5年期35亿元，发行利率1.49%。10年期25亿元，发行利率1.80%。据公安部网安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新型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出现。该类银狐木马病毒伪装性强，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可实现远程控制计算机、窃取账号密码、拦截短信验证码、盗取私密数据等违法操作，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正常网络秩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主动出击，成功侦破银狐木马网络犯罪案件，坚决打击此类新型涉网违法犯罪嚣张企业，守护网络空间安全。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共进行了4场小组赛争夺，全部以平局收场。西班牙队0-0伏特角队，沙特队1-1乌拉圭队，比利时队1-1埃及队，伊朗队2-2新西兰队。目前伊朗队暂居小组第二。开赛5天以来，已出场的6支亚足联球队取得2胜4平，保持不败。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2到33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6: 这个美酒，你看呢，早早的就进了学了，可是后来没有什么长进，到现在也没中了举人，依然还是一个秀才。但是这个人脑子可挺活的。本来呢，这次考试他考到了末等了，第4等。要是按照规矩呢，得责罚，得挨打。可是呢，他灵机一动，他想起来了，这位范进范老爷那是周进的门生啊，那我也套套近乎，我说我老师也是周进。哎，这招还真管用。范进一听啊，我们是同门，那自然呢也就不打了，训斥一通，一声令下轰了出去，下边人上来连拖带拽把他给轰出去了。虽然是轰出去了，但美酒这心里头万分庆幸啊，不管怎么地没挨打，没受皮肉之苦。另外呢，这以后啊见着人也好说话，他呢心里头暗自高兴。咱不说他，再说范进，继续传新进的如同来见。新进的如同，当然1、2、3等那些全都发落过了，现在呢就点头一名。头一名谁呀？寻梅呀。人丛里头一个清秀的少年上来接卷。哎呀，一见着寻梅，范进这心里头万分高兴。一看小伙子长得也帅气也精神，满面的笑容，就问寻梅啊，学生在，你和方才这美酒可是同门？这 徐梅也是一愣，心里说话，美酒跟我怎么可能是同门呢？我当初是周进周老师教的，可这美酒不是啊。另外呢，刚才他在外边这大堂里头情况他也隐隐约约听着了一些啊，好像这个美酒啊要挨打，后来呢声嘶力竭的喊说他的老师是周进周老师，后来呢这大老爷没打他，可是怎么想这同门里头没有这个美酒，好像啊周老师到我们那儿交管的时候这美酒已经进了学了呀，所以呢他一迟愣没应答出来，这范学道呢也不继续问，又换了话题了，你可是周桂轩老师的门生啊？是的，这是童生开蒙的师父。哦，那就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师门下，因为出京之时老师吩咐来查你的卷子，不想暗中摸索你已经取在第一，像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师一番栽培呀，此后用心读书颇可上进，多谢大老爷。这范进呢又是一番鼓励一番夸奖，众人都越过了卷子鼓吹着送出去，学道呢也就退了堂了。这寻梅当然脸上有光了，高高兴兴又到大堂里头出来，出来一看呢，哟，美酒站在园门之外正好碰着了。哎呀，寻梅啊打心眼里头瞧不起这个美酒，心里说话哪儿跟哪儿啊，你也是周老师的门生，本来呢有心呢就躲过去，后来一想啊，我不妨我问问他看他到底怎么解释，所以呢他特意上来问，梅先生啊，你刚才说你是周老师的门生，我怎么想不起来呀，你什么时候跟周老师读过书啊？要说这美酒脑子反应也快，这撒谎都不带脸红的，厚着脸皮，哎，你哪能知道呢？你是后生家呀，想着我从先生的时候你还不曾出世呢，先生当初在城里教书那教的都是县门口里头房科家的管，后来才下了乡了，你们上学那个时候我都已经进过学了，所以呢你当然不知道了。哎，说实话啊，先生最喜欢我呀，说我的文章有才气，就是有一些不合规矩。那么方才学台大老爷批我卷子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可见呢会看文章的人都是这么个讲究，一丝也不带差的。哎，你可知道学台难道说就不能把我给考在三等中间吗？能啊，学台大人要想这么做举手之劳，只是如果把我给考在了一二三等里头那就没有功夫跟我说这些话了呀，在中间不前不后的那就不能见面了，所以啊，学台大人特意的把我考在这个第四等最末等，考在这个名次干什么呀？好当堂发落我呀，好训斥我呀，其实训斥我不是目的， 目的啊，是对我说出要对得起周先生的话，这明着是卖个人情。所以呢，班尼为什么进一个暗手投名啊？哎，也是为这个。咱们做文章的人，凡事可要看出人的细心来，这可不可以忽略呀？寻梅啊，听他这个话，就觉着越是瞧不起他，但是呢，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是哼哈这事这么答应着，一边说着话呢，到了他们住处了，各自歇息。等到了第二天了，范进范大人要回京交旨，这边任务完成了，要离开这儿了。他们呢，所有的这些进了学的全都相送，送过了宗师。范进呢回京交旨，咱们不必细说。那么回过头来，咱再说寻梅和梅九这两个人呢，虽然寻梅瞧不起梅九的这套做派，不过都是薛阶级的人呢，所以呢，两个人一块雇了牲口，一块回汶上县薛阶级。那么咱们前文书提到这寻梅的时候，寻梅他爹还在世呢，他们家是田多地广啊，在薛阶级也算是首富，但是这些年这变化可是不小啊，因为寻老爹已经过世了，现在呢只有寻梅的母亲在堂，这母亲毕竟是妇道人家呀，那个年代妇道人家又不能随随便便出来什么都干，所以娘俩呢这是坐吃山空。好在啊，他们家原来挺富足的，缺钱了呢，家里头有什么家事物件值钱的，到典当铺前去典当了，换几个钱，这还可以度日啊。但这么过日子，这也不是个事儿，早早晚晚得吃穷了。寻梅的母亲就盼着寻梅早一点进个学，不管怎么的，最起码进了学了，是生源是秀才了，可以教个管什么的，也可以勉强。

0: 而且你进个学，将来可以教书过日子喽。老太太高兴，这消息呢，很快也就传出去了。申祥甫现在也老了，拄着拐杖来贺喜，腿脚也不太利索了。他呢，又和梅三相、梅九商议，在集上，挨家挨户全都给送信儿，这是大喜事儿啊！叫大家呢出份子钱，一共凑份子钱凑了20-30吊钱，都到荀家前来贺喜来。荀家管带众人，也在观音庵里头摆酒。那天早晨呢，梅九和荀梅早早的就到了。这和尚呢，身体还挺好的。接着两位，这两个人呢，先拜了佛了，跟和尚施了礼。和尚对荀老爹那是很有感情的。咱前文书也说过，荀老爹是这观音庵里头的大施主啊。观音庵里头一切用度几乎全是人家荀家供给的。所以现在一听说荀梅进了学了，这和尚也格外高兴。
1: 阿弥陀佛，恭喜荀小相公啊，而今挣了这么一顶头巾，不枉了荀老爹一生忠厚啊，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广积阴功啊。那咱你在这儿上学的时候还小呢，头上还扎着抓角呢。
0: 又指着两个人，
1: 这里不是周大老爷的长生牌吗？
0: 他这么一指，这么一说，两个人往这看，哟，果不其然，这有一张供桌，供桌上面有香炉，有烛台，供着一个金字牌位，上面写着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生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左边一行小字写的是龚慧进，字贵轩一人。右边一行小字写的是薛家吉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这什么意思？供奉的就是周进周大人长生禄位。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也都相信，凡是做官做老爷的，那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呢，都不是凡人。这周进现如今做了国子监司业了，尤其周进在这观音庵里头交过馆，薛阶级的人对这周进也都很熟悉，所以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自然大家伙呢也都张罗着出钱。这庙里头和尚呢当然也出一份，就在这儿设了一个长生禄位，供奉周进周的人，祈求周进周的人能够长生不老，保佑薛阶级一方平安，这么个意思。那梅九和荀梅两个人一看这是自己老师的禄位，赶紧恭恭敬敬拜了几拜。拜完了之后，这荀梅说，我现在进了学了，这也算是迈出去第一步了。哎呀，当年在这儿读私塾的时候，那时候的事儿现在还记忆犹新呢，咱们不妨到后边咱们那学堂去看一看。这老和尚领着两个人又到后边这屋来看，这是当年周进周老师

0: 在这交管的地方。一看呢，两扇门开着呢，外边呢就是河水。那对过的河滩呢塌了有几尺，这边呢长出来了一些。再看那三间屋用芦席隔着，现在不做学堂了，哎，左边一间住着一个江西的先生，门口啊贴着字呢，江右陈和甫仙机神术。哦，一看这个就明白了，这江西先生啊是搞这个打卦算命伏击搞这一套的。那江西先生呢现在不在家，房门关着，只有堂屋中间的墙上，一看呢那个地方还写着周先生当年写的对联呢，还贴在那儿呢。因为当时呢是红纸写的，但是现在年头多了，红纸已经变白了，上面的字迹还清晰可见。写的是一副对联，上联是正身已四十，下联是守己而虑物。哎呀，一看这个对联，这寻梅啊也感觉格外的亲切。虽然当时周老师在这教学的时候他那时候小才七岁，但周老师对他确实不错呀，还有一些记忆。梅九呢在那个年头他本来看不起这个周进，因为那个时候他年轻轻的已经进了学了，周进呢六十来岁还没考中秀才呢，依然还是个穷教书的。但是现在看跟那个时候感觉不一样了，现在觉着这周进周大人高不可攀了。哎，你看这个人越是这种人，学业没有什么长进，他的心思都用在了拍马屁上了。现在这个时候得赶紧的拍周老师，这周大人虽然现在自己的地位卑微，跟人家周大人见不着面，但是这有周大人的一学生啊寻梅在这呢，所以呢他赶紧的指着这副对子跟和尚说，哎，我说和尚，这还是周大老爷的亲笔呢，哎呀，这个怎么能贴在这儿啊，赶紧赶紧拿水喷了接下来，得裱一裱收着才对。他这么一说，这和尚赶紧点头，是是是是是是，没想到没想到，我这就办这就办。这和尚赶紧的用水给喷了，喷湿了，慢慢的给接下来，然后收起来了，准备啊要裱一裱收藏起来。因为人家梅九都这么说了呀，梅九现在说是周进周大人的学生，那年头不知道，但是和尚现在也不敢质问说你是吗，和尚的地位比较卑微，所以呢也不敢说。哎，人家说叫收着表了，那就得收了表了呗。他呢把这些东西收起来了，当然以后的事儿由和尚办，咱不必细说。哎，正弄着的时候呢，申祥甫领着众人也都到齐了，这就开席呀，大家是喝酒庆贺，庆贺荀家又出了秀才了，也祝福荀秀才荀相公能够早日考中举人，将来会试试金榜题名。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

0: 绿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老王最近身体不太好，有些神经衰弱，总是失眠，大夫给他开了一些安神助眠类的药，吩咐他每天都得吃。这天晚上，老王刚睡着，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5: 老王，老王，快醒醒，你忘了吃安眠药了。
7: 媳妇儿，你是该吃药了吧。
5: 铁柱媳妇儿每次失眠的时候，都会悄悄地把铁柱的被子掀开扔到地上，一会儿铁柱冻醒了，就会陪媳妇儿聊会儿天。铁柱一直认为自己睡觉的时候特别喜欢踢被子。大头的妈妈今年准备给他生个小弟弟，大头觉得特别不能理解，就跑去问他爸说，我都这么大了，你们咋还想起来要生个小的了？他爸看着他思考了一下说，
7: 哎，这就跟你玩游戏一个道理嘛，大号都已经练废了，那得开个小号再玩两把。
5: 老王今天又跟媳妇儿吵架了，被媳妇儿臭骂一顿之后，坐在沙发上生闷气，嘴里嘟嘟囔囔的，我也就是脾气好，你还别逼我，狗急了还跳墙呢，把人逼急了什么都能做出来。正在写作业的儿子听见了，小声嘀咕地说道，
8: 那可不一定，就算把我逼急了，这道数学题我还是不会做。
7: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啊，不太注意卫生，有一次生病回家休养半个来月，结果宿舍的卫生评比不及格一下子升到了90分，还有几次被评为优秀宿舍，所以舍友每天打电话跟大头说的就是，哎呀，大头好好养病吧，不用着急回来，最好你就别回来了。
5: 高帅的公司例行考核，正赶上高帅今天吃坏了肚子，一个劲儿的恶心，最后实在憋不住吐了。监考关切地问道，
7: 怎么了？题出的这么恶心吗？白小雪驾照拿了好几年了，实际驾龄0天。这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回家的时候呢，白小雪自告奋勇非要开车，爸爸硬着头皮让出了主驾驶，妈妈和姐姐也都下了车，说吃得太饱了，回家正好散散步。白小雪很受伤啊，
9: 你们就那么不相信我吗？你们看看奶奶，奶奶这么大岁数了都不怕。
7: 这个时候正在闭目养神的奶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白小雪，惊恐地去开了车门。
9: 哎呀，怎么还换人了呀，赶快给我开门让我下去。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王的儿子刚一岁的时候就会走会跑了，还会叫妈妈，但是就是不肯叫爸爸。老王对此非常不满，每天语重心长地教儿子，
8: 儿子啊，乖，来叫爸爸，爸爸爸爸，来跟着学叫爸爸。
5: 每当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笑而不语，还伸出小手摸摸老王的头， 老王也是一脸的

0: 纠结。
1: 哎，我是不是被这小子占便宜了？
0: 亚楠和爸爸妈妈在聊天，妈妈一脸惆怅地对亚楠说道：你说你长这么丑，谁要你啊？爸爸听完了说：不许这么说啊。亚楠看着爸爸一脸开心，觉得还是爸爸心疼女儿，没想到爸爸又接了一句：
1: 现在近视眼越来越多啦。
0: 王美丽跟亚楠抱怨：昨天晚上要气死了，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有个喝多的一直在楼下朝楼上喊，说恨死他了，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他什么的。
1: 这样大吵大闹吵人睡觉是挺让人讨厌的哈。
0: 哪儿啊，我生气是因为我等了半天他都不肯说是因为什么，我那颗八卦的心没着没落的。大头的小侄子问大头：叔叔，你小的时候打架吗？大头觉得教育孩子的机会到了，赶紧回答说：
2: 叔叔啊，小的时候从来不跟小朋友打架，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3: 哦，叔叔，你肯定是打不过人家吧？那你怎么不叫我去帮忙呢？
1: 铁柱早上送女儿上学，非要让女儿夸他帅，女儿就不夸，还白了铁柱一眼。铁柱就说：你要不夸我帅，那晚上我就不给你做饭了。结果晚上放学回家，女儿一进门就向铁柱媳妇告状：
3: 妈妈妈妈，咱们出去吃饭吧，我爸爸今天早上让一个美女夸他帅，我白了他一眼他就生气了，还说不给咱们做晚饭吃。
0: 清明节，老王跟老婆一起去扫墓，由于走得太匆忙，到了之后发现没有带冥币，于是就让老婆去买。老王一个人坐在那儿抽烟，这个时候来了一对情侣，他们问老王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嘛，老王回了一句话把两个人吓得撒腿就跑。老王说的是：
1: 哦，我在等我媳妇儿给我送钱呢。
0: 大头的爸爸从小就教育大头要好好读书。
1: 大头，你要多读书啊，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0: 直到大头长大了，听到了人丑就要多读书这句话，才真正的明白了爸爸的良苦用心。
4: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暮色恰如诗中的阑珊，护我身着那个千年前落魄王侯的衣冠，放逐到这片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大头跟新交的女朋友去逛街，这个路上大头不小心夸叽摔了一跤，女朋友非但不关心大头疼了没有，反而还要跟大头分手。大头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呀。
5: 我这个人有洁癖，掉在地上的东西我从来就不要。
6: 老王对儿子说，我是真羡慕你啊小子，每天只要上上学就行了，哪像我上完班还得照顾你妈，你是不知道你妈她得多难伺候啊。儿子听完之后非常不服气，
5: 爸爸，你以为上学轻松吗？你只不过伺候我妈一个女人，我还要对付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这可是三个女人啊。

0: 王美丽去闺蜜的化妆品店，闺蜜正在给顾客介绍一款化妆品，顾客看上去有点心动，看来有希望成交了。王美丽想给闺女帮帮忙，于是赶紧助攻。
1: 这款化妆品真的不错的，我用的就是这个，效果挺明显的。
0: 顾客看了王美丽，扭头就走了。
1: 几个意思呀你们？大头95后的表弟来找大头，说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想好好请教一下大头，毕竟大头是过来人。大头一听这话，存在感那是油然而生，大手一挥，随便问，有啥不明白的问。
2: 我被我妈逼婚了，可我不想这么早结婚呢。哥，你快告诉我，你当时是怎么做的？怎么这么大了还一个人呢？
0: 这天呢，亚楠又相亲失败了，一到家妈妈就开始教育他。
1: 亚楠啊，你都老大不小的了，能不能长点心啊？啊，平时没给你做饭吃吗？人家别的姑娘去相亲，喝口水怕噎着，吃两个菜叶就说饱了。你呢？你相亲回来要吃健胃消食片，哪个小伙子不被你吓跑啊？
0: 阿豪跟女朋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阿豪想抖个机灵，于是深情地说：“家，真的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呐。”
1: 哎，估计啊，女�朋友是真的第一次见到6个平方的港湾。
0: 也是，太小了，停靠你这艘重型的巡洋舰是有点吃力啊。
1: 前些天，大头嗓子疼得不能出声，领导却让大头参加合唱比赛，说冲个数就行。大头感觉这样不好，于是积极治疗，总算赶在比赛前治好了。结果比赛失利，领导一声叹息：“
2: 你怎么偏偏就这个时候嗓子好了呢？”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晚饭的时候，老王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你每月就给我那点零花钱，我这烟都快抽不起了呀。”
1: 听到老王的话，儿子默默地放下了碗筷，回到自己的房间。出来的时候，手里捧着一个盒子，里面都是他攒的零花钱，有1块的，有5块的。老王看到之后，感动得老泪纵横。没想到儿子对他的妈妈说道：“
2: 妈妈，妈妈，这钱还是你来保管安全点，拿走吧。”
0: 前段时间我跟媳妇儿去逛街的时候，媳妇儿看中了一款包，当时她吵着非要买，我看了一下价格以后坚决拒绝，媳妇儿好几天没搭理我。几天前发了工资，我就偷偷把媳妇儿看中的这个包买了下来。送她以后呢，她说我没经过他同意就买这么贵的东西，到现在也没理我。哎，下回想冷战了，你提前说一声，免得我白花钱。我媳妇儿啊，从小娇生惯养，嫁到我家里来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下过厨房。今天我从网上下了个菜谱，我想让她自己学着做饭。她接过去一看说：“
5: 老公，你每天上班挺累的，现在又拿菜谱让我点菜，嘿，这多不好意思呀。”
1: 大头的同事出国旅游刚回来，第二天就去上班了，脸上不知道被谁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大头疑惑地问道：“
2: 哥，你不是去外国旅游去了吗？怎么鼻青脸肿的？”“
6: 因为我没有购物。”“
2: 啊，被黑导游打的呀？”“
6: 不是，是被老婆打的。”
0: 铁柱看见媳妇儿正坐在床上看着结婚照，又是苦笑又是叹气，就关心地问了一句：“咋

0: 得了啊，这怎么了？
1: 铁柱啊，万万没想到啊，才三年多，你看咱俩，一个变成了猪八戒，一个变成了沙和尚。大头跟女朋友聊天，女朋友满心憧憬地说，同事小刘买了新房子，咱俩什么时候也能攒够钱买房子啊？
0: 哎呀，买个房子好几百万，除非咱去银行抢吧。
1: 小侄子一听连忙跑过来，兴高采烈地说，什么时候啊叔叔，我也去。大头小时候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说用一句话把自己形容成小动物。
2: 第一个同学说，妈妈说我的性格像小猫一样温顺。
1: 很好。
2: 第二个同学说，妈妈说我吃东西太急，跟小老虎一样。
1: 不错。来，大头说一下。
3: 爸爸说下次考试再不及格就要打断我的狗腿。
4: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念江。今天您将听到：党建宁新，共建新工，我市开展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镇江第14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欢送会上午举行；关注中考，多所学校暖心助考，为中考学子加油鼓劲。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是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32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兴起，在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个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他们是现代城市运转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城市对新就业群体更友好，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更有为。今天上午，我市举行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着力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荣誉感、幸福感，让奔跑的心在镇江找到幸福的家。记者王南飞报道。活动以党建宁新、共建新工为主题，采取市县联动、分片举办的形式开展，共设置53个集中报到服务点位。主会场设在扬中市三毛街道长江花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开始前，主办方为200名新就业群体代表送上健康体检，并赠送一份夏日大礼包。网约车司机杨帆：
6: 今天过来参加工会体检，体验蛮好的，然后没浪费太多时间，然后工会给我们准备的礼品都是夏季生活必需品，我觉得挺贴心的。
5: 活动中，主办方向8名优秀新就业群体代表赠送保险，发布了振情暖心12条关爱举措、2026年暖心项目，为新就业思政工作志愿团小分队授旗，并宣布全市20家优化升级后的综合型新就业群体站点集中启用。同时，为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延伸服务触角，主办方还特意安排了社会组织与平台企业，平台企业与社区开展结对共建。本次共有10家单位完成结对，市锅盖面行业协会和扬中美团就是其中一对。市锅盖面协会会长刘斌：
7: 这次我们准备了300碗面条，为我们现场的新就业群体进行一个免费赠送品尝。镇江锅盖面行业协会通过一碗面条传递我们行业爱心，一碗面条，带动一个城市的这个温情，呼吁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这项对新就业群体的这个关爱活动。
5: 今年是我市第5年举办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报到点位持续增加，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参与人数越来越多，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镇江乃至全省有地位、有影响、有特色的品牌活动。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徐振臣：
8: 下一步呢，镇江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化党建凝心共建新功行动，实施镇情暖心关爱新捐群体12条举措，持续扩大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的影响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新捐群体的浓厚氛围，同时激发新捐群体城市主人翁意识，积极融入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志愿服务等，实现双向奔赴。
5: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0: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5: 今天上午，市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在汇龙易通司机之家开展1+1+N 货运司机服务管理网格员培训会，并开展新就业群体集中报到日活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9: 培训会上，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宣讲了小微普货企业安全成长计划、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接速急办机制等行业政策，并要求司机网格员要利用在一线的天然优势，第一时间收集和传递司机诉求建议，当好行业管理的帮手。镇江汇龙易通有限公司驾驶员刘仁芳：
10: 通过此次培训呢，我对政策有了更好的了解，下一步呢，我一方面要将司机的声音、行业的需求反馈给行业管理部门，另一方面呢，我还要做好行业管理部门的助手，为广大司机提供服务，将各项政策、行业管理要求传达给更多的司机。
9: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风雨同行，一路有我”新就业群体集中报到日活动，举办大件运输审批、法律援助、扫码入会等服务集市，并向司机代表赠送了清凉礼包。1+1+N 货车司机服务管理模式聚焦党组织作用发挥和党员引领示范双向发力，具体是指建立一支行业党群指导员、网格员队伍，夯实一个道路货运企业党建组织体系，深化一批党建赋能服务管理机制，推动一轮服务管理措施提升项目，搭建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组织联建、活动联办、困难互助等服务一张网，协同提升道路货运行业安全、健康、高质量发展。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安环科副科长潘良兴介绍，去年他们在镇江高新区试点，通过在司机集聚区建立两个网格并设立网格员，对行业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今年以市区为重点，推广高新区1+1+N 网格机制试点经验，挖掘培育网格员，拓展服务司机群体规模，按照市、县、乡、村驾驶员5级联动机制，将基层治理与行业管理有机结合，进一步建立健全1+1+N 网格体系，打通道路货运服务管理最后一公里。
11: 今天我们全面铺开，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将近100多名的这网格员，把这个司机呢打造成我们的网格员的同时呢，也相当于在我们行业里面做个政策的宣传，包括安全的示范以及这个诉求的表达。应该将基层的治理和我们的行业管理呢有机的集合，更好的助力我们呢对道路货运行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做出该有的支撑。
5: 今天上午，在镇江经开区的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现场，主办方还特别推出了小哥推荐餐厅活动。来听通讯员许昕、记者周恒的报道。
12: 活动现场，运德社区联合五月广场等单位面向辖区新就业群体发布暖心服务20条，包括提供免费饮水、临时休息场所、餐食优惠、免费充电服务等。在小哥推荐餐厅互动展板前，外卖骑手们你一言我一语，把自己平时常去后厨干净、取餐顺畅的餐厅名字写在展板上。随后，先锋启事招募令、齐心协力、共护食安倡议接连发布。淘宝闪购外卖员张灿：
13: 在平时配送中看看哪一些商家它是不合规，或者是出现一些其他卫生问题，我们同时也是会及时上报。然后包括在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如果说有需要帮助的，那我们也一定会积极的这个出手的。
12: 活动仪式结束后，一旁的便民服务及时开放，医护人员提供血压、血糖测量服务，提醒长期户外工作注意防暑。修车师傅免费给电动车调试刹车、拧紧螺丝。民警面向新就业群体集中开展反诈宣传，现场设置了9个服务点位，每个点位前都挤满了人。运德社区党委书记张健：
14: 本次活动呢，我们也将收集到的小哥推荐餐厅的名单呢，也会陆续的逐一的走访核实。对符合标准的一些餐厅呢，我们也将授予专属的一些标识。后续社区呢，也会持续落实我们的暖心服务20项。 根据骑手的一个需求动态呢，实时的进行一个调整，让他们呢能尽快的融入到我们的社区当中以及我们的商圈中，让他们成为一个我们治理的新力量。
5: 今天上午，市红十字会又传来好消息，我市第14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鹏然的欢送会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举行。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5: 王鹏然今年39岁，是镇江市文化和广电旅游局的一名工作人员。2023年，他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2月，得知与患者初配相合，他毫不犹豫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个月22号，他将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16: 又把自己的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给一个这个亟待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家人也非常支持我。我觉得捐献其实本身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能把远方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挽救他的生命，这个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15: 工作中坚守初心，勤勉尽责，生活中存善意，乐于奉献。在单位正能量氛围和家人的全力支持下，王鹏然以平凡善举传递大爱。市红十字会捐献工作部工作人员窦成阳。
17: 王鹏然同志的善举用实际行动证明，爱心不分地域，奉献不分你我，充分诠释了新时代青年守护生命的崇高境界，弘扬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此，我们也呼吁全市广大适龄健康青年以王鹏然为榜样，为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积极加入到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行列。
15: 据统计，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8000多人，是全省第四家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
5: 今年中考明天到19号举行。最近，我市多所学校举行暖心助考活动，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加油鼓劲。记者姚群、尹媛媛、福涛报道。6月15号下午，镇江实验学校9年级学生齐聚风雨球场，一场以“接力成为光”为主题的暖心助考活动在这里举行。1年级学生手捧提前备好的礼物，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轻快的步伐入场，将一份份满载祝福的心意送到哥哥姐姐们的手中。镇江实验学校1年级学生毛书涵：
18: 哥哥，这是我送你的中考礼物，祝你妙笔生花，一举夺魁。
19: 好，谢谢。
5: 镇江实验学校1年级学生高穗安：
20: 这是我送你的卡片，祝你旗开得胜，梦想成真。
5: 镇江实验学校校长蒋建国：
21: 这个3000多个日夜里面，在座的同学们一直在奋斗着，在忙于自己的人生梦想，奋斗的奋是把自己高高举起，举起一个真实的自己。奋斗的斗是一直是我们实验人不服输的精神。
22: 为梦想加油，
23: 为青春而战。
5: 6月16号上午8:40，是江南学校操场上气氛热烈。学校教职工与学弟学妹们早早来到过道两侧，手持祝福标语和横幅列队等候。伴随着激昂的音乐，16个毕业班的750名学生迈着坚定的步伐，依次穿过寓意美好的金榜题名拱门，一句句祝福语承载着学校对学子们的殷切期盼。此起彼伏的掌声与欢呼声更是化作了考前最强劲的加油鼓劲。是江南学校9年级学生刘瑞杰。
24: 然后对于中考来说，不仅是一种，就是有一种紧张，然后更多也就是期待，也是祝自己明天能正常发挥，然后中考大吉，然后也祝同学们能金榜题名，获得一个好成绩。
5: 是江南学校9年级学生谭瑞。
25: 希望在明天的考试中，我可以从容面对，落笔生花，和我最喜欢的朋友一起考上同一所高中。
5: 是江南学校9年级分管校长王怀忠。
26: 今天我们学校特地搞这样一个形式，目的是和同学们增强仪式感，让同学们记住今天，记住在江南的最后一次美好，同时给同学们和我们所有的师生鼓鼓劲，让孩子们充满志气，充满这个力量上战场。我们每个勇士们，江南人加油。
5: 端午佳节将至， 最近，扬中经济开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行“巧手传古艺，香囊纳福祥”端午节主题手工活动，带领辖区儿童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记者孙江、戴雨莹、罗长奇报道。在双月村太平广场，一场别开生面的露天课堂正在开讲，志愿者为孩子们生动讲解端午节的起源与习俗。随后，孩子们在志愿者手把手的指导下，精心挑选各种中草药香料，认真配比，填入袋中，制作独属于自己的香囊，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手工艺之美。小朋友郭佳琪，
1: 参加这个活动，我了解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做香囊是为了驱蚊驱虫，寓意安康。我放了玫瑰、薰衣草、薄荷。我在这个活动中，我体会到了制作香囊的快乐。
5: 活动最后，孩子们手捧自己制作的香囊，在欢声笑语中一同合影留念。扬中经开区双月村党委副书记朱亚琴，
2: 让孩子们近距离认识端午粽子、香囊、龙舟、艾草等传统元素，了解今年屈原驱邪祈福、家国情怀的由来，从小建立起文化的认知，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底蕴，增强文化自信。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类似活动，让孩子们和辖区居民更多了解传统文化的知识和魅力。
0: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一起听任江，下面请听观点。据中国青年报的媒体报道，一位在南京工作四年的技术工程师，因被公司监控记录下持开电脑八分钟、和同事说话四分钟等行为，被认定为严重违纪，并遭突袭式开除。最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公司违法，需支付赔偿金10.8万元。法官直言，技术能记录行为却无法评判动机，试图用不间断监控将员工钉在工位，法律绝不赞同。相关话题也冲上网络热搜，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5: 网友夏天认为，无良老板原本想不用赔偿就辞退人，现在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活该。网友小浣熊说，员工四年多的青春被几个监控片段轻飘飘地抹掉，这种公司令人心寒。网友阿松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南京这家公司的做法不叫管理，叫埋伏。在网友王志高看来，将迟八分钟开机、四分钟交谈量化为所谓罪证，表面看是管理精细化，实际上是将人工具化。中公网评论指出，智能监控可以作为规范办公秩序、提升工作效率的辅助工具，但绝不能成为罗织罪名、随意裁员的工具。一来，员工的哪些行为属于违纪，企业应该在自己的管理制度中予以明确，并且制定制度要经过民主程序，要让所有员工知道。二来，企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应该遵循怎样的程序，法律上也有明确规定，企业应当遵守。把正常的事视为反常，对员工吹毛求疵，这样的企业劳动关系很难和谐，未来的发展也让人担忧。云南网观点，如果员工上班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又如何全身心投入工作，提升工作效率呢？劳动关系是双向尊重，互利共赢，动辄以开除收尾的严苛管理只会加剧职场焦虑，消磨员工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最终损害企业的团队凝聚力和长远发展活力。红网点评，我们该时常自问，工具是在解放人还是在束缚人？系统是在激发创造力还是在制造整齐划一的沉默？南京这起案件的终审，不仅捍卫了一位工程师的权益，更是对扭曲管理哲学的纠正。真正的效率与忠诚，无法从监控镜头中勒索而来，只能从被尊重、被信任的心灵中生长。光明网评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用人单位应摒弃随心所欲、任意揉捏的橡皮泥式管理思维，以法治为尺，以情理为度，在维护管理秩序与保障劳动者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构建起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的劳动关系，让企业与员工在法治的轨道上共同成长。
4: 一起听任江进入生活服务站。市公交公司通告，端午节期间，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市公交公司丁卯、盈江桥、三毛宫、大港、江大和丹徒新区充值点均休息。位于中山东路红旗小学北门停车场内的公交一卡通服务中心正常营业，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8:30至下午4:30，请相互转告。今天的一起听任江，编辑赵欢、王小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任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云南野生菌季，不少人看到白净灰扑扑的野生菌就觉得安全，放心往嘴里送。理由很简单，长得朴素的肯定没毒，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福平明确表示，许多剧毒野生菌外表普通，甚至与常见可食用菌极为相似，误食后致死风险极高，公众切勿凭颜值判断毒性。王福平介绍，被誉为野生菌界头号杀手的致命白毒伞便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该菌通体雪白，外观清秀，看似清纯无害，实则毒性极强。一朵重约50克的白毒伞所含毒素足以毒死一名成年人。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其毒素耐高温耐酸碱，无论高温煮沸油炸还是长时间炖煮都无法将其破坏。另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剧毒菌是亚锡锗红菇，它外表灰暗普通，混在菌堆中毫不起眼，却与可食用的蜜锗红菇、锡锗红菇几乎无法区分。然而正是这种朴素外表下的菌类，毒性丝毫不亚于白毒伞，误食后可引起严重的横纹肌溶解，导致肾功能衰竭和心肌损伤，如果救治不及时，很可能危及生命。王福平表示，不少人误以为颜色鲜艳的野生菌才有毒，而长得白净灰扑扑的菌类就安全。这种看脸的逻辑恰恰是野生菌中毒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朴素的毒菌就像隐藏在菌群中的卧底，用不起眼的外表让人放松警惕。他呼吁，无论野生菌长得好看还是普通，只要不认识不能确认无毒的菌类，一律做到不采不买不食，不要以为高温能解毒，也不要靠经验猜菌。在生命安全面前，任何侥幸心理都可能付出惨痛代价。管住嘴，才能守住健康。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6: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 才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0: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

0: 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3: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3: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5: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6: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5: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1: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 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7: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后，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第14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欢送会上午举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日应亦加速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是红十字会又传来好消息，我市第14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鹏然的欢送会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举行。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王鹏然今年39岁，是镇江市文化和广电旅游局的一名工作人员。2023年，他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2月，得知与患者初配相合，他毫不犹豫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个月22号，他将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2: 哦，把自己的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给一个这个亟待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家人也非常支持我。我觉得捐献其实本身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能把远方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挽救他的生命，这个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1: 工作中坚守初心，勤勉尽责，生活中存善意，乐于奉献，在单位正能量氛围和家人的全力支持下，王鹏然以平凡善举传递大爱。市红十字会捐献工作部工作人员窦成阳：
3: 王鹏然同志的善举用实际行动证明，爱心不分地域，奉献不分你我，充分诠释了新时代青年守护生命的崇高境界，弘扬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此我们也呼吁全市广大适龄健康青年以王鹏然为榜样，为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积极加入到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行列。
1: 据统计，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8000多人，是全省第4家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5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1至5月份，社会。

0: 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月加快2.7个百分点。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据了解，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本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今天，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2026年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王秋平表示，新版网络餐饮食安新规实施，标志着我国网络餐饮监管迈入规范化、制度化新阶段。下一步，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无堂食外卖，市场监管总局将出台专项文件，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无堂食外卖食品安全监管，探索集中规范管理模式，督促经营者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严查违法违规行为，提升无堂食外卖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阿拉格奇介绍，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重建等议题，并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随后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并形成最终结论。当地时间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裔首脑联合记者会上就日英裔三国的下一代战机开发计划表示，为了加快推进，将继续携手合作。据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目前正推进名为全球作战航空计划的下一代战斗机联合开发项目，目标是在2035年完成部署。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2到33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5: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4: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6: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4: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7: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8: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9: 再嘴硬我一枪毙。
4: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今天录音剪辑的37集。在高院会议室，葛卫东的演讲还在继续着。
2: 但是我坚持法治的信仰和原则，洁身自好，清廉自律，永远向前干，不忘过去，砥砺前行。公信系于公正，法威存乎民心。我衷心的希望我能够成为一名员额法官，我保证做到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1: 白雪梅刚散会，思威跑了过来。
3: 白院长，
4: 志成化工的韩志成想要见您。
3: 什么时候？
4: 他现在已经在会见室了，我说您在开会，他非要等，说等到天亮也要见到您，想跟您道歉。您要是不想见他的话，我现在就去通知他。
3: 见见吧。
4: 行，那我先过去。
1: 韩志成得知白雪梅的想法后很受触动，他来到了高院，一直在接待室里等待着。
5: 司法官，
3: 韩总，您不是窦娥吗？这时候你应该去击鼓鸣冤。
5: 你呀，司法官别生气呀，以前那事情真是我做的不好，这不是知道错了吗？
3: 你错在哪儿了？
5: 哎呦，白老板，开一天会还来麻烦你，真不好意思。
3: 好，
5: 谢谢。嗨，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跟您道歉了。俩事儿，一个呢是为这个窦娥冤这事儿，这小孩打架嘛，这犯这么一错误，这真是一时没想开，泄私愤嘛，这非常非常不好。给咱们高院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你看这个，哎，真是道歉。第二呢，就是关于您个人的这个举报，哎，这都不叫举报，这已经是诬告了，这个啊，给您添了很多的麻烦，我也是非常内疚啊。白老板，今天特意的郑重的啊，向您道歉啊，对不起，对不起。
3: 行了，过去的事情咱们不提了，坐吧。
5: 哎，真是谢谢谢谢。哎呀，这岁数人了，哎，办出这么大的事儿，说白了不就是法院这判决一时没想通是吧？思想上没过去，这不就，哎，不说了，鲁莽之举，鲁莽之举啊！
3: 鲁莽之举，你别在这美化自己了。你知道这件事儿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影响吗？
5: 是。
3: 你知道白院长受了多大的委屈？我看你这分明是居心不良，居心叵测，
6: 死卫。
3: 白院长。他都这样了，咱们还怎么好好做工作呀？
6: 韩总已经认错了。
5: 哎，司法官批评对啊，批评对，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6: 韩总，别怪司威说话直啊。法院判案子是有法可依的，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是你的做法我们不认同。我知道很多当事人的心里都会有这样的意识。遇到了案子，首先想到的是想方设法的找关系，让法院在判决的时候能够给你照顾。其实这样的想法和做法真的都是很不明智的。当然，以往我们法院系统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也确确实实的出现过个别的法官徇私枉法的现象，一旦发现，严惩不贷。所以这些个别的现象并不能代表我们法院的整体，也并不代表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当事人存在这些侥幸心理真的很不明智，很不应该。 韩总啊，我还想劝你两句哈。你是做企业的，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触犯法律，只有守住这个底线，你才能够安心的去搞经营，守住了这个底线，发多大财心安理得。其实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法治，只有法治社会才能给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带来真正的安全感，你说呢？
5: 当然当然，大法官，这个经过这件事儿，我真是现在心里真是明白了。您放心，从今以后我一定遵纪守法，是吧？守法经营，这点您放心。再有呢，您看就出这个事儿之后，说实在给您造成这么坏的影响，您这个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不怪我们就算了，还帮我们积极的想办法，这个是很感动。说实在的，这跟您一比啊，这高风亮节啊，高风亮节，我们这是做的。
6: 其实这个呢，我也是临时想起来的，琢磨着可能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当然这只是建议啊，具体的情况还是让你们双方自己去谈。这个HF 金控集团呢，一直以来都有非常强的企业社会责任感，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能加入的话，那对你们化工企业生态圈的重新整合、资源的链接以及产业的重构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你这边没意见呢，我可以去省领导那边汇报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请省领导出面协调一下，把这件事情促成。
5: 我怎么会有意见呢？这天大的好事啊，没意见，绝对没意见。
6: 丑话说在前面啊，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只是单纯的提建议，这件事最终成与不成都跟我个人没有关系。
5: 当然当然，那当然。
6: 还有啊，韩总，虽然我们考虑了你的实际困难，但是环保案的执行问题我们是不会放松的。
5: 当然当然当然，这个我明白。白法官是这样啊，无论 HF 金控集团的这个谈判结果如何，跟这个都没关系。我这么跟您说吧，我砸锅卖铁，我要把法院判的这个赔款，我一定赔上。

0: 麦克走进公司，前台工作人员热情的招呼：“早上好，你没事吧？”“我还好，只是最近事情太多，有些疲惫。”“那我能帮你什么呢？”“帮我泡杯咖啡。”
1: OK。
2: 哦，对了，今天有一位法律顾问来，我在办公室等他。
1: 好的。
0: 袁自强来到白雪梅的办公室，
1: 请进。
2: 你好。
1: 自强。
2: 哎，我跟您汇报一下。我们根据这个滨海银行王恒长交代这些线索，现在呢可以初步确认。

0: 是各个部门的配合度不够高呢？
1: 您这是一句话说到点子上来了，我们也确实有这个思想，怎么说不愿意求人。
0: 袁局长，什么叫做不愿意求人啊？如果能够做好工作，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求人又怎么了？你要是不愿意求人，告诉我，我去求。
1: 不是这，哎呦，那我们有问题。
0: 这样吧，省政府这边，我去找趟李省长，请他帮我们开个协调会。我想他会愿意帮助我们的。你们执行局这边要自己找找原因。
2: 是是是。
0: 要主动出击。跟政府各个相关部门要积极对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两条腿走路，好吧？

0: 身穿西服的穆国柱来到艾瑞克公司。
1: 你好，请问您找谁？
2: 我找麦克。
1: 您是？
2: 我是新来的法律顾问。
1: 你好，他在办公室等您，请跟我来。这边请。
0: 穆国柱主动伸出手，但是麦克没有接手，他站起身来。
2: 麦克，我是新来的法律顾问，我叫穆国柱。请坐。
3: 谢谢。
4: 穆先生，艾瑞克公司是跨国集团，对每一个人的要求都非常高，绝不是一个混日子的地方。艾瑞克的侵权诉讼，我们原来的律师就是一个草包，是他打折了我们输掉这个案子。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
2: 我是你们总部人资部门遴选的法律顾问，我是不是这样的人你可以直接去问你们的总部。 OK
4: OK OK，
1: 请喝咖啡。
2: 姐姐，我不喝咖啡，我可以邀请来一杯白水吗？
1: 好的，
2: 谢谢。
4: 穆先生，我不相信那个不喝咖啡的人会理解一家美国跨国公司的文化。
2: 麦克，你的汉语说得还不错，你对中国文化兼容并蓄并不了解。我不相信一个对中国文化不了解的人能够在中国的市场取得业绩，我也不相信你能够理解和尊重中国的法律。
4: OK， 这个案子是个大麻烦，希望你能够全力以赴在法庭上战胜对手。
2: 你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但是我不能出庭。
4: 为什么？
2: 我曾经是东方省高院的一名法官，根据有关规定，我不能作为一名律师去出庭为我曾经工作的法庭受理案件。这个呢，我已经向你们的人资部门解释过，非常抱歉。
4: 我明白，觉得艾瑞克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个案子要上诉到东方省高院，以及穆先生的人马作愿已经回应的，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2: 并不是这样。
4: 为什么？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只要有了人马资源，什么事情都好办，不是这样吗？
1: 请过来。
2: 谢谢。麦克，中国人重视人情往来，但并不是你理解的那种人情社会。

0: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也在不断的加强立法，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依法处理。我希望你不要再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这样会出现偏差。
1: 可是我们毕竟付了并不便宜的工资。
0: 我知道，但是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我会尽我所能维护公司的利益，但是并不代表我可以没有底线。
1: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0: 这个案子我已经看过了，单看目前的证据，一审判决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从别的方面找到更有力的证据，如果找到的话，我说的是如果，我的意见向高院提出上诉，但是要更换我们的律师。
1: 同意。有合适的人推荐吗？
0: 有。
2: 穆国柱给麦克看陆明的庭审录像。
3: 委托合同表面上看是合法，这正是他们双方以合法外衣掩盖非法目的的伎俩。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认为志诚化工应当对造成的污染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1: Good, very good。
0: 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强，在清水河案中他作为代理律师表现得非常出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据我了解，他毕业的论文呢也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在这方面呢非常有见地，所以我推荐他作为我们上诉的律师。
1: OK, 穆先生，我会专程去请律命。

0: 小刘啊，最近有没有听到院里的干警们有什么意见啊？
1: 白院长，大家都知道我是您的司机，就算有什么事儿，他们也不会当我面提的。
0: 唉，这倒也是。你要是听见什么意见，可一定要告诉我啊。
1: 好。哎，白院长，您这么一说，我倒真想起一件事儿了。我听到有人议论，说行政的牛小燕一定会入额。
0: 为什么呢？
1: 嗨，大家都知道，牛小燕的哥哥是政法委的牛书记。我听大家说，他现在正四处找院领导做工作呢。
0: 嗯，

0: 省长。
1: 好，请。
2: 雷省长。
3: 白省长稍坐一下，我马上就好。
2: 好。
4: 李文祥看完手中的文件，签好字，站了起来。
3: 白长，手头上的工作很多，让你交代我。
2: 还好。
3: 说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2: 今天来呢，是有几件事情要和您沟通汇报一下。
3: 说吧。
2: 环保修复案呢，现在已经进行到了执行阶段。牵扯到了制成化工。
3: 白院长，这件事情就不必跟我讲了，你们依法执行就行。
2: 省长，我们法院一定会依法执行，只是我想起你从前跟我说过的话，觉得很有道理。
3: 是吗？
2: 我们不能因为依法执行就不考虑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就不顾及几千名员工的饭碗和经济社会的稳定。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3: 那你就说一说你们是怎么想的。
2: 为了让制成化工在履行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能够保证企业的稳定发展，我想了个法子，只是这个办法需要省长亲自出面才行。
3: 如果像你所说的话，我出面没问题。
2: 谢谢省长。 HF 金控集团非常有实力，如果省政府能够出面牵线，促成和制成化工的并购合作，不仅可以保证环保修复案的判决执行，也能够达成共创共赢。而且 HF 金控集团一直以来的愿景是美好家庭生活，如果能够保住这几千名员工的饭碗，其实也就是帮政府解决了民生问题，所以这需要省长亲自出面才行。
3: 徐明同志，我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司法干部你会考虑的那么多，很让我感动。
2: 谢谢省长。其实法律一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跟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也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司法者更应该心怀天下。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37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38集。
2: 徐明同志，我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司法干部你会考虑的那么多，很让我感动。
3: 谢谢省长。其实法律一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跟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也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司法者更应该心怀天下。
2: 心怀天下，徐明同志，这个牵线搭桥的弘扬我愿意干。
3: 太好了。
2: 说吧，还有什么事？
3: 啊，是，确实还有一件事情也需要您帮忙。
2: 啊，你说。
3: 每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法院工作提的意见最多的就是执行问题。我们下决心解决执行难，不仅要靠人，还要依靠信息化的提升。我们做了一个鹰眼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及时准确地监测到被执行人的资产信息。
2: 这个好啊。
3: 好是好，可是这个鹰眼系统呢，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是要和银行、房产、车管、工商、税务、海关以及证券等等这些相关部门进行一个信息融合，只有这样它才能起作用，否则的话它就只是一个摆设。
2: 要和这么多的相关机构部门进行衔接啊？
3: 是的。
2: 选美同志，省政府出面进行协调没有问题，毕竟法院的信息化建设和执行工作是大事。但是你要理解，有些机构和部门政府是协调不了的。还有我就担心会不会泄露工人的个人隐私。
3: 哦，这个不用担心，鹰眼系统会实行非常严格的审批制度，只针对被执行人实行留痕管理，对所有的非法进入系统的行为都能及时发现并阻止。
2: 徐明同志，既然如此。

0: 说，你今天的目的达到了。
1: 那就谢谢了。
0: 来，喝点茶。
2: 高燕的办公室主任于浩川来找欧阳春。
3: 进来。
4: 欧阳院长。
3: 哎，浩川啊，
4: 你有时间吗？找你聊聊。
3: 人都进来了，还有没有时间？坐吧。说吧，什么事啊？
4: 院长，我的录个演讲，您觉得怎么样？
3: 逻辑严谨，内容详实，很有感染力啊，充分展示了你的能力和业绩，我认为不错。
4: 真的啊？
3: 当然真的。
4: 其实我也没有做过多的准备
3: 啊，不过你可得考虑好喽，是入额做一名法官，还是继续做你的办公室主任？
4: 嗯，欧阳院长，
3: 嗯，
4: 我今天来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想向您请教一下。
3: 嗯，
4: 按照文件的规定，原额法官和办公室主任二者不能兼得。
3: 嗯，以你于浩川的能力和履历，完全有资格做一名原额法官。但是现在你办公室主任做的也不错呀，这个要你自己考虑啊。
4: 那有没有可能二者兼顾呢？
3: 舍不得。
4: 说句心里话，是有点舍不得。在我的心里，我一直把我自己当成一名法官，只做办公室主任不甘心。还有啊，下一步原额法官工资待遇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3: 哦，只怕这才是主要因素吧。
4: 还有，
3: 我
4: 是审委会的委员，这一点在文件上没有规定。我是想在咱们院里开会研究的时候，您能不能替我说句话？
3: 浩川啊，你想一想，你做办公室主任以来审过案子没有？没有时间吗？
4: 院长，我想以后拿出时间来审一部分。院庭长不都是有比例的吗？
3: 唉，不过做一名审委会委员不审案子也是可惜。好吧，我这里没有问题啊，其他的院领导包括白院长那儿，你征求过意见没有？
4: 哦，还没有。我是想有事情不得先找您吗？我感觉在咱们院的领导当中，您是最关心下属的。
3: 哎呦，行了，别拍马屁了。好了，你的事儿我知道了啊。
4: 那欧阳院长，我先走了。
2: 陆明在事务所正在看材料，周子琪来了。
5: 进。
6: 陆老师，您现在的名声都传到国外去了。
5: 啊？
6: 有一个叫 Michael 的找您，说有一个案子想请您做代理律师，我让他在会议室等您。
5: 好，我知道了。你好，陆明。
7: 美国 Eric 公司的麦克，
5: 请坐。
7: 老陆律师，我们 Eric 公司有一个专门请求人，
8: 你先白书了。我们要向东方上高院提起上诉，想请你做代理律师。
7: 不知道可不可以？
5: 麦克，是这样， 专利侵权的案件，我的经验不多，我可以为您介绍一位更加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
8: 李律师，我倾向你的清晰。据我所知，你在大学里就对知识产权案件很有研究，毕业论文就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
5: 这么说，你研究过我？
8: 我看过你的庭审录像，很好。如果你能答应做我们的出庭律师，那应可以商量。
5: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能不能接这个案子，我需要看过相关的材料之后再做决定。
8: OK， 那我等你的消息。
5: OK。
8: 如果你能赢这个案子，钱不是问题。
5: 能不能接这个案子，能不能赢这个案子，其实都和钱没关系。
2: 白雪梅回到办公室，就和欧阳春交换意见。
9: 啊，对了，还有件事，这个于浩川呀，参加了入国考试和演讲，成绩也不错，演讲也挺好的，你觉得他能入我吗？
10: 当然可以啊，他的条件是符合文件要求的，只是他就不能再担任办公室主任了。
9: 啊，问题就在这儿，他还想兼着办公室主任，他的理由是呢，他是审委会委员，文件上并没有规定，他自己觉得可以像院长厅长一样啊，只要完成一定的办案比例就可以。
10: 那你的意见是？
9: 啊，我个人的意见是呢，于浩川呢，他还是个优秀的法官，办过许多的案子，如果不入额是不是有点可惜啊？
10: 嗯，是，但是应当按程序免去原有的职务，调整到一线的办案岗位。
9: 这个我知道。
10: 于浩川的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也没有讨论的必要。如果他的问题可以讨论的话，那你说像政治部的李玉洁，纪检组的蔡先生，是不是都可以讨论讨论的？
9: 啊，可是和这审委会委员的资格，他们俩是没法比的。
10: 欧阳副院长，改革的事情首要的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不打折扣，原则问题坚决不能动摇，这是我的态度。
2: 下班后的宁佳怡先到小饭店里点菜。
6: 再来一份辣炒蛤蜊，两碗米饭，就这些，麻烦您快一点。
11: 好的，请稍等
6: 啊。谢谢。
5: 大爷，
6: 顾大律师，你今天可迟到了。
5: 我有个会耽搁了，对不起。
6: 你干嘛啊？总是那么严肃，我逗你的。对了，我给你点红烧肉了。
5: 怎么今天想吃这个？
6: 我特意为你点的。你那天不是说想念妈妈做的红烧肉了吗？
5: 谢谢。
6: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哎，陆明，我今天给博远打电话了，他说他身体恢复得不错，还惦记着去凤凰山的事情呢。
5: 可以啊，找时间一块去，看看那儿到底是什么风水宝地。
6: 好，那我约他。
5: 嗯。
6: 那陆大律师今天有什么新鲜的事儿要跟本姑娘汇报一下呢？
5: 本大律师汇报如下，今天有个美国人找到我，让我代理他们公司的上诉案。
6: 真的？
5: 嗯。
6: 我家小陆现在声名远播了，连老外都找上门来了。哎，快跟我说说什么案子。
5: 美国艾瑞克公司的专利侵权案。
12: 这个案子
5: 怎么了？
6: 一审的时候艾瑞克是原告，
11: 被告天

0: 进公司的律师是我吧？孟明，这个案子你接了吗？
1: 还没有。
0: 那你打算接吗？
1: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打算接了。
0: 为什么就不接了？
1: 因为我不想再跟你父亲有任何正面的交锋，我担心你会难过。
0: 那你不接这个案子会有遗憾吗？
1: 不会啊，现在你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这个案子不接，我还可以接其他的，总不能每个案子都是你父亲代理的。
0: 老明，你可真好。
2: 一直在家里看着资料的宁致远看了看手表，拿起了电话。电话刚接通，他又赶紧放了下来。他犹豫了一会儿，又看起材料来。此时杨仲华在家里给儿子做着按摩。
3: 哎，爸，你帮我分析分析凤凰山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对，这事你就死这条心啊，你别再想。你现在一提那仨字儿，我就先打哆嗦。
3: 哎呦，疼！哎，爸，轻点。
4: 啊！
3: 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就到这儿吧。
4: 不行，这还疼啊！你这大病初愈是吧？是这儿是吧？
3: 嗯，
4: 亲家，你说你不出门，不能自己锻炼，你再不动啊动啊，那时间长了肌肉都萎缩了。
3: 你一把年龄才会萎缩呢。
4: 我什么年龄？你就看啊，你老爸现在这项目一个接一个，这说明，你老爸这身心正处在最年轻、最旺盛、最有精力的那个阶段。哎，
3: 春天我给你找个后妈，我也这么。哎，
5: 杨振华，你要聊什么呢？
4: 没，我说的我就是儿子的老妈子。
3: 对，我爸给我上课了。
5: 上课？你要是把他的话匣子打开，45分钟一堂课，他给你上连堂。
4: 啊，什么呢？做法官的最讲究的是公正啊，你这话从何说起呢？
3: 趁着我爸给我按摩的正舒服，我先回屋睡觉了。
4: 哎，你们
3: 俩小点声啊。
4: 我还没给你按摩完呢。哎呀，
2: 杨博元回房睡了，杨仲华和白雪梅在客厅里聊着。
4: 那我就告诉你一个能让你彻底放松的好消息。
6: 什么事儿？
4: 省科技创新大会要开，东方大学委派我到时候上台就 OW 项目做演讲。这说明什么？我在东方大学的学术地位那也是可圈可点的。
6: 我提醒你一句啊，虽然你们的案子一审是赢了，但是极有可能对方会提起上诉。一个没有终审的案子还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所以你要注意低调啊。
4: 你现在提醒得很好，可是一审法院判决的结果很明确的，真理是站在我这边的。如果这个时候再过分低调，那又得让美国人钻空子。以前就是这样嘛。所以我现在倒是认为啊，应该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中国人也可以研发全世界最先进的产品。
2: 夜幕下，陆明开车把宁佳怡送到了小区门口。
0: 我回去了，你路上慢点开。
1: 晚安。
0: Goodbye, Kate。
1: Goodbye。
2: 宁佳怡回到家里，见父亲还在看着资料。
7: 爸，还没睡呢。
8: 你不回来，我能睡踏实吗？
7: 爸，我都多大了，你还担心我？
8: 多大了，我都会替你担心，因为我是你爸。
7: 是是是，你永远是最关心我的老爸。
8: 千万不要说一些心口不一的话，不然时间长了会对不上茬的啊！
7: 我真的是发自肺腑，爸，你说你聊天干嘛那么认真啊？一秒就变检察官啊？看什么呢？这是
8: 艾瑞克侵权案，我得多做些研究，估计对方会提出上诉。
7: 哦，关于这个案子，我还真有个情况要跟你汇报一下。
8: 什么情况？
7: 艾瑞克公司的确准备上诉，而且他们正在物色上诉的律师。
8: 你是怎么知道的？
7: 因为他们找到陆明了。别这种眼神儿，爸，我们俩现在就是那种最普通的交往，你别激动啊。是这样，陆明他知道你是天剑公司的代理律师，他主动提出来不接这个案子，他说他不想和你有任何正面的交锋，他希望跟你化敌为友。你别撇我呀，爸！你说人家都表态了，你就不能放下以前的成见，你就主动接纳一下吗？
8: 佳玉，
7: 啊，
8: 帮我约一下陆明，我要见他。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38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中考明天到19号举行，我市多所学校举行暖心助考活动。618合规提示，不得将比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日元贬值，铜价上涨，10日元硬币金属价值已超过硬币面额。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年中考明天到19号举行。最近，我市多所学校举行暖心助考活动，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加油鼓劲。记者姚群、尹媛媛、福涛报道。6月15号下午，镇江实验学校9年级学生齐聚风雨球场，一场以“接力成为光”为主题的暖心助考活动在这里举行。1年级学生手捧提前备好的礼物，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轻快的步伐入场，将一份份满载祝福的心意送到哥哥姐姐们的手中。镇江实验学校1年级学生毛书涵：
4: 哥哥，这是我送你的中考礼物，祝你妙笔生花，一举夺魁。
5: 好，谢谢。
2: 镇江实验学校1年级学生高穗安：
6: 这是我送你的卡片，祝你旗开得胜，梦想成真。
2: 镇江。

0: 实验学校校长蒋建国。
1: 这个3000多个日夜里面，在座的同学们一直在奋斗着，在忙于自己的人生梦想，奋斗的奋是把自己高高举起，举起一个真实的自己，奋斗的斗是一直是我们实验人不服输的精神。
2: 为梦想加油，
3: 为青春而战。
0: 6月16号上午8:40是江南学校操场上气氛热烈，学校教职工与学弟学妹们早早来到过道两侧，手持祝福标语和横幅列队等候。伴随着激昂的音乐，16个毕业班的750名学生迈着坚定的步伐，依次穿过寓意美好的金榜题名拱门，一句句祝福语承载着学校对学子们的殷切期盼。此起彼伏的掌声与欢呼声更是化作了考前最强劲的加油鼓劲。是江南学校9年级学生刘瑞杰。
4: 然后对于中考来说，不仅是一种就是有一种紧张，然后更多也就是期待，也是祝自己明天能正常发挥，然后中考大吉，然后也祝同学们能金榜题名，获得一个好成绩。
0: 是江南学校9年级学生谭瑞。
5: 希望在明天的考试中，我可以从容面对，落笔生花，和我最喜欢的朋友一起考上同一所高中。
0: 是江南学校9年级分管校长王怀忠。
6: 今天我们学校特地搞这样一个的形式，目的是和同学们增强仪式感，让同学们记住今天，记住在江南的最后一次美好，同时给同学们和我们所有的师生鼓鼓劲，让孩子们充满志气，充满这个力量上战场。我们每个勇士们，江南人加油。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提问，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近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表示，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面停止无意揣测、渲染炒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2026年5月，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高考结束后，多所高校都于近期发布202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抛出橄榄枝。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6大合规责任。第一，严把准入关口，落实守门人职责，严格资质核验登记，坚决清退无证无照、吊销注销、不合规经营主体。第二，严管价格秩序，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公平竞争。第三，规范平台规则，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健全申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第四，严控商品质量，强化产品抽检、风险排查、缺陷召回，严防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第五，严审广告内容， 聚焦食品、药品、医疗、金融、明星代言等重点领域，从严审核，及时下架处理各类违法广告。第六，保障消费权益，严格落实7天无理由退货、三包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化解消费纠纷。国际方面，由于铜价持续上涨，叠加日元贬值，近期10日元硬币所含金属的市场价值已超过其面值。日本财政省数据显示，10日元硬币的金属配比为铜约95%，锌3%-4%，锡1%-2%，每枚重约4.5克。根据日本主要有色金属企业公布的交易基准价估算，截至6月15号，10日元硬币的原料价格约为10.4日元。报道说，人工智能建设推动全球铜需求扩大，使硬币原料价格进一步攀升。此外，铝价上涨也开始影响一日元硬币的制造成本。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2到33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7: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8: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9: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7: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呢。
8: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9: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7: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1: 回忆往昔，
10: 重温经典，
11: 岁月流声，
10: 感受光阴之美。
1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和老歌一路同行。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一生当中必须要去一次的地方，对于很多人来说，宝岛台湾就是这样一个一生当中必须要去拜访一次的地方。说起宝岛台湾，耳边就会回荡起一些熟悉的旋律，简而在我脑海当中呢，闪过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名字，鹿港小镇、澎湖湾、淡水等等。今天我们就一起乘着歌声飞越海峡，去追寻那些美丽风景当中的悠闲旧时光。

0: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唱一唱，说一说，小城故事真不错。当年小调歌后邓丽君这曲《小城故事》，让无数人对于歌里满是故事的小城充满了向往。而这座看似一幅画，听起来像一首歌的小城，正是位于中国台湾彰化县西北部的小镇鹿港。据说由于这里曾经是鹿皮的最大输出港，所以得名鹿港。鹿港小镇真的挺小，面积只有6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8万，然而它又是那么的传奇。作为大陆先民最早登岛开发的商港之一啊，小城的一草一木都诉说着和祖国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如果你有机会去到鹿港，走进鹿港小镇，灯笼高悬的旧街，曲折蜿蜒的古巷，一座座红砖红瓦的闽式建筑，一处处香烟缭绕的各式宫庙，走进这里就好像走进一座岭南的古镇。老人们在红砖上慢慢路过，背后是琐碎的光阴。
1: 小城故事真不错。
0: 小镇上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贴着红对联，透着那样的喜庆和风韵，不由得感觉耳边又再次回荡起邓丽君这首《小城故事》。说起鹿港，相比于邓丽君甜美婉转歌声当中的美丽小城，下面这个男人口中的鹿港更多了一份现实中的无奈。

他穿着黑衣，戴着墨镜，唱出了《鹿港小镇》。歌里面唱到，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失去了他们拥有的。这首歌其实说的是现代文明对于本地文化的冲击，在当时的中国台湾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也成为了一片繁华背后的另外一种思考。时隔多年，或许你会想，岁月的变迁，歌谣当中传唱的这一切已经很久远了，小镇是不是已经古风不在了呢？而当阳光照在鹿港古旧的街道上，四周是当地人质朴热情的笑脸，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份担心啊是多余的，鹿港小镇还是罗大佑口中那个民风淳朴的家。结束鹿港小镇的旅行，从那里出发，坐火车我们就来到了下一站。这里是很多歌曲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地方，它有着非常美的名字——淡水。

你喜欢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吗？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故事，在这么些个星球里，有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地球的一颗星。地球上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小岛，台湾岛上有一个美丽的小镇。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小镇上的故事。

地球上有一个叫台湾的小岛，台湾岛上有一个美丽的小镇，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在这个小镇上的故事。多年前，蔡琴和鲍比达共同用一张值得我们典藏的唱片《机遇淡水小镇原声带》，向人们诉说了淡水河畔美丽的旧时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机遇一》。整张唱片当中啊，和蔡琴相伴的是鲍比达水一般的钢琴弹奏，简约透明，晶莹清澈，就好像月光下的露珠静静的滴落，惊动了一泓秋水。

如果你仔细听完这张唱片，你会发现蔡琴的嗓音很美，但是钢琴更美，尤其是音符当中的那些留白，给人无限的遐想。

淡水位于中国台湾的北部，是台湾八景之一。时至今日，淡水河畔仍旧是美丽的代名词。说到淡水小镇的故事啊，我觉得这里的故事只能娓娓道来。夕阳下的淡水老街，夜晚的淡水镇，抬头看漫天的繁星，耳边海风送来阵阵海浪的起伏，一切就在这样安静的时光当中蔓延开来。

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渔人码头》，耳边盘旋着潮水的起落声以及海鸥的歌唱，然后在一片安宁当中，一个男人的歌声缓缓地飘出来。我至今还记得歌声当中那种无力的忧伤感，他唱着时间是码头，他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获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寂寞。如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这种感觉还是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久远又很熟悉。这是熊天平1997年的代表作品《渔人码头》。歌曲里的渔人码头确实存在，就在淡水小镇，在镇上坐巴士很快就能到了。只是当年呢，熊天平把渔人码头的渔夫的渔改成了渔人的渔。渔人码头是很多情侣们喜欢的约会地点，所以呢，渔人码头也可以被称作是爱的码头。在那里啊，最美的景色就是日落时分，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你会看到微光点点的海面，偶尔掠过的海鸥，孤独耸立的灯塔，或许你还能看到那个为爱痴痴等候的背影。今天我们跟随着这些记忆当中熟悉的歌声，一起来到了中国台湾的鹿港小镇淡水河畔。在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探访台湾美丽的山水。淡水河畔是爱的河畔，当然也充满了相思的无奈。来听老歌手郑智化的这首《淡水河畔的烟火》。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的收听。今天我们随着这些熟悉的歌声，一起飞越海峡，去往美丽的宝岛台湾，继续踏上我们的音乐旅程。下一站是一个有着阳光、沙滩、白浪、仙人掌，还有童年欢声笑语的美丽地方。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一片充满童趣的海边美景，四十多年来就这样随着歌声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成为了几代人童年的美好回忆，也是我们心底最美丽最快乐的地方。
1: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0: 这是叶嘉修在1979年为歌手潘安邦所写的歌《外婆的澎湖湾》，灵感来自于潘安邦童年在澎湖与外婆相处的快乐时光。这首歌可以说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很多人也是从这首歌里第一次知道了澎湖湾，也对那里的阳光、沙滩、白浪、仙人掌充满了向往。歌曲当中的澎湖湾，澎湖群岛呢，坐落在中国台湾西部的台湾海峡当中，是由大小64个岛屿组成的。那里没有高山的阻挡，一切都静静地袒露在艳阳之下。有人说，澎湖最著名的特产就是阳光。再加上澎湖缺少淡水，树成了岛上的奢侈品，所以歌中才会唱到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有一片海蓝蓝。也由于这样的地理条件，在澎湖仙人掌十分的常见，海芽野地上自由自在的生长，当仙人掌果实成熟的时候呢，一片片嫣红随处可见，那个美景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除此之外呢，歌曲当中还有拄着拐杖的外婆和那位神秘的老船长，而这一切又给澎湖湾增添了一份朴素宁静之美。如果你还不能够完全体会到澎湖美景的话，我们就再来听一听下面这首老歌，来自于高凌风的《澎湖颂》。

0: 白云飘在天上，微风拨着海浪，海风中海鸥快乐地飞翔，那是海上的乐园，美丽幸福的地方。这是已故歌手高凌风带来的一首赞颂澎湖美景的歌曲《澎湖颂》。
1: 白云飘在天上，
0: 澎湖没有想象中度假胜地的闪亮豪华，你可以在澎湖岛上看到三四层高的居民楼以及店铺，沿着窄长的小巷静静地排列，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古老的村落当中红墙红瓦的老屋，静谧却显得非常的深邃。实际上澎湖并没有那种一眼就令人倾心的天生丽质，但是却让你在小知小觉当中感受到它宁静又深邃。

都说中国台湾是一个有山有水、山美水美的地方。欣赏完优美的海景，我们再去看看台湾壮阔的高山美景。这首歌我想听到前奏，很多人都会跟着唱起来。

0: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1984年，随着奚秀兰在央视春晚上的放歌，这首充满了浓浓少数民族风情的歌曲也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很多大陆民众知道了中国台湾的阿里山，那里有清澈的溪水、碧绿的森林，还有美丽的姑娘。这首歌曲呢，创作于1948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歌曲的创作者并没有去过阿里山，所以这首歌是他在大陆揣摩着台湾的地方风韵创作的。不过当你真正去到位于中国台湾嘉义县的阿里山，你就会发现啊，歌里唱的是如此的贴切。阿里山群峰环绕，层峦叠翠，海拔2216米的阿里山主峰塔山就像是一位青绿色的巨人，耸立在中国台湾嘉义市以东75公里的地方。阿里山确实很美，但是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啊，如今阿里山美丽的风景是没有变化的，但是阿里山美丽的姑娘却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因为山上又冷又很无聊，很多年轻人都不太喜欢待在山上，都下山去了。所以现在的阿里山没有太多美丽的姑娘，只有漂亮的阿里山姥姥。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绿岛小夜曲，歌曲当中唱着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配合上蔡琴的嗓音，更让你感觉月光下美丽的绿岛笼罩着一丝神秘的感觉。
1: 绿岛像一只船。
0: 关于绿岛还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啊，歌曲当中的绿岛就是中国台湾俗称的火烧岛，之前呢是关押犯人的地方，直到2002年才把监狱全部迁出了绿岛，还了绿岛本来的面貌。之后呢，绿岛也很快发展成为中国台湾著名的旅游胜地。刚刚的这个说法呢，其实在网络上流传的很广，但是要告诉大家呢，其实这个绿岛啊，就是指整个台湾岛。歌曲创作者自己说啊，当年创作这首歌的一个初衷，就是想单纯的创作一首美丽的关于台湾的小调歌曲。大家都称台湾为宝岛，他认为如果再说宝岛的话会有一点俗套。在他眼里啊，整个台湾岛一年四季都是满目苍翠，所以他将台湾岛说成是绿岛。今天我们在歌声当中一起游览了祖国宝岛台湾的美丽风景。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费玉清的《日月潭风光》。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音乐旅程，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

0: 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经开区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道，主办方特别推出小哥推荐餐厅活动；对严重失信主体一票否决，首个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发布；法国议会批准向法属圭亚那归还6具印第安人遗骸。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在镇江经开区的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道现场，主办方还特别推出了小哥推荐餐厅活动。来听通讯许昕、记者周恒的报道。
1: 活动现场，运德社区联合五月广场等单位面向辖区新就业群体发布暖心服务20条，包括提供免费饮水、临时休息场所、餐食优惠、免费充电服务等。在小哥推荐餐厅互动展板前，外卖骑手们你一言我一语，把自己平时常去后厨干净取餐顺畅的餐厅名字写在展板上。随后先锋启事招募令、齐心协力共护食安倡议接连发布。淘宝闪购外卖员张灿：
2: 在平时配送中看看哪一些商家它是不合规，或者是出现一些其他卫生问题，我们同时也是会及时上报。然后包括在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如果说有需要帮助的，那我们也一定会积极的这个出手的。
1: 先锋仪式结束后，一旁的便民服务及时开放，医护人员提供血压血糖测量服务，提醒长期户外工作注意防暑。修车师傅免费给电动车调试刹车、拧紧螺丝。民警面向新就业群体集中开展反诈宣传，现场设置了9个服务点位，每个点位前都挤满了人。运德社区党委书记张健：
3: 本次活动呢，我们也将收集到的小哥推荐餐厅的名单呢，也会陆续的逐一的走访核实。对符合标准的一些餐厅呢，我们也将授予专属的一些标识。后续社区呢，也会持续落实我们的暖心服务20项，根据骑手的一个需求动态呢，实时的进行一个调整，让他们呢能尽快的融入到我们的社区当中以及我们的商圈中，让他们成为一个我们治理的新力量。
0: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都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现代化都市联运网络。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都市联运功能，都市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都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同时，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一单制等标准规则将取得新突破。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正式发布，标志着民生计量监管从传统器具管理向现代化信用治理迈出关键一步。根据规范，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遵循公益性原则组织开展，主要服务政府管理。规范对评价申请、组织实施、结果异议处理、确认结果、评价频次等全流程作出统一规定。评价结果分为 A、B、C、D 4个等级，用于对集贸市场实施差异化监管。同时，规范对诚信商户给予便利和激励，对严重失信主体实行一票否决和联合惩戒，体现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导向。昨天，江苏连云港灌南县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今天，连云港灌云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驾驶人胡某达醉酒驾驶标准，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经初步调查，胡某某，女，23岁，驾驶小型轿车，沿灌河路由东向西行驶时，先后与路边车辆及环卫工人发生碰撞，造成两人。

0: 死亡，同车一人轻微伤。通报称，经检测，古某某血液酒精含量每100毫升145.7毫克，已达醉酒驾驶标准，排除毒驾嫌疑。国际方面，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升至44.3%，高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38%。这是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国民力量党支持率首次反超共同民主党。媒体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法国议会15号正式批准一项法案，将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的6具印第安人遗骸归还法属圭亚那。据报道，这些印第安人130多年前曾在巴黎的所谓人类动物园中公开展示。1892年，法国探险者弗朗索瓦·拉沃以虚假承诺将33名美洲印第安人带往法国本土。他们随后被作为活体展品安置在巴黎的所谓人类动物园中展出。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其中多人没能熬过当年的严寒。数年后，其中6人的遗骸被挖掘出来，用于人类学研究，并进入公共收藏。来关注天气预报。前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2到33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岸。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年呢，咱们镇江的梅雨季大概是6月21号到23号入梅，7月13号到15号出梅，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整座城市都会被绵绵的阴雨笼罩。一到这样烟雨蒙蒙的时节，很多人耳边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些和雨有关的旋律。那有人就觉得说，连日的阴天会让人提不起劲，但是呢，有人偏偏喜欢听雨入眠，享受这一份难得的慢节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雨天呢会弱化外界的纷扰，然后人的情绪也会变得格外的细腻柔软。我们经常也会把人生的17岁称作是雨季，懵懂忐忑又满怀着向往。 和眼前的梅雨季何其的相似啊。所以今天呢，流行纪念册就伴着一首首经典的关于雨的歌曲，和大家来聊一聊雨季的心情、生活的趣事儿，还有就是藏在歌曲背后的故事。首先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潘玮柏的《梅雨季》。

0: 某个初心当下，脑海里偷偷摸摸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其实从古到今，咱们江南的梅雨天都是文人笔下特别爱写的景致，好多古代的诗人还有近现代的作家都喜欢用文字去记录这个连绵的细雨，那细雨的雨丝飘个不停，日子也都好像慢了下来啊。有人呢会借着雨天抒发心事，也有人呢沉醉在这一份烟雨的氛围当中，一边听着歌一边想一想这些动人的文字，就好像跨越了时光，和古人一起感受梅雨季独有的情绪，特别的有意思。连绵的梅雨总是容易勾起心底的回忆，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曲子呢，可以说是几代人的青春印记了，胡歌的《六月的雨》，它是发行在2005年，是经典的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歌曲呢借着六月的细雨诉说爱而不得的心事，旋律温柔还带着淡淡的伤感，和当下的梅雨季的氛围完美的契合。那每到梅雨季呢，咱们镇江家家户户都会遇到反潮啊，还有衣物晾不干的一些小麻烦，出门呢也总是会随身带伞。不过换一个角度想，雨水带走了盛夏的燥热，江南的小城也多了几分温婉的诗意。就像有人偏爱晴天的明朗，也有人会沉醉在雨天的安宁，不同的心境就能够品出雨季不一样的味道。我们接下来一起欣赏这一首来自胡歌的《六月的雨》。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梅雨季。其实梅雨的时候湿气很重啊，不光是家里面潮，咱们的身体也很容易犯懒，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那这段时间呢，咱们也尽量的去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平时呢可以煮一点薏米水、红豆水去喝一喝。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啊，我也是刚知道的，就是咱们煮的还不是普通的红豆，其实呢在中医里面煮赤小豆祛湿的效果会更加的好。当然了，当你心情闷闷的时候，不妨呢多听一听喜欢的歌曲，和朋友来聊聊天，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雨季。当然说起雨天的歌，孙燕姿的《雨天》也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这首歌呢是2000年发行的，歌词句句戳中人心，唱出了那一种独处时的落寞。不少的朋友呢一到阴雨天就很容易情绪低落啊，其实呢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光照变少了嘛，那人体的血清素分泌随之降低，情绪自然呢也就容易变得低沉。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在英国出了很多有名的作家啊，他们总是阴雨连绵的。其实淅淅沥沥的雨声呢也是天然的一个白噪音啊，反而能够有些朋友觉得抚平了焦躁，让人静下了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当然除了梅雨季的这种困住心情的感受，其实下雨天也会有很动感的旋律啊，我们也要给自己来充充电。比如说陶喆的这首《找自己》，在99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的一开场雷雨声的那种氛围感拉满，但是轻快的节奏瞬间就驱赶走了沉闷的感觉。梅雨季的时候空气潮湿，人也会变得慵懒懈怠，这个时候真的需要这样的一首歌唤醒我们的活力。所以呢，当你觉得自己不够洒脱不够快乐的时候呢，不妨就学着歌里面这样的感觉，放下杂念，在纷扰当中找回真实的自己。那阴雨天呢，咱们也能够活出好的心情。接下来就听到陶喆的这一首《找自己》。

梅雨季的雨总是时断时续，有时候也会像我们心底偶尔泛起的旧回忆。那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偶阵雨》，在2012年的时候上线。这首歌曲风呢也很细腻，唱的是那种往事释怀之后的淡然的感觉啊，其实就像阵雨一样来去匆匆，从前的人和事也会偶尔的泛起在我们的心头啊，尤其是在阴雨天的时候会忽然想起。所以每到这个时节，大家可能看着窗外绵绵细雨啊，也会偶尔的短时的陷入到那一种回忆当中。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回忆起人生当中的某一件当时觉得天塌下来的大事儿，突然再想起会发现，哦，不过也就是如此。所以呢，人生的旅途，很多的相遇，很多的事情也都像一场阵雨一样，短暂相逢之后就各自走远了，但是那一些美好的片段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温柔相伴。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关于下雨的歌曲呢，是来自杨丞琳的《雨爱》。这首歌在2009年推出，那作为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迅速的走红。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跟朋友一起看到这个电视剧，当时满满的吐槽，就觉得这个剧太雷人了。但是没有想到里面的歌曲很好听啊，歌词呢是把阴晴不定的天气比作了恋爱当中的小心思，甜中带涩，特别的动人。然后梅雨季的雨也是那种时轻时柔，时急时促的，就像感情里面忽远忽近的距离。雨天的时候真的不只是有忧愁啊，其实有时候两个人一起撑上一把伞，并肩漫步，靠着窗去闲聊谈心，阴雨天呢反而就成了拉近彼此距离的好时机。人生的雨季当中，不只有孤单失落，其实也会有邂逅不期而遇的那种温暖。哪怕说外面大雨滂沱，但总有人愿意陪你一同淋雨。一起来听这一首《雨爱》。

眠的日子最需要一首治愈的歌来调剂我们的心情，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呢就再合适不过了。歌曲呢是发行在2014年，慵懒舒缓的曲调劝大家放下烦躁，好好的享受阴天的时光。梅雨季呢很久都见不到太阳，有些人就会心生烦闷，但是生活呢本来就是有晴有雨的，不可能永远阳光明媚啊。所以呢趁着阴天不如放空自己和内心好好的相处，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坦然的面对阴天，把寻常的日子过得轻松自在。接下来就听到陈奕迅的这一首《阴天快乐》。

听过了抒情的曲目，我们再来感受一份雨中的倔强。这一首歌太经典了，是刘德华发行在1997年的一首歌《冰雨》，也是传唱至今的华语经典。一句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拍，把失意过后的那种不甘还有坚强呢，是展现得淋漓尽致。梅雨季偶尔也会遇上瓢泼大雨，那凉意扑面而来，恰似人生路上突如其来的坎坷。那一路走来呢，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冷雨，受过委屈，跌过跟头，但是风雨不会一直停留，我们受过的磨砺呢，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韧。雨落有声，成长无言，所有艰难的时刻终究都会成为过往。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歌，正在听节目的你，正在经历着人生的低谷时期，要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在锅底了，无论朝哪一个方向去走，我们都是往上的，也希望你的人生会越来越顺遂。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刘德华的这一首《冰雨》。

其实说到关于雨的歌曲真的有很多啊，尤其说到一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张宇的《雨一直下》，同样呢也是诞生于1999年的非常独特的一个唱腔。那今年呢，咱们镇江的梅雨季时长近一个月，雨水也是断断续续的下个不停，就像生活中那些暂时无解的难题，还有放不下的心结。但是老话常说，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每一场风雨都是历练，那学会在雨中静心的等待，在逆境中坚强的坚守本心，等雨停，等风来，那美好呢，总会如期而至。

本期的流行纪念册伴着一路雨声还有金曲和大家要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全面介绍其竞选主张，表示联合国地位不可替代，但需要与时俱进推动改革。我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权威，开创人类共同未来。王毅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投入巨大心血的世纪工程，联合国秘书长责任重大，中国将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同各方一道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只要和平还有希望，就值得为此付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7:0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等全套救灾物资，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40余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装备，乘车前往震中，争分夺秒投入一线实施救援。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组织专家对青海海西州直辖区附近地震活动进行研究分析，截至今天19点，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9次，4.0级以上地震2次，分别为17:424.4级和17:454.9级地震。根据历史地震、地震序列衰减特征、地震前兆资料综合会商初步判断，此次地震的余震活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地震部门将密切跟踪序列发展，滚动研判后续地震趋势。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12点，约旦队与奥地利队的美加墨世界杯这组比赛即将上演。作为世界杯的新军，约旦队期待继续创造历史。奥地利队时隔28年再次站上世界杯舞台，主教练朗尼克对此表示，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率队参加世界杯，所以应当尽情享受世界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中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齐，没进，回回，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那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北京时间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呢，可以说是寒意十足。西班牙队呢，比利时队都没能赢球，而亚足联球队呢，继续保持不败。更多话题我们会稍后共同来讨论一下。另外，在世界杯期间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你，大家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和我们来互动一下。
1: 打了，球进了，决胜！
2: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迎了，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决胜美加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另外线上我们还会请到的嘉宾是陆中原。中原，晚上好。
2: 二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0: 美加墨世界杯呢 G 组和 H 组的比赛呢是结束了，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产生了8支啊积一分的球队，所以这两个组整体上未来我们说啊整个的一个出线形势要在第二轮第三轮才能够逐步的明朗化。G 组比赛呢是比利时1-1战平了埃及，伊朗2-2战平新西兰， F 组呢是西班牙和佛得角互交白卷，沙特阿拉伯是1-1战平乌拉圭。整体来说呢，这个比赛的一个焦点就是冷门和亚足联球队的不败继续在延续，那就是现在整个登场的所有亚足联球队2-4，目前还没有败绩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西班牙和佛得角这比赛真的是让很多人感觉是吧有点这个不同的一些认知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是不是把佛得角当成布拉索了，就其实这个队没有像布拉索那个差距水平差距那么大啊。
1: 对，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首先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系列当中啊当时预计的，我个人认为可能和德国打库拉索这场比赛类似，会出现大比分的。但是德国那场打了一个7-1之后，就想看看这场比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能不能够打破这个记录，如果打不破，我觉得就是那场7-1应该是今年世界杯比赛里面最大分差。但是没想到人家佛得角整个的防守体系建立的真的是非常的稳固，从4-5-1到5-4-1的这种变化，包括在密集防守当中众志成城是吧，包括守门员的出色的发挥，所以0-0的这个比分我觉得出乎绝大多数球迷的预料吧。谁要能说赛前，咱别说0-0，赛前敢跟我说这个佛得角打平西班牙，我都觉得是平时可能不太看球。
0: 对，我们这有一个就是这回开了一个竞猜题嘛，我们这请了好多嘉宾，还有我们自己人。我们管叶奇就平时不看球，猜的是这个西班牙平佛得角。
1: 哦，那应该再问问他这个比分是不是敢猜0-0是吧？
0: 这是一个玩笑啊。这个中原，其实呢，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说这个库拉索和整体来说佛得角，它不是一个大洲来的，一个是这个中北美地区的，一个是非洲的。要知道非洲这次喀麦隆没来，尼日利亚没来，对吧？两只非洲雄狮、非洲雄鹰都没来，所以佛得角能来，并且是在喀麦隆那组杀出来。
1: 佛得角是力压喀麦隆从小组第一出现，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多少有点低估他了，中原哈？
2: 其实是我觉得呢，能跟西班牙打平呢，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啊，就是精神力量再强大，他背后托底的一定得是有这种整体的实力。因为实际上呢，在佛得角的阵容当中，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有不少啊是在这个欧洲的咱们不说是五大联赛吧，当然也有一些在五大联赛的球员啊，但是总体上来说呢，他其实不算是这种大家觉得这种这是不是都是业余球员，或者说呢都是这种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是不是平时都有其他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构成。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世界杯扩军之后可能会有一个误会，就是多了这十几支球队，这十几支球队是不是就是来打酱油的。因为我发现啊，现在其实你看包括这个之前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他也谈到，就是说好像这个球队多了之后比赛的质量会下降啊，包括我看到有一些像意大利的名宿也在谈，说好像是不是这些多出来的这些球队他们的球员实力没那么强。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有了预选赛，所以呢就大浪淘沙，即使多了16支球队，那淘出来的其实也是相对整体实力不错的，只不过说可能他在以前没有那么的如雷贯耳耳熟能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大家对佛得角的认知呢通过这场比赛确实又有一个变化。而且还有一点啊，人家世界排名第67，对吧？这个和这个很多的球队相比起来，这个排名其实真的是不低了。
0: 整体说这队我看了一下人员的这个构成，就是荷甲联赛啊，然后呢这个葡甲联赛、葡超联赛的多一些，就整体这些队员踢球的方式属于拉丁派，就是他对西班牙这种传控打法他不陌生，就是你这么控来控去，我这个从小踢球，从我从小长大过程中，身边比我踢得好的孩子都这么踢，我虽然踢不过你，但我能扛一阵子。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些球员，就包括库拉索的球员，库拉索能够打进德国一粒进球是吧，就这些球员呢可能平时我们听 这两个地方不多
0: 不多，
1: 但是呢这些球员并不是在这两个地方踢球、
0: 啊、对对对对，
1: 因为现在等于整个世界足坛的这种大融合，能够杀进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些代表队，他们阵容当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职业的，就是以前我们会开玩笑说有一些什么自己是个医生啊是什么、嗯、但是
0: 这种没有了，现在
1: 人家都是
0: 职业 的,
1: 职业的，可能他曾经当过，但是呢他一定是在职业体系里面去经营多年，他的足球技艺，他的这种特别是现在战术体系的理解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世界上这个顶流一流的，对吧、
0: 嗯、
1: 对。再有一个呢，像刚才中原所提到的，他们这些球员其实在欧洲的很多联赛当中效力，我看了一下，比如说有像
0: 查菲斯的，
1: 对，像在本菲卡的
0: 斯伯勒
1: 的、这个、
0: 斯伯勒的、
1: 哎、
0: 格林
1: 这些
0: 格
1: 像比利亚利亚尔的呀，包括在土耳其联赛当中效力的，他们其实经历过一些大赛，也见过这些职业球员是怎么比赛。再有他们有葡萄牙的这种，其实很多葡萄牙的基因，
0: 青训，
1: 哎，葡萄牙的基因，包括他们有一些法国的这种足球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咱们可能是对于人家
0: 陌生
1: 地方
0: 陌生感产生的距离感，
1: 是我们
0: 对
1: 好像低估了。
0: 是的，某种程度说呢，今天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一些这个自媒体上说，往上翻几辈儿 ，C 罗也是佛的脚人，
1: 哦、
0: 就是他的这个祖上是佛的脚人，纳尼也是
1: 啊，
0: 就是所以说这地儿呢，按道理从血脉来说呢，是盛产球星的，所以这些球员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像刚刚两位说的，一个像库拉索来自于荷兰的这种青训体系，这边来自于葡萄牙的青训体系，法国青训体系，他这是从一开始就属于这个足球世界最先进的版图之内，
1: 嗯，
0: 所以这个比赛呢，这么一个结果。但其实这么总结来还是不能接受，这毕竟是西班牙队。我们回到
1: 西班牙自己踢的确实也不好，
0: 就我们想帮西班牙队说辞半天，就是发现这个还是不通。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点哈，这场比赛我看的感觉，我是觉得呢，如果没有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那西班牙就是我们当年那只看到不能夺冠的传控的传来传去昏昏欲睡的那只西班牙又回来了。
2: 是
0: 啊，嗯，朱元怎么看啊？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西班牙的角度来说呢，他这场比赛应该说就是一个甚至都不能叫残阵，这就是有点像一个只出了一半的一个西班牙。因为呢你看，其实从前场吧，咱们就不说边路的爆点了，包括中路，其实呢这个高中锋也没有展示出来啊。当然了，也有人说这个德拉芬特他可能自己是有一点点的固执，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不能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其实西班牙不管是从球员的状态还是球队的状态，他始终没有拿出100%的力去应对佛罗角。当然我个人觉得可能也会出现有一些轻敌的情况，因为确实从西班牙的角度来说，佛得角和西班牙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仨字啊，当然他们这个他们的语言应该不是啊，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
0: 普语系，普语系，对，
1: 但是能聊得来，
0: 能
1: 说明白，
0: 能听明白，应该
2: 是是，就是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西班牙可能他首先自己心态上有一定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其实德拉芬特，我觉得他的整个的战术，包括从这个之前的欧洲杯到现在，他其实是在改变，就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比如说有很多无效的传控，他现在打法其实总体是比较实用的，就是在边路爆点，甚至有的时候呢会尝试去打一打反击，打一打速度。那这场比赛呢，确实应该说呢，佛得角在防守端一个是很好啊，另外一个呢，可能西班牙呢，他这场比赛更多的时候在控制，他反倒是没有过往的那种犀利，再加上少了尖刀，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几个方面吧，共同让西班牙呢今天就是发挥的呢有点过于失常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
0: 不用担心，就完全不用担心，第二场比赛就正常了啊，
2: 节奏上好，没错，
0: 对，就是这场比赛是非西班牙水准的西班牙的比赛，但是我们给他两个借口，一个是呢这个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都不太健康，先整体身体，等他们完全健康之后，那个有两把快刀飞刀的西班牙就会再次回来，那这次西班牙有可能人员构成上面在中锋位置上稍显弱了一点，就是这个
1: 确实
0: 奥亚萨瓦尔其实都是客串中锋，
1: 但是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我如果说西班牙最后能够走得很远的话，必须要感谢福德角在第一场比赛里面当头一棒，
0: 对
1: 对吧，让他一个是重新认知现在呢这个打法 他需要再丰富一些。
0: 嗯，
1: 昨天的这个比赛很明显就是他在踢起来吧，按照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传控的节奏在踢，
0: 传不进去。
1: 但是呢，人家那防守很密集的时候，你传不进去。
0: 是。
1: 同时呢，西班牙在欧洲杯当中最犀利的两个边路的个人突击撕开防守，从而给中路去创造机会。由于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的这个伤停，对吧？他们不能够以最健康的状态首发出场。那没有这两点之后，你再没有一个中锋，只是在禁区中路不断的去传导。因为我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印象啊，不知道中原有没有这个画面这个印象。当时呢，他是一个这个福德角是一个4-5-1的初始阵型。防守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边前卫退回来，退成一个5-4-1的阵型。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退成5-4-1之后，两个边后卫就在禁区线里面，也就意味着他这个5个人的防守全在禁区内，4个中场就在禁区弧布成第二条线。把禁区两个边路完全放空，
0: 因为你没中锋嘛，不怕你下底。
1: 但是呢，西班牙就依然非常执着的把球往中间传，就是你中间已经站了9个人，我就不信邪，我就需要进去。
0: 我觉得能从9个人的密度里面找出一件缝来。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当没有中锋的情况下，因为奥亚萨瓦尔他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锋，
0: 对，
1: 有几次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他的头顶，但是他不具备绝对的身高的优势，
0: 是，
1: 所以这种冲击的打法呢效果不好。只有库库雷利亚打身后打了2次，一次越位了，一次形成了传中，那是最有威胁的两次左路的进攻。我真的就是不理解德拉芬特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一没有让这两个边锋早一点出战。
0: 你说是身体上有点
1: 身体上有问题，但是因为你没有拿下比赛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早10分钟，
0: 是，
1: 对吧？如果说真的是不能够去再有更多的比赛时间，严格着按照那亚马尔20分钟的这个比赛时间去打的话，那能不能够把伊格莱西亚斯提前放到中锋的这个位置上，对吧？
0: 你毕竟有一个是完全的纯中锋球员，有身高有冲击，前五垒队友啊。
1: 你看看像德国打这个库拉索的比赛，打成1-1之后，德国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往脑袋上定位球给那个高的。
0: 对啊，
1: 对吧？你像这大中卫冲上来之后，
0: 就德国人突然觉得就是不要绣花了，就是我们就是张飞。搞清楚，我们是张飞。
1: 而当我领先之后，是吧？
0: 继续绣花，
1: 我在绣花，我在有资本去拿出我的绣花针。咱有这个锤子，咱先凿一下。
0: 就是德国是真的，这些年我觉得是被基因改造的一支足球队，他完全没有必要就完全走瓜迪奥拉这条路，但他是真的被改造了。你想，他这个战术从国家队延续下去，会造成什么呢？在基层的这个青少年球员选材的时候，像戈麦斯、克洛泽，以及比如说像这个过往我们看到克林斯曼这样的中锋就没了，不选这样的球员，需要脚法细腻的。
1: 你得
0: 能够参与全队进攻，
1: 你得能和中间的这些人
0: 串联的
1: 传导起来，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就是自断血脉哈。好，这场比赛呢，由于我们对比赛的过程和结果非常不满，所以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我们把这个话题转向比利时啊，这个是应该是熬得最深的夜看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啊，就我看头10分钟时候呢，总结就是埃及在踢多库，在各个地方踢多库，就头十分钟感觉就是多库在各个地方被踢啊。

0: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所以整个的比赛的感觉就像刚才郝迪所说的，没有体现出比利时在我心目当中这个所谓当时黄金一代留下来的整体的打法，就是大家呢还是依赖这几个球星，但随着球星的年纪在慢慢的增大，他的个人的能力在出现下滑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个人愿意给他们找点借口，就是进入比赛稍微的慢了一些啊。第一场比赛打完，面对拥有像马尔穆什、萨拉赫这样的这个也是在欧洲曾经效力风光一时的这个球员，他们进入状态慢，慢慢调整，是不是能够在第二场比赛里面，在后面小组赛当中有比较稳定的发挥啊？
1: 但这比赛不难看。双方踢得跟野球没区别，就你吹我一下，我吹你一下。
0: 其实看这个比赛的感觉，比看西班牙打佛得角
1: 肯定过瘾
0: 好。就这个，他最起码双方是有来有往，打得挺开放的。
1: 西班牙头三十分一过去，我就完全回忆就全来了。
0: 就还好那场比赛是12点的，要是搁在3点，
1: 你根本看不下去。就当年那支西班牙传来传去，传来传去，整宿让你感觉，哎呀，这比赛特别的折磨人。那比赛就完全出现了哈。来，中原再说说这埃及和比利时的比赛，你的一些观点哈。
2: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就因为埃及和比利时之前我印象当中是4次交手，而这4次交手里边埃及是赢了3次，所以呢从这个历史的心态层面来讲啊，埃及呢对比利时他其实是不怵的。但是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会发现一点，就是埃及这是4次参加世界杯，其实他从来没有赢过球。我觉得呢这个对于球队现在有像马尔穆什、萨拉赫这样的巨星球员的一支球队来说呢，他们是非常希望有这么一场能证明自己的比赛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从赛前的准备来说，埃及一定是特别充分的啊，包括他们的主教练这个哈桑，过往呢也是埃及就是所谓的队内的这个叫历史最佳射手，进了69个球，在埃及队内是现在的 number one 啊。那其实你看埃及他的这个备战，包括从场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有针对性的在两个边路的这个防守，其实他跟佛得角我觉得有一点像。这个又说回去了，说回佛得角，就是相对来说弱一点的队打强一点的队啊，他有的时候呢，你即使你的初始站位你是4后卫，但是在防守的时候一般都会变5后卫甚至6后卫。昨天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到下半场啊，埃及基本上就是6后卫去打比利时。所以我觉得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埃及队来说呢，他在进攻的时候他就是打反击，对吧？包括其实我再回想一下啊，尽管说这个埃及队在上半场进了一个球，但是大部分时间当中他其实是没有更多的机会的。下半场确实有几次反击的好机会，但是你说整体如果让他跟比利时去硬碰硬，他肯定是碰不过比利时的。但是呢比利时呢，一个是他的这个整个的阵容现在老了，另外一个呢这个他现在阵容当中啊，两个这个所谓边路的选手特罗萨德和多库啊，这个就是他们身上如果说能把这俩人合成一个人啊，那比利时呢你就感觉一下就强了。但是这俩人恰恰是他们的缺点，让他们两个在场上的时候变得双方都非常难受啊。一个是嘎嘎能带但是没有射门，另一个呢是没有爆破啊，在禁区外呢经常是让人身体顶着顶着就被放倒了。所以呢这个比利时啊现在给我们的感觉是有点不仅仅是所谓的人员上的青黄不接，在战术打法上呢他有的时候缺乏这种致命性的伤害。那再加上你埃及众志成城，大家又想去抢分抢胜利，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啊最后1-1这个结果啊反倒是有点比利时幸运了。
1: 就卢卡库其实我们说啊真的是自带某种属性，这属性说不准，就是每场比赛的属性不太一样，但他一定有些属性存在。昨天比赛上场对方就乌龙，就是这个整体来说呢这个神力还在，但这队呢现在不能靠卢卡库的神力往前走。另外一点像刚刚王毅说的，这黄金一代真的就完全过去了，这条后防线咱们就跟黄金时代那个后防线比差距太大了。
3: 对，
1: 德布劳内也老了。另外就是这个多库和特罗萨德昨天这个战术安排上被对方的哈尼和这个法图赫是完全针对的。那哈尼就是全场在就铲就是多库有点害怕了，说这职业生涯可能要结束在今天晚上，有可能这么铲下去。所以这个比赛啊整体来说两支球队的实力是伯仲之间。这个埃及啊有了马尔穆什 就不是萨拉。

0: 合当年独木难支的感觉了、嗯、现在就是前面有两个点，这个反击打得又更充分一些哈。好，我们再往下走，说说这个沙特和这个乌拉圭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我是没有熬着看上半场，我早上醒来以后看的下半场。这下半场就看着沙特在那防乌拉圭，特别着急的在进攻。我一直在找努涅斯，努涅斯哪去了？因为努涅斯应该是他在沙特那边今年的这个比赛之前报名啊，他没有报沙特联赛，他只报了亚冠联赛，所以努涅斯是从今年2026年的二月份就没比赛可踢了，一直在备战世界杯，你知道，一直在备战。现在看这架势，好像备战的有点过了，就是整体感觉有点过了。这场比赛乌拉圭27脚射门，10脚射正，这边的奥维斯沙特门将也跟我们刚说佛得角门将差不多。这场比赛也是门神附体的感觉哈，但是这乌拉圭就算少了这个几名主力啊，打个沙特打成这个样子，难度还真的没有想到哈。这个
1: 对，其实这场比赛也没有想到，因为当时说到这个亚足联球队保持不败嘛，
0: 嗯，
1: 之前亚足联球队确实是战绩不错，我觉得就是最有可能输球的就是
0: 沙特
1: 面对乌拉圭的这一场，因为确实南美的球队本身的作战能力比较强，沙特这边呢在世界杯赛场当中，你说他不好吧，他起起伏伏，
0: 嗯，
1: 后来我看到有球迷开玩笑说，沙特就专对那个蓝白剑条衫的衣服，
0: 就对这个色儿敏感。
1: 对，就打这个队的时候，他状态就好，是吧？
0: 嗯。
1: 结果今天呢，面对是天蓝色球衣的这个。
0: 不是，我这分开穿的，我上边是蓝，下边是白啊。
1: 对，那也不
0: 行。你上回打那对是蓝和白掺和一块，一条一条的，你看清楚了。
1: 见着这个颜色的，他就状态好，是吧？所以也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吧。包括现在郝迪所说的门将的发挥非常出色，一个好门将真的是顶半支球队。
0: 嗯。
1: 包括佛得角的门将做出了那么多次的精彩的扑救。
0: 嗯。
1: 其实乌拉圭的这个穆斯莱拉在这场比赛里面也做出了几次精彩的扑救，
0: 就是在进那个球之前，我觉得穆斯莱拉已经扑出了2到3个必进球了。但是就这后防线，穆斯莱拉说：“你们干嘛呢？必须让他进来吗？这必须得进吗？”
1: 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沙特来讲，就包括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说到伊朗队，就亚足联的这些球队去的时候，就是一个低姿态去的。对吧，到了那儿之后，他的每一场比赛的准备针对性，包括打反击，因为现在的球队你包括埃及也好，就是在这种有一定个人能力的球队之后，他在反击的战术战略上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精细的，所以他会去抓一些反击，给这所谓的强队制造压力。我觉得这场比赛沙特就是在这一点做的其实是很出色的，就比我想象的踢得要硬朗。
0: 对，就是当沙特队的这个整体的体能没有问题的时候，那就是乌拉圭也抢不着。
1: 嗯，
0: 他其实最大的危险出现在最后乌拉圭围攻的时候，就那个时间点，我觉得就是高空球员快要顶不住了。就是如果这比赛再拉长5到10分钟，乌拉圭有可能就会把这场比赛扳回来了。但是这个比赛就没这个5到10分钟。中原，你怎么看这场比赛？有哪些点可以补充哈？
2: 就这场比赛啊，其实我这个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跳出来说一个，我不知道。二位老师有没有一个感觉啊，就这一次比赛哈，就凡是生活在那个特热的地儿的球队好像这个踢的都比较好。就是我当然这个是我一个个人感觉，没有任何的这个科学支撑啊。我觉得因为这一次美国办赛呢，它整体的温度气温可能确实比较高，
0: 它就跟之前那届世俱杯一样嘛，当时就是预热嘛。
2: 哎，
0: 当时的感觉就是巴西的球队桑托斯吧，应该是打对不对，还是那个圣保罗打得比较靠后，就是它这个地儿太热了，所以这是我们当时会预计，比如说扛热的球队，比如非洲来的还得是热点地儿，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巴西是不是成绩会好一些？这个中央说的有道理，但是这里面还就是大家如果参考比赛的话，还要看这球场有没有空调，有些球场是有空调的，啊，是密闭的。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和中央咱们这个交流一下，探讨一下，就是他这个强行的补水时间，其实是对于弱队来讲是比较有效的。就是他可以把这个上下半场比赛就像看篮球比赛一样切成四节
0: 四段，
1: 是吧？他中间那3分钟的补水时间，他可以针对前面22分钟他在做针对性的部署调整，在防守端容易解决问题，容易给这个相对强的球队制造进攻麻烦。
0: 相对说就是如果这个队很强的话，他的心肺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你就是让弱队这么修， 对这个强队来说是不公平的。
1: 你让他中间歇一扎，
0: 你让他歇一扎。其实我们俩比如同样都是水平线上体能，我是95，对方85。不歇的话，有可能那20多分钟就是丢球点，
1: 就是在你精力下降、体能下降的时候，我抓你的失误。
0: 我跟你讲啊，之前有一个网友专门就是追踪金民哉在拜仁慕尼黑丢球的时间点，78分钟到83分钟、
1: 哎，那时候体能下降，注意力
0: 就
1: 不集中，
0: 金民哉就晕了，这不知道晕碳呢、
1: 啊、
0: 还晕氧，你知道吗？
1: 就在那个节奏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再承受了。
0: 对。就是、
1: 你要让他中间再歇了一回，
0: 你让金民哉歇一会儿，他就能缓过来。但是在欧洲联赛肯定不可能歇嘛，所以这个还真的是值得去聊一下啊。朱元，你补充啊？
2: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刚才说这个点其实特别好，因为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咱们说其实体能啊，比如说你防守球员，你因为一直被人溜嘛，你一直在跑，无氧之后，肯定不管在动作上还是在你的预判上、精神力上，会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下降。而且呢，就这一次补水，它补的时间其实很长。我觉得还带来一点啊，就是除了说体能上的恢复，就是相当于教练有暂停了。
0: 对，
2: 如果说你是一个强队，你一直在打围攻，或者说你现在打的。

0: 果说你是一个强队，你一直在打围攻，或者说你现在打得特别到什么样的地步，他可能细节就会变得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教练来说呢，谁能用好这三分钟现在变挺重要。而且我也看到啊，确实有一些球队在这一届赛事，就是这个补水时间前和补水时间后，他其实在整个的战术打法上是有一些调整的。所以我觉得
1: 你说到这儿，中原，我跟你讲，咱们马上聊这场比赛，伊朗队这场就是这样的。伊朗今天就是舟车劳顿，因为他这个大本营在墨西哥嘛，比赛当天才能来这洛杉矶。然后呢，之前由于本国联赛因为战火就是长时间在停摆，所以说很多这个他有17个国内联赛球员，所以这会受影响。今天在补水前，像刚中原说的，伊朗队没太缓过来，就整体这个头20多分钟，伊朗队是懵的，就全场腿也抡不开，速度也跑不起来，精神头也不太集中。他有可能来到美国这个场地之后，他也在适应，那毕竟是两个这个彼此这个现在纠葛比较严重的国家嘛，所以他也在适应。这个补水之后他不扳回了一球吗？我就感觉这队完全就活过来了，你知道吗？
0: 是
1: 有这种感觉是吧？
0: 对，下半场其实也差不多是这到差不多这个阶段，
1: 就扭转，他22分钟之后就扭转过来了。他之前如果那个态势头22分钟踢下来，我觉得就是新西兰这场比赛肯定是赢的。他后来这个补水之后，完全这队就晃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大家是稳定了心智，刚两位说到，比如说是战术安排，是体能补充。对于像伊朗今天这个比赛，他有可能心智还不太稳定，这三分钟让他静下来了，让他稳住了。就跟比如我们主持一活动似的，为什么说开场很重要？开场开好了，
2: 一顺百顺，
1: 这就后面都顺了。咱说今天这个主持开场磕磕绊绊，后面你看吧，就是各种问题全出现了。你带着灯光舞美全出问题，
0: 是，确实有这种。就是我觉得包括呢，其实很多球队他这三分钟的一个补水的时间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球员在一块儿啊，因为你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球员在场上他散得很开，比如说后卫他想，比如说左边后卫和右边锋他想交流个什么事儿，他很难说。但是呢，有一个这个瞬间这个场景，大家都聚在一块儿，其实这是一个，因为足球本身就是一个团队运动嘛，大家凝聚力凝聚靠到一块面对面的时候，他交流起来会更顺畅。
1: 这是伊朗这场比赛，其实要跟大家说呢，这场比赛其实我个人看的挺感动的，因为两球落后，两球扳回，
2: 对，
1: 并且看新西兰这边呢，我就看伍德，我们第一次看他应该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候，当时新西兰队应该没输球，我记得是3场平局，那个时候伍德这脸啊红扑扑的，就是我们都经历过年少时代，你知道吗？男孩子在这个18岁的时候，这脸都红扑扑的。那个时候的伍德就跟大苹果一样，你知道吗？那种感觉。现在一下过去了16年，你再看伍德，今年34了，因为过了16年嘛，他当时18岁，就是岁月虽然在脸上留下了一些沧桑，但是呢，这也能带给我们一些这个足球美好的一些回忆，对吧？并且今天表现得也很好。啊，就第一个球不太开心，第一个球感觉他自己想射，就自己的队友给勾走了啊。
2: 但是他那个长传胸部停球那一下，
1: 太强
2: 那个表现的太好了，直接就卸下来之后就是扣一个转身，是吧？这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包括刚才咱们提到比利时的那场比赛，甚至是西班牙在今天没有能够拿下的这个比赛，体现出就今年的比赛当中中锋的作用。就中锋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非常突出的，你需要有一个支点。你看这伍德在今天比赛当中，他作为支点给队友创造出了两次的机会，
1: 他现在我觉得是特别稀缺的前锋。放眼世界足坛，这种能把球卸得稳稳的当一座墙，能够给自己队友分球的中锋太少了。卢卡库其实也能做到。
2: 对，卢卡库呢，就这场比赛他没有展现这个机会哈，就是他就进球了嘛。我看了一个他的那个进球的线路，就是一个从这个边线跑到中间，然后横向跑到禁区前就进球了，就这么一条红线，
1: 就对方被吓的嘛，就卢卡库来了，
2: 一个运动线路，然后就进球了。
0: 就是当时会感觉啊，就是说这个卢卡库上来第一脚触球就进球了，结果发现他没碰，
2: 对，
0: 发现是一个就是气功。
2: 斯万贝里是正经第一次触球进球了，是吧？
1: 就是当时的感觉，
2: 瑞典那个是上去之后，然后就进球了。他是，但是卢卡库是上去之后还没有触球就进球了。
1: 卢卡库说：“你以为只有文班亚马去了少林寺吗？我学的易筋经、气功，你知道吗？九阴真经和九阳真经我都学了，你知道吗？我这打通印任度爱二脉了，
2: 乾坤大挪移，
1: 乾坤大挪移，这比赛有点意思哈。好，咱们稍微休息，回来呢。”我们

0: 我们会展望一下啊，这个第六个比赛日的比赛，以及呢我们这个美加墨的竞赛环节，和大家来继续的互动。稍事休息啊，回来和中原和王毅继续来聊天。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王毅，这是师大爷帮我们录的。前两天我看天台，天津台做节目，我跟我们同事在聊呢，我说没请师大爷，师大爷现在特忙，倍儿忙。好，军人师哥，欢迎回来啊！这个决胜美加墨，我们继续来聊球。这两天呢，我们组织了一下啊，我们这个组织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啊，和大家这个共同来竞猜，有管叶奇、张文、朱一鸣、李哥，还有王宇和杨森啊。然后呢，这个还有 AI 小胜啊，就是这个现在不流行 AI 猜嘛？现在目前整体的战绩呢，管乐奇。由于刚刚我们聊到那点啊，就是猜西班牙不会胜的那位，他杀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
6: 异军突起，
0: 就得剑走偏锋啊。另外，我想调侃一下，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哈，同样视频，我们这专家团队都已经开赛六天了，猜了六天。猜了六天，
6: 就是我在看这个积分，就我没太看明白这个积分是
0: 王宇和杨森挂蛋啊，
6: 就是猜对一场是
0: 猜对一次中积一分嘛？
6: 哦，
0: 没有0.2、0.5啊，你不用那么宽容，没有那样，就是没猜中。现在都
6: 我还以为猜对一场积三分，
0: 现在五天啊，管乐奇这两分还是靠蒙的，你知道吗？西班牙平伏的脚。现在张文
6: 他猜对的另外一场是哪场？
0: 那场我不知道。张文和朱一鸣、李哥和 AI 啊，小胜都是一分。王宇和杨森同学要努力哈。来，我们进入今天他们这个水平不太高的团队还会继续猜。大家是这样，他们水平不高，你反着想，有可能也是对的，对吧？啊，
7: 各位好，我又来出题了。北京时间6月17号，世界杯会有四场小组赛，阿根廷、法国、挪威都要登场。这也就意味着梅西、姆巴佩、哈兰德要亮相了。问题来了，这三位巨星的首秀有几位能收获进球呢？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先说姆巴佩，法国队前场这个地方那可太复杂了，巴黎大当家、拜仁大当家，还有国际米兰和曼城的两位军师，大家挤在一起，谁能成就谁进球那可不好说。姆巴佩最近又是身处风口浪尖，自己在皇马都不是大当家了，都快被球迷轰出去了，心情想必不算上佳。对面的塞内加尔队又是非洲顶级，防守不差，估计是进不去球。梅西这边，斯卡洛尼说得好，全世界都想看梅西踢球，但是阿尔及利亚队的后卫恐怕不想让梅西进球，而且38岁的梅西不是28岁了，不想让他进球的难度没有那么大了。哈兰德这边轻松一些，面对伊拉克队至少有身体的优势，而且锋线上自己身边还有更壮的斯洛特帮忙吸引火力，进个球应该不那么难，所以三个人里边我猜一个人进球。
9: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兵子杨森。法国对阵塞内加尔让我想到了2002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当时齐达内缺阵，只能在板凳上目睹法国队0-1告负，上来就爆出冷门，那是我看过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24年之后的再相逢，同样是世界杯首战，相信法国队上下不会轻视对手。而对于姆巴佩个人来说，更是迫切希望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证明自己，所以我认为姆巴佩会进球。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尽管梅西依旧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但我想他也很难复制自己4年前的踢法，加上身体状态还没有到最佳，我倾向于梅西这一场可能不会破门。而对于挪威队来说，哈兰德无疑享有最优先的开火权，面对伊拉克队进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三人中两人能够进球得分。
10: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在这轮比赛中只有哈兰德一个人能进球。挪威队想要出线，非常依赖哈兰德在锋线的摧城拔寨，进攻机会大量集中在哈兰德的脚下。而阿根廷队呢，锋线人才不少，而世界杯是长达一个月的比赛，梅西不需要状态出得太早。至于姆巴佩，按照法国队悠久的内讧传统，他和登贝莱这关系，你仔细品品。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1: 我觉得法国队面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将会是陷入一场苦战，姆巴佩很难取得进球。阿根廷队这边面对阿尔及利亚，同样也是老帅佩德科维奇一向以防守稳健著称，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需要慢工出细活。这场比赛除非能够获得点球机会，否则的话梅西要想破门恐怕也是难度很大。反而哈兰德面对小组实力比较偏弱的伊拉克，这是一个取得净胜球的好机会，我相信他至少取得一粒进球。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服了持证教练预测冷门能力的记者张文。梅西、哈兰德、姆巴佩有没有可能都无法在首场比赛当中取得进球呢？我觉得大有可能。亚洲球队这两天守得漂亮，为什么伊拉克就不能阻止哈兰德呢？姆巴佩大家都说近期状态堪忧，还得再找找射门的感觉。梅西现在主要的角色就不是攻城拔寨了，所以我的答案是零人进球。李哥老师您怎么看？
13: 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这三人中啊，我预计有两个人能进球。从三支球队世预赛的情况来看，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啊，都是各自球队中进球最多的主要射手。其中姆巴佩、哈兰德啊，都是各自球队中最顶在锋线上的人物，所以他们两个在6月17号首战中进球的概率比较大。而梅西呢，这场比赛中未必能打满全场，他没有进球的可能性更高。
0: 这题其实也挺难的哈，就是排列组合各种。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听 AI， AI 这两天表现呢也没好过人类啊。我们继续来听他怎么错啊。
14: 哈兰德进球概率最高，大概率破门。伊拉克世界排名仅68位，整体阵容差距巨大，防线对抗、回追速度都很难限制哈兰德。世预赛哈兰德8场16球，禁区终结、头球、抢点效率拉满，这是他人生第一场世界杯，球队战术完全围绕他打造，几乎稳进一球，甚至梅开二度。二，梅西有机会取得进球。阿尔及利亚防守韧性强，但阿根廷中场能持续创造射门机会。梅西是球队绝对核心，定位球、内切远射、门前包抄都有稳定得分手段。大赛首战，梅西历来发挥稳定，进球可能性很大。三，姆巴佩存在不进球风险。塞内加尔是非洲顶级强队，库利巴利领衔的防线对抗凶悍，回追速度快。2002年曾爆冷零封法国，姆巴佩赛前有小腿轻伤隐患，对手会全程专人盯防，阵地战空间会被压缩。这场存在被限制，全场无进球的可能。
0: 好，这是我们的嘉宾团队啊，这个胡乱猜一猜啊，因为他们的整体成绩不好，所以我要嘲讽他们一下。来，请上中原，中原晚上好。
15: Hello， 晚上好。
0: 王毅晚上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从刚刚这互动啊，其实也是能够看到这个第六个比赛的一些焦点感了。首先第一个，这算是一个本届世界杯的超级比赛日，怎么说呢？三位当世球星、老球王都会登场亮相，姆巴佩，然后呢梅西以及哈兰德。另外约旦呢将迎来自己这个国家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首次比赛，所以呢看点还是颇多的哈。刚刚我们这个预测团队更多说的是这三位球王谁能够进球，我们就不跟两位嘉宾再聊这个了，咱们逐个的把比赛拆解开，因为今天时间也不多了哈，咱们每这场比赛简单说一说。法国对塞内加尔啊，两位怎么看？可以先说说这个可关注的一些观赛点哈。王毅先啊。
6: 我觉得这个比赛其实挺有意思一点，就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中的揭幕战的重演，
0: 对
6: 吧？在24年前，当时呢是
0: 卫冕冠军法国队98年拿完之后回来就被塞内加尔给灭了。
6: 从那年之后好像就不再让卫冕冠军踢揭幕战。
0: 对对对对，那年好像他就是整体就完全是没出现，应该是法国队，我记得是。
6: 对，因为当时也是因为齐达内有腿伤嘛，就是带伤作战。但是那个时候呢，是让我们认识了塞内加尔，认识了像迪乌夫啊、迪奥普啊这一干的球星。是通过这个比赛让我们认识了这些球星。但是现在塞内加尔呢，是这些球星已经让我们耳熟能详了。
0: 马内啊。
6: 他们像库里巴利啊什么这些球员，就对他们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所以我觉得会给法国队制造一些麻烦吧。因为法国队在锋线上虽然是巨星云集，但是法国队更衣室里面对于德尚是巨大挑战，在前锋线上姆巴佩啊、登贝莱啊，包括像奥利塞啊，就是他们的球权分配，我觉得是一个在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0: 就是僧多粥少，
6: 哎，
0: 就是现在谁成就谁，就是登贝莱说我金球奖，
6: 对啊，
0: 您在皇马这都快没地儿待了，
6: 然后奥利塞说我现在身价不菲，我都快是这个队里面最贵的了，是吧，然后姆巴佩那我还是需要球权的，
0: 所以就是很尴尬，所以谁为谁来造价，其实对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6: 这是考验德尚的，这个如果说解决不好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法国队会遇到很大的挑战，甚至有可能会像西班牙一样被逼平。
0: 时间关系，中原这场比赛就不让你发言了，你来给我说说挪威和伊拉克你的一些观点，中原啊。
15: 啊，好的，挪威和伊拉克这场比赛呢，首先我觉得这个对于挪威，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大赛的首亮相吧。啊，我觉得其实从整个的实力上来说，真的两个球队我现在觉得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球队啊，虽然说之前亚足联球队整体表现都很好，但是确实我觉得在这一届的赛事当中呢，伊拉克虽然说在之前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呢有逼平过西班牙这样的表现，但是确实你从他的整个的实力构成啊，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的踢球踢法风格上，我觉得简单来说呢，就是真的有点扛不住挪威，我甚至觉得这场比赛会是一个比较有分差还能拉开差距的
0: 超大比分，就类似于瑞典的5-1啊，德国的7-1哈，这个都是我们对哈兰德的一些印象。因为哈兰德他从小踢比赛啊，一旦碰到比自己弱的球队，那一场比赛近十几个都是他过往的历史记录。哈兰德的身体素质来自于他的父亲英格兰这个曼城名宿老哈兰德，另外母亲来自于挪威的叫七项是吧，铁人七项，
6: 七项全能，
0: 七项全能，
6: 七项全能，
0: 就全七项全能，这身体素质你想想，前两天我看拍海报就说唯一一个穿上这个维京的这个海盗这身衣服不用化妆的，就一眼看就像维京海盗的，就哈兰德，就太像了，你知道吗？
6: 但他们出征那个照片拍的还真的是
0: 挺
6: 有创意的，
0: 挺有意思的。
6: 而另外他们还拍了一组那个集体照，就是每一个球员穿着自己启蒙俱乐部的球衣的那个合影，那个也是确实很有想法。
0: 是，这是法国队之前在欧洲杯时候最先尝试的，现在很多这个国家队出征之前都在用这个，就不忘初心哈。来，再来说说伟大的球王啊，梅西即将登场亮相，他应该和 C 罗都会去先争一个，就是第六届世界杯谁是首发登场。梅西因为先比赛，所以他比 C 罗应该会先登场，所以就是说明天铁打的梅西肯定首发，否则这个奖就让给 C 罗了。这两个人这一辈子较真儿，我跟你讲，这所有的这点凤毛麟角、这点小细微都得想到。所以我现在能够预测到的就是阿根廷明天梅西肯定首发啊，王鑫。
6: 但是其实首发不首发，这个谁先首发呢？这球员可能做不了决定，是吧？
0: 教练
6: 赛程有关系，而且再有一个，两个人谁能够成为第一个在六届世界杯里面就第六届世界杯进球的？
0: 哎，
6: 这个是他需要在比赛当中去不断的努力，包括甚至是队友去为他做嫁衣的。这我要看一看明天梅西能不能够在面对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比赛里面进球。我倒觉得有可能啊，就是当创造出来机会之后，点球
0: 对，
6: 他是会去亲自出发的。但是在运动战当中呢，他一定会受到阿尔及利亚的更大的关注。
0: 因为他现在就跟 C 罗比离门更远嘛。
6: 对，
0: 因为他现在就是打这个位置不在门的附近，但是如果定位球和这个点球机会的话，梅西还是当仁不让的哈。那阿尔及利亚这边，中原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阿根廷现在整体的这个老龄化还是很严重的。
15: 其实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他如果说让我找一个参照物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跟沙特会有点像，他是一个就是你感觉上有点像一个大号的沙特。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呢，就是从阿尔及利亚的角度来说呢，他可能也是肯定会醉心于防守，但是呢，就是他现在其实会有一个，我觉得从阿根廷的心理角度来说，因为阿根廷 过往的打非洲球队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尤其是过往打尼日利亚，这个基本上啊，在世界杯上就逮着这尼日利亚，基本上就属于送分童子。而且我觉得对阿根廷队来说呢，现在他们整个的状态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压力。实话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倒觉得阿根廷会发挥得更好。
0: 就是过往有一个世界杯冠军的魔咒是吧，就是往往是第二次参加比赛呢就是平局啊，就还是就是不太赢球，平局是上限，所以说
6: 就是卫冕冠军，
0: 卫冕冠军魔咒
6: 首战是吧，
0: 对，所以这看看阿根廷能不能够就是突破这个，因为阿尔及利亚这边呢毕竟马赫雷斯还在队，就是也有一个老牌世界强人在队，但是你刚说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的这个过往交手的经历是阿根廷完全占优是吧？
6: 是阿根廷对阵非洲球队，过去是
0: 就
6: 六战全胜，
0: 就打非洲球队，
6: 打非洲球队
0: 很有心得，
6: 双打把钻。
0: 但这届非洲球队那可不好打，但是出场亮相的什么科特迪瓦
6: 啊，
0: 我那队我觉得身体素质太强了。
6: 其实你包括像埃及，
0: 埃及也不好打。
6: 不知道塞内加尔会是什么样哈，打法国的这场比赛。
0: 塞内加尔应该，他之前是非洲杯冠军，后来被剥夺了啊。
6: 但是你看，我听说是这齐达内会去看这场，
0: 他儿子在，
6: 去看看是吧？
0: 儿子
6: 小齐达内在阿尔及利亚门将是吧？
0: 并且是主力门将，
6: 首发门将。
0: 因为他这个门将，我看了一下，四个人的身价100万欧、40万欧、20万欧。
6: 他28岁，当打之前的热身赛也都是首发门将。
0: 首发门将，行。齐达内这个一辈子在中场挥发自己的足球天赋，最后继承自己衣钵的是个门将，你知道吗？这得上哪说理？来，最后说说奥地利和约旦啊。约旦队呢，就刚刚说伊拉克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亚洲的一个首次输球的球队啊，就这个均值回归嘛，也不能指望亚洲球队全都不败，那太吓人，因为这届得9支亚洲球队，因为乌兹别克斯坦没上，还没登场呢。
6: 对，
0: 所以说伊拉克呢就是难度大点。约旦这场比赛和奥地利，两位怎么看哈？
6: 其实我觉得约旦呢可能会相对来讲会放松一些，就是精神上啊，精神层面当中会放松一些，
0: 不要什么压力了。
6: 对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但总体上来讲呢，虽然说奥地利也已经时隔20多年吧，可能得有28年的时间没有进入过世界杯的决赛圈，但是他们在欧洲的比赛呢，比的是很多的，这些球员作战的经验能力都是有的，甚至像
0: 朗尼克带队，
6: 甚至像说阿瑙托维奇这种37岁的世界杯新军是吧？
0: 对，这是上海上港名宿啊，
6: 所以他们这些球员是非常有比赛经验的，在欧洲作战整体能力是很强，我觉得。这个奥地利在比赛当中的优势会相对比较明显，
0: 大一些，因为他就是28阿瑙托维奇在队，并且这个队里面还有一些在德国踢的，
6: 就他们的
0: 位置非常好的球员，
6: 就他们的
0: 足球风格，就德国二队，
6: 对，跟德国非常非常像，而且很多的球员都是在德国的青训起步，甚至像阿拉巴这样的是吧？从拜仁慕尼黑又去到了这个世界顶尖的皇家马德里，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战术风格，包括朗尼克也是整个在欧洲教练体系当中应该算是。一个算是领军人物，
0: 就是很多人是来自于他的这个战术理念，就跟瓜迪奥拉的战术是滋养了很多人一样。朗尼克带队之后，奥地利整体的这个预选赛啊，打的是风生水起，还是不错的。中原怎么看这场比赛？这个约旦这边有没有一些可能性？咱进个球？
15: 我不，我甚至认为这场比赛约旦有可能能拿分
0: 哦，
15: 因为我个人我是比较看好约旦的。首先，因为约旦呢，有一些我这个个人比较喜欢的球星，比如说这个穆萨塔马里，这是我确实、
0: 在法甲踢球的，这个是很强的。因为这个亚洲杯时候我们都看了，这非常强啊。
15: 对啊，这个叫也叫约旦梅西嘛，所以呢，这个整体的实力是在的。而且呢，就是这样啊，约旦这支球队呢，它其实我觉得在风格上啊，恰恰有点让奥地利有点打无可打。就奥地利呢，他本身啊，你像他这个在朗尼克带领之下呢，更多的其实是打这种高位逼抢、高位压迫。但是呢，约旦他是打什么呢？打3-4-3，打这种防守反击5-4-1。所以呢，更多的时候就是依靠两个边路的反击，他们的打法非常简单、非常简洁。就这种球队，在世界杯这种大赛上，尤其是面对着奥地利这种可能相对来说呢，会追求一定的。美丽程度的这样的球队来说，我倒是觉得约旦他会有自己的这种让奥地利下不了嘴的地方。
0: 就是约旦这队呢，要说身体也不弱，要说打反击呢，这个塔马里也能非常快。就是你奥地利真正这条后防线未必追得上他。就是如果我铁了心就守个5-4-1跟沙特那样，那我就打你反击，奥地利还真是未必能锤进去。
6: 先去看奥地利的定位球吧。定位球一个是如果有直接任意球的机会，像阿拉巴呀、萨比策呀，就他们的这种定位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6: 对、
6: 再有就是通向角球在中路的这个头球，利用身高和冲击力，这可能是我觉得奥地利会采用的。那同时，我觉得伊朗尼克他的经验，他可能不会说在赛前就认为这是一场可以轻松吃掉的对手的一个比赛，他会把困难做得很充分，尽可能的避免约旦的防守反击。因为在过去的就到现在为止世界杯结束的这些比赛里面，一些所谓的弱队打强队，防守反击效果都非常非常好。应该这场比赛会给他们做一些这种防守反击的预案，是吧？我还是更看好奥地利吧。
0: 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和两位聊得非常开心啊，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多聊聊天。互动平台呢今天抽中一位姓孟的这位朋友哈，啊，埃及在上半场算20分钟利用了仅有的机会，由这个阿舒尔接萨拉赫的助攻踢得非常不错，还发了多条的这个互动信息。那今天这奖品呢就送给这位朋友，恭喜孟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而非日内瓦举行。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协议内容将很快对外公布。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相关文本具体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称自己并不是一直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今天下午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6.3级地震，水利部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督促地方水利部门立即摸排水利工程震损情况。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当地时间6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3月12号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他与特朗普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间隙进行了会面。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宣布，政府将在法国2030投资计划框架下追加6.55亿欧元投资，用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推进人工智能工具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晚，在距离首战一天前，英格兰官方宣布，身价4500万欧元的左后卫利弗拉门托受伤，退出本届世界杯。切尔西后卫查洛巴获得补招。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参赛球队可以在首场比赛开赛前24小时内替换一名外场球员。北京时间18号凌晨4点，英格兰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他的对手是小组最强对手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广西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帖子上的一句，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意外带火了都市种地实录。网友们一边调侃着帖主这个长得像枸杞一样的番茄，一边纷纷晒出自家阳台上的同款种植成果，比如有需要呲着牙叼着才能堪堪咬到的纽扣大的黄瓜，有一勺下去没了大半个的西瓜，当然也有种子随手一丢就顽强生长的报恩辣椒。尽管大家的种植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对于种菜的热爱那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人到底多爱种菜呢？我们不但去荒漠戈壁，去雪域高原，去南极种菜，把种菜的种子传遍了五湖四海，甚至还将种菜的版图开拓到了星辰大海。用《舌尖上的中国》导演的话说，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得想办法种点菜。那么这份对于种菜的执着因何而起？我们对于田园的执念又源于何处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人这时刻惦念的田园情节。有人说种菜是刻进中国人 DNA 的热爱，这话并非虚言。在我们远古先民的记忆里，农耕从一开始就是生存主线。汉代《白虎通》里有一段文字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置垒寺。人口繁衍，飞禽走兽不够吃了，神农便顺应天时，划分地利，发明了翻土。

0: 的农具。考古发现印证了这条记忆的轮廓，大约七八千年前，先民们在温暖湿润的黄河和长江两条母亲水源流域开始扎根生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七千年前的碳化稻谷，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中，我们发现了6500年前的粟和菜籽。从谷物到蔬菜，从饱腹到佐餐，此后的数千年，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从未停止手中的农事。日子久了，种地便不再是单纯的谋生，它渗进了语言，变成了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我们把国家称作社稷，把故乡叫做桑梓，告老称作归田。汉语里的这些俯拾皆是的农耕印记，早已把对土地的情感刻进了语言深处。那么社稷二字何以成为国家的代称？让我们走进有趣的汉字，听听这两个字背后的故事。
1: 首先我们来看社会的社，社地主也，从事土。那这个字呢，它的字形从金文啊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基本上它的构建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市和土来组成的。因此从土表示和土地相关啊。说文说地主也，这个地主不是我们今天说土地主人的意思，是祭祀的土地的那个神主。周礼中也会说25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那一般呢是在社啊祭祀的这个地方还要种上社木。古代的社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而且有不同层面的社稷，并且还有春社秋社，它都是祭祀社神的日子，一般会简称为社。百姓啊不仅是通过啊这样的活动来表达他们希望能够减少自然灾害，获得丰收的一个良好的祝愿。同时呢，在社日的时候，民众啊也会举行各种类型的这种社日的表演，来集体的进行欢宴。所以在社日这天的聚会也经常会称为社会。那这个社会呢，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这两个词啊，它的来源是不一样的，词义也不同。早期在典籍中的社会指的是在社日这天的聚会，在很多诗词中啊都会对社日这天的活动有所描述。两首比较重要的诗啊，就是会看出社日这天它的热闹的程度。一首呢是杨万里的《观社》，大家可以自己把这首诗读一下，但是我们呢来看一下它其中的几句，你就会看到社日它一种欢愉的程度。所以看说山农祈福更盈年，这就是他们在社日希望能获得丰收的良好的祝愿。然后野鸥士舞各争妍，那说在这一天的时候大家都进行表演非常快乐啊，所以各争妍。而大家特别熟悉的王驾的社日最后的两句，桑稚斜影春社散，家家福德醉人归，更是把社日这一天大家聚到一起啊非常欢乐的场景能够衬托出来了。所以社啊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常见的，它就是对土地的一个祭祀。因为我们是农业社会，所以土地是非常重要的。那祭这个字呢，它从和啊，它的意符是和，所以呢那祭它原来指的是啊我们所吃的这种谷物，所以说文说五谷之长啊叫做祭。那同时呢我们把祭祀谷神的这样的活动也叫做祭，把祭祀谷神的地方也叫做祭坛啊。所以社和祭啊，既可以表示祭祀的活动，又可以表示祭祀的场所。在典籍中其实社和祭就有很多地方是连用的。墨子中说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那这里边

0: 设祭都指的是祭祀的地方。那在中国古代呢，是宗法制的社会，血缘呢不仅仅是亲情的代表，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所以呢，《周礼考公记》啊，它就记载了在营造国都建制时候啊，它的一段记载。他说：“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世。”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是天子啊，在建国的时候，要在宫殿的左边建立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然后呢，要在右边来建立社祭坛，来祭祀土神和谷神。宗庙呢，代表着在人文世界中啊，对血统的一个继承权。但社稷呢，就代表着在自然领域中对土地的所有权。因此两者啊，就共同的构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作为明清两代的国都，北京故宫就基本上沿用了左祖右社的建制，所以就形成以故宫为坐标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以故宫为坐标，左边是宗庙，就是我们今天的劳动工人文化宫，大家会看到它的牌子上仍然写着太庙啊，就是宗庙。然后右边啊，就是社稷，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山公园，就形成了宗庙居左，社稷居右的格局。那社稷呢，为什么后来会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啊？这个咱们要看一下《礼记》的这段记载。他说：“天子大赦，必受双禄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也就是说，这个赦坛啊，它上边是不能覆盖的。如果覆盖住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和天地之气啊相结合了。是故丧国之赦，乌之不受天阳也。那如果我们把啊这个社上面给它覆盖上，屋就是覆盖的意思，它就和上天啊和这个阳气之间啊就给它隔断了。因此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两个国进行作战，我们要灭亡一个国家的时候，一般要毁掉它的宗庙和社稷坛。社稷坛毁掉了之后，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因此社稷就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这个隐身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看，在《过秦论》中就已经有“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世，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旧有序，变化因时。”最后说：“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今天我们仍然把国家的重臣称为社稷之臣。那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1: 其实中国人对种菜的热情从《诗经》中就不难看出来。根据清代顾栋篙《毛诗类事》统计，《诗经》中出现的蔬菜就有38种。有人开玩笑似的总结说，《诗经》里的内容可以分为这么几类，要么一边谈恋爱一边摘菜种菜，比如关雎；要么一边说战事一边摘菜种菜，比如采薇；再要么就直接说种菜种田，比如七月里的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正月里修农具，二月里抬脚踩到田里去。好像不管什么事儿，先民们手里总得攥着几颗菜才踏实。如果说最开始的种地主要是为了生活，后来先民们种着种着，泥土里便也浇灌出了诗意。从《诗经》中的“既沾既足，生我白骨”，到陶渊明的“但愿桑麻城，残月得访记”，从陆游的“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到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田园是中国人绵延千年的精神原乡。一首《耕织曲》过后，我们继续聊。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在《诗经》里，人们在土地上种菜种谷，种的是日子，诗意就长在日子里。到了后来，这份诗意渐渐从日子里拎了出来，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追寻，给自己找个安顿。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一片能耕种的土地。中国人心里的桃源，从来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记寥寥几笔，勾勒出的不是亭台楼阁，而是田池桑竹。换句话说，我们想象的完美生活里，必然有块地要种。而第一个将这种世外桃源与耕种牢牢绑定，并活成了一个文化符号的人，正是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舞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陶渊明富有诗意的描绘，我们心目中的田园还会像今天这样美得动人心弦吗？陶渊明在41岁的时候辞去了彭泽县令一职，这成为他一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时观时隐，在生计与追求自己的本心之间辗转纠结。在此之后，他种田、饮酒、写诗、生活，成为庐山脚下一个真正的农夫。在南山的山脚下，陶渊明种了一片豆子，但他种田的技术显然还有些蹩脚。野草长得茂盛，豆苗却很稀少，每天天没亮就要到田里去清除杂草，直到月亮升起来才披着满身的露水回家。坚持下去需要莫大的勇，他只是希望能够不违背自己的内心。我们很难想象，当疲惫的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心中还能萌发出那样动人的诗意。虽然常年住在庐山脚下，但陶渊明几乎从未写过那些名山大川。千百年来，诗人述说房前屋后风景的朴素诗句，却成为了中国文人所向往的审美的至高境界。就比如陶渊明的头号迷弟苏轼，在被贬至黄州后，曾躬耕于东坡，他便常常将那里比作是陶渊明的田园。东坡先生毫不掩饰对偶像的崇拜之情，他甚至这样写道：梦中寥寥醉中醒，指渊明是前生。原来那位文坛巨匠也曾在人生困惑之时手捧陶诗怦然心动。在他心中，李白、杜甫，包括他自己，无论走过多少名山大川，写尽了悲欢离合，也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而已。那躬耕于田园的陶渊明，为什么会成为后世众多文人的精神偶像？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中的相关内容一

0: 起来了解一下。
1: 在人生的前40年，读书入仕是陶渊明最大的理想。29岁的时候，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
2: 但是他觉得配不上他的理想，他形容自己的理想是蒙志意四海，因为他的曾祖父是东晋的开国名将、开国柱石陶侃，所以有份家族血脉的荣耀一直在他的身上流淌。
1: 陶渊明在诗中写道，这江州祭酒做了没多久，自己不堪力职，辞官回家了。公元405年，41岁的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这已是陶渊明生平第5次出仕为官。
3: 陶渊明在出仕为官的这个态度上面来说呢，是积极。你只有进入社会，接受社会化，在社会化的环境当中表现自我，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自我。
1: 彭泽县令虽不是显职要位，却能为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俸禄也尚可维持基本的生活。他担任彭泽县令不足百日，有一天地方的督邮前来视察。
2: 他其实官阶不高啊，甚至不能算官，但是他的权力很大，他是一种特殊的监察官职。
1: 下属们知道督邮的厉害，他们提醒陶渊明要穿戴整齐，束带迎接。陶渊明反对这样没有底线的屈从，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随后便辞去了官职。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为官经历。从41岁开始，陶渊明决定不再彷徨，回到乡野田园，彻底隐居。
4: 我们看他的那句话说得多好，田园将芜胡不归，我的田园就要荒芜了，我要回去耕种。陶渊明他不是要反抗什么，而是要回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中。他自嘲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啊，我这个种田技术呢不怎么样，可是我的心愿没有违背。他表达的不是说种田技术这个事儿，而是想要告诉读者，他的心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了下来。
1: 陶渊明开始像个农夫，在天高地阔的田园里劳作，在沐天席地的自然中躬耕。
3: 他是诚信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很辛苦啊。我每天早晨出来，我要去种庄稼，蒙蒙亮就扛这个锄头出去了，月出东山了，然后才扛这个锄头回家。
2: 士大夫阶层让他们放下身段，转身回到泥土里，这在当时没有人能做到，只有一个名叫陶潜的人能够做到。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在田园中营造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
1: 陶渊明并没有到深山中去隐居，他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定居，有一片农田可以种花种地。
3: 所谓心远地自偏呀，你不一定要刻意的追求远离人世。陶渊明一下子做到了，就是把这个隐居生活一方面变得日常了。从物质要求上来说，他是把隐居的标准拉低了；从精神境界上来说，他却把隐居的标准给抬高了。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隐居的境界。
1: 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故事在后世家喻户晓。不过陶渊明的田园不是闲暇生活的代名词，他还要谋求生计，应对无妄之灾带来的窘迫。
4: 陶渊明有首诗叫乞食啊，就是上门讨东西吃。他的家遭遇了一次火灾啊，家里都烧光了以后呢啊，有一个朋友接济了他，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个时候他饿得发慌，不知道上哪去，走到了这位朋友的家门口，叩门捉言辞啊，很纠结，吞吞吐吐。这个朋友他人很好啊，明白了他的来意，就给了他吃喝，他就如释重负，是谈习终日息啊，也不再捉于言辞了。他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
1: 归隐的陶渊明并非闲云野鹤，他比任何时候的他都更加勤奋，勤奋的劳作，勤奋的书写，一切平凡简朴、屡见不鲜的农村景象都被写进了他的诗。
4: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陶渊明集有十卷之多，其中至少有七卷能够确定是陶渊明的作品。他通过撰作诗文，把自己归隐后的生活呢，像纪录片一样的拍了出来，自己呢是日积月累的把生活中写下来的这些诗啊是汇聚在了一起。从这种关于躬耕的思考和记录当中呢，获得了关于生命的饱满意义。
1: 这一次陶渊明转了个身，面向天地山川，把纷乱的时局放在身后。他的这次转身被全体中国人记住了，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4: 陶渊明他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他最终发现呢，社会尊奉的那个惯性规则他不一定适合自己，他最终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选择了一种当时绝对不被看好的生活，他要把对自己人生的评价权收回到自己手里，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主流支配性标准的评价模式。
3: 陶渊明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人生的后门，因为人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认准了一个公认的就是有价值的目标去奋斗，
0: 他是挂冠而去啊，归园田居，他并没有因为归隐就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把归隐看作是一种自我生命实现的别样方式，这种精神反而是具有典范性的。

0: 起伏。他渴望功成名就，但没有向不合理的规矩低头。他厌恶乱世的战火，却无从展开兴国安民的事业。凡事皆有两端，执两用中手中制和的思维方法所追求的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和谐状态。
1: 陶渊明应该万万没想到，他走上的是一条通往全民偶像的道路，为后世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份了不起的行为模板。陶渊明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多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平衡精神世界的方法。如果千年以来士大夫只信奉儒家的道德教化和政治抱负，文化呢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彻底的沉闷僵化。
2: 如果说只有儒家文化，那么也就是说社会提供给我们的价值参照体系太过狭隘，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非常单调，因为它关于人的存在价值的衡量所给出的尺度太过统一，只有一把尺子。如果仅仅只有道家而没有儒家，那显而易见社会的公共生活啊，一个社会的生活的共同体，一个政治的共同体也恐怕很难解决。
1: 几千年来，一边是孔子，一边是老庄，他们构成了中国人心灵的两面，既有积极奋斗的一面，又有潇洒豁达的另一面。这是一种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所在。
3: 陶渊明实践了一种不极端的人生范本，让后世的中国人懂得了在日常的生活里可以向往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在进取的人生中也可以吟诵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赞美陶渊明的重点不在他的辞官隐居，而是他重建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他之前，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原本就有相对的两面，而陶渊明把这种相对调和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风范。从此退有了进的意义，舍有了取的价值。
4: 陶渊明被后世尊为田园诗的开创者，在他之前诗里也有田地庄稼，但多是背景或起兴，到了他这里，种地本身成了诗的主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写的不是隐居的风雅，而是扛着锄头下地的真实节奏。这扇门一推开，后世诗人便沿着他踩出的田埂走进了各自的田园，比如孟浩然拜访田居好友时创作的《过故人庄》，诗人和老友一起吃着饭，推开窗是菜地，端起酒杯聊庄稼，这种毫不费力的亲切是盛唐田园诗特有的温度。此刻通过诗人的描绘，我们对田园的想象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奔赴的远方，它也可以是一顿热气腾腾的农家饭，一个抬眼便能望见绿树青山的寻常日子。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由这首诗改编而来的国风歌曲《过故人庄》。

孟浩然写的是田园里的一次相聚，而千百年来，田园并不总是热闹的，更多的时候，它只是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方式。不过那种作物从土里长出的真实感，却让人有一种非常踏实的安定感。千百年来，这份心安一直滋养着无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的人，他们或许不曾留下诗句，却用一辈子的耕种与收获，把田园过成了日子，把日子过成了根。作家迟子建就曾写过外祖母家的菜园，祖孙三人在院子里除草拔葱种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一代代老去，而这菜园却年年依旧，永远不老。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年年依旧的菜园》。

外祖母家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菜园，春天一到，最先种上的是菠菜、生菜和白菜，之后种香菜、水萝卜和土豆，再之后种那些爬蔓的植物，豆角、倭瓜、黄瓜等。当然，如果弄到茄子秧、柿子秧、辣椒秧，它们也一定会被恰到好处地栽种在园子里。那时候，菜园中的蔬菜品种可就丰富多了。外祖母对外祖父说：“你去给园子除除草。”我便跟着外祖父到园子中除草。外祖父对外祖母说：“你去园子里给我弄点葱来蘸酱。”我便跟着外祖母到园子中拔葱。我常常在帮助外祖父除草的时候，将苗也除了下来。我也往往在帮外祖母拔葱的时候，将葱根断在土里。我总是帮倒忙，但他们从不责备我。我是太爱菜园了。菜园中不总种菜，也种花儿。花儿种在边边角角的地方，有步步高、烟粉豆、地瓜花、爬山虎，当然种的最多的要数扫帚梅了。只要花一开，蜜蜂和蝴蝶就来了，绿油油的菜地衬托着紫白红黄的花朵，看上去美极了。如果看厌了菜园的景致，当然还可以走出园子到自留地去。自留地的面积可要比菜园大多了，它大多种苞谷和麦子，我喜欢啃青苞谷吃，那滋味甜丝丝的，感觉是在吃糖，可又比糖的味道柔和多了。而我喜欢麦子，并不喜欢它的果实，我喜欢麦芒，那些像胡茬子一样的麦芒可以用来挠痒痒。太阳刚下山了，菜园中还散发着阳光留下的余温，待到月亮升起的时候，菜园完全是另外的景致了，分不清哪里是花，哪里是菜，只是见月光像泉水一样倾泻下来，把那些开花的、不开花的植物全都镀上一层银光。这时候，蜜蜂和蝴蝶都不见了，只是听得见水边青蛙的叫声，像是在歌颂月夜下菜园的美景。而当天色微明，菜园种的植物沾染了较重的露水，太阳忽然跃出山顶，将露珠照散的时候，农人们也就下田干活了。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农民，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我扯着外祖父的手时，感觉那手是粗糙而

0: 荒凉的。我扯着外祖母的手时，感觉那手也是粗糙而荒凉的。外祖父摆弄那些农具的时候，我便也跟着摆弄。外祖母给地施肥时，我便也跟着施肥。我不喜欢谷子，外祖母就说，谷子是粮食啊，人是靠它才活命的呀。我就渐渐喜欢上了谷子。外祖父说，别小看我这片菜园和自留地，它可以养活城里的几十个人呢。我就知道城里其实是个很贫乏的地方。外祖母告诉我，我生活的地方就是农村，我便知道农村是广大的。我也知道那些菜地和麦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我跟着他们学会了打垄、除草、建苗、施肥和收割，所以直到如今，我的手仍然缺乏女性的细腻和柔美，它们同样是粗糙而荒凉的。当我的双手远离那些农具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用手拿起笔，回忆那些让人感到朴实和亲切的消逝了的日子。回忆那菜园，菜园里的蚂蚱和蜻蜓，回忆麦田，丰收后有稻草人屹立在麦田里的情景，我便觉得那田野的风又微微吹来，我的心头不再是一潭死水，我生命的血液又会畅快地在体内涌流起来。当我坐在城市的咖啡厅里，听着那些饱食终日的人发着空虚的牢骚，我便会想到外祖父劳累一天后吃罢晚饭沿着菜园散步的情景。外祖父呼吸着真正的空气，所以无论在他生前或去世后，他的睡眠都是安详的。如今他在他种过黄豆和玉米的土地上安息了。外祖母依然健在，他仍然用他粗糙而荒凉的手忙碌在菜园里。外祖母种的菜，外祖父如今是吃不到了，就由他的儿孙来吃。而到了他的儿孙也吃不到了的时候，外祖母肯定早就不在人间了。而菜园总要有人种下去，人一代代的老去，菜园却永远不老。冬天来了的时候，菜园就被雪覆盖了，那些好看的蚂蚱和蜻蜓不见了，那些花和碧绿的菜蔬也都不在了。白雪覆盖着生长过茂盛植物的土地，白雪同样覆盖着为耕种这些植物而死去了的人的灵魂，那些寂寞而宽厚的依附着土地的灵魂。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是粗糙而荒凉的。
1: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田园从来不只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平淡里见真味的生活美学。最好的滋味是家常味，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最寻常的日出日落里。更重要的是，那些诗句始终在为土地和劳动保留一份尊重。田园值得被歌唱，劳作值得被书写。如今我们虽然身在城市，很难再体会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节奏，但那种心境或许并没有走远。孩子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这也许就是现代人的田园诗。网友们在阳台尝试种菜，在周末奔赴郊野，在短视频里看春耕秋收，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心远地自偏呢？他告诉我们，生活除了往前冲，还可以偶尔看看窗外，闻闻草香，感受时间的另一种流速。土地从不言语，但它总在回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大概是中国人与土地之间最古老的契约，种下去就有答案。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由我为您朗诵。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大家对儿童近视的重视程度提上来了，可一旦过了18岁，或许很多人对近视这件事儿就摆烂了。不少朋友以为如果已经近视戴了眼镜，过了18岁度数就不会再加深了。其实如果不注意保护眼睛，近视在一生中都可能进展，直到老花之后，近视度数也可能会继续长。现代人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了电脑和手机，这样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不少成年人长期处在视疲劳的状态中得不到恢复，度数越来越深。一旦成为高度近视，不仅生活不方便，还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积累了更高的老年致盲风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成年之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人类是一种高度依赖视觉的动物，80%的信息都来自于眼睛，失去视力会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陷入巨大的困境。所以我们常常的会感慨，想老年幸福，年轻时用眼护眼就必须要有章法，严控近视才能降低老年后因高度近视致盲的风险。如果你去问一个眼科医生，吃点什么才能保养眼睛，一般他们都会说，吃什么都不如晒太阳和好好睡觉。可能这听起来有点太没新意了，但这才是真相。不管市面上的保健品如何包装，它们对于眼睛的保护都没有多大作用。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充足的户外时间，保证眼睛有足够的光照，改善照明条件，改善用眼习惯都是第一重要的。比如成年人因为工作忙，没办法实现孩子们那样的纯户外时间，那就化零为整，每小时要求自己一定要站起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尽量站在有阳光的地方，向窗外眺望远处，5分钟就能让你的眼睛得到休息。再比如闭目养神，我们日常用眼，电脑离眼部50厘米，手机离眼部33厘米，只要处于这个使用距离，大脑会自动让你的眨眼频率 由每分钟16次降低为每分钟3到5次，眨眼的频率不自觉降低。只要是持续这种情况，干眼症很快就会出现，相当于眼睛的雨刷器总是不工作。但我们的眼皮里是有油脂的，眨眼能够让这种油脂均匀地铺在眼睛上，所以狠狠地眨眼一下再睁开，会觉得眼睛亮了。所以适当的闭目休息或者热敷，其实都是可以让眼皮里的油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缓解视疲劳了。如果觉得眼睛特别酸、特别痛、特别红，甚至都头痛了，那么睡一觉，眼睛所有问题都好了。眼药水治标不治本，想从根本解决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阳光加睡觉，纯免费最有。

从眼科专业的角度来看，近视是眼球屈光不正的一种表现，而近视手术则是一种帮助患者摘掉眼镜的方式，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眼球的屈光不正。换句话说，接受近视手术并不意味着患者从此不再近视，而是通过手术将所需的眼镜置于眼内。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近视手术主要分为三种，半飞秒、全飞秒和 ICL。 这三种手术可以从原理上分为两类，半飞秒和全飞秒采用减法原理，通过切除角膜组织在眼球上做出一个小眼镜，而 ICL 则是采用加法原理，直接植入一个小眼镜到眼内。这两类手术的区别在于其可逆性，半飞秒和全飞秒是不可逆的，因为他们要切除角膜组织，大多数人一生只能进行一次，只有少量角膜比较厚的人如果又近视了可以叠加第二次。 ICL 呢，它是可逆的，患者不仅可以取出眼内的小眼镜，还可以与减法类手术如半飞秒、全飞秒叠加进行。很多希望摘镜的患者会在这三种手术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种。其实选择的因素主要是三点：眼睛的条件、预算和年龄。就手术类型而言，半飞秒的预算低，但是创口达到270度，切口很大，且术后不舒适感明显。它的优势在于针对中等程度的散光，个性化处理之后的视觉质量比较好。全飞一般要求散光要小于200度，近视小于600度，但是全飞的切口小，恢复快。相对半飞来说，它的缺点是消耗角膜多一点，需要一定量的角膜厚度。 ICL 的切口非常小，过程可逆，相当于在眼睛里面放了一个小镜片，整个过程里不损伤任何角膜结构，但是预算高，偶尔会有患者在夜间出现轻微的眩光。作为内眼手术， ICL 非常依赖术者的手术水平和术前的参数计算，因此对于希望摆脱眼镜的患者，务必进行细致的眼部检查，确定自身眼睛情况，再结合预算和恢复周期等因素来进行综合的考虑。再次强调，虽然近视手术可以改善视力并且摆脱眼镜，但是眼球的屈光不正并不会因此消失，特别是对于高度近视患者，由于眼球已经变大，即使通过手术摆脱眼镜，因为眼球变大而带来的并发症风险可能会伴随终生。所以近视的成年人，尤其是已经高度近视的成年人，每年一定要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超过600度的眼轴，超过26毫米，每年最好找眼底科仔细的去检查一下，特别是周边眼底，看看有没有非常小的裂孔出现。这些小裂孔早期是可以通过激光修复的，但是一旦裂孔变大或者变成撕裂，即使手术处理，视力能恢复到过去的1/3就很不错了。咱们成年人工作都很忙，很容易忽视对眼睛的保养检查，因为我们是两只眼睛一起来使用，所以有时候一只眼睛视力掉到了 0.5， 只要另一只眼睛正常，其实整体的视觉差别不是很大。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就容易以为自己只是累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病变，从而错过了能够进行干预的最佳时间。同时不要仅仅只看自己眼睛的度数，最重要的是要看眼轴。健康的眼轴是24毫米，随着近视的加深，眼轴会越来越长，眼球也就越来越大，整个眼球从最表面到最底层都可能出现病变。等到眼球大到一定程度，眼内不仅会产生很多新生血管，这些血管还随时会爆，人一下子就看不见了。过去在眼科，白内障、青光眼是致盲率第一，现在高度近视引发的并发症成了致盲率第一，而且由高度近视引发的致盲并发症均不可逆，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哪怕你已经成年了，也一样需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继续严控近视。
这不仅是为了现在看得更清楚，也是为了保住退休后20年的清晰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精神科一号难求的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正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直抒胸臆，摆脱过往的伪装。这个现象不仅引发了全社会对精神疾病的重视，也成为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去除进精神病院污名的契机。他们的身影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部分投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当代人不容忽视的精神问题。在大门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压力和挑战，婚姻家庭问题、学业压力、工作困境、经济负担等种种因素都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从婚恋焦虑到工作压力，从学业困扰到经济贫困，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都可能成为许多年轻人精神健康的拦路虎。催婚年年有，多年没回家过年的年轻人一返乡就受到了家人和亲戚的催婚攻击。女子辞掉年薪30万工作回家相亲，90后小伙五年相亲200多位姑娘，女子吐槽30岁相亲不是二婚就是老头，种种听起来很匪夷所思，却也不算是出人意料的新闻频频爆出。持续走低的结婚率让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陷入了婚恋焦虑。相关研究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约超6000万，占全球人口4%以上，62岁以上女性10人中就有1人抑郁，女性抑郁发病率远远要高于男性。除了催婚之外，失恋、骗婚等以爱为名的重压同样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抑郁的高发导火索。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3年10月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并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曾有一张有问题的语文卷子让人触目惊心，卷子的题目是下面这些词语充满了生活气息，你还能说出几个这样的词语吗？老师举的例子是半晌、将就、比划，而这个孩子写下的却是想死、自杀、跳楼、跳海、杀死、死亡。因为孩子只有9岁，认字不全，死亡的亡写成了忘。而一旁孩子的母亲还在抱怨孩子觉也不搭理，不好好吃饭，上学写作业还得催着赶着。很多家长不相信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直至出现极端事件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往往为时已晚。工作强度大，行业变化速度快，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等等，使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在打工人群中发病率居高不下。根据相关的报告显示，超80%青年职场人曾担心自己会猝死，从未担心过猝死的比例仅为18.1%。18到35岁的青年男女当中，89.1%感觉有压力， 87.3% 感到疲劳，71.2%感到孤独。其中90后是压力与疲劳感知最高的人群。理想的高开低走和压力的无限升级，打破了青年人对物质生活和个人发展的乐观预期。一些年轻人的目标追求遭遇现实碰壁之后，选择以卷王的姿态，试图通过自我压榨的方式在非理性的激烈竞争中突围。另一部分不堪压力重负的青年则采用自我矮化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贬低和自我攻击，尝试在焦虑、紧张、敏感和怀疑的气氛中以低欲望或消极遁世的形式自我慰藉。贫穷长久以来都是深远而复杂的课题，所涉层面极为广泛，甚至也包括了精神疾病。2020年12月，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患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概率要高 1.5 到3倍。2023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到2022》显示，收入是影响抑郁、焦虑检出率的首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中无业或者失业人员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要高达31%，远远高于其他职业群体，且收入越低，抑郁风险检出率越高。因为穷常被社会排斥甚至边缘化，内心充满无力感和孤独感，精神世界一片荒原。精神疾病并非遥不可及的险境，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挑战。他们或许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却共同面对着生活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困扰。精神病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座庇护所，给予那些在生活中受到重重困扰的人一丝喘息的机会。可以看到，一批面临精神心理疾病困扰的年轻人愿意根据个人病情进入精神病院接受专业治疗，并且在出院后感觉良好。也有越来越多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站出来，讲述自己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故事，既为公众眼中充满神秘色彩的精神病院祛魅，也鼓励着更多有精神心理方面困扰的年轻人积极就诊，接受医生的专业建议，有必要时入院治疗。别羞耻，每届年轻人都有点精神病，也别害怕，勇敢的人们会挥刀屠掉情绪的恶龙，失败了大不了就再来一次，因为只是生病，所以也会痊愈。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是成年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以及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22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3到26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22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3到26度。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0: 2.8%。
1: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0: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

0: 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 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

0: 与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调研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强调把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品牌，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产业发展。
1: 党建宁新共建新工，我市举办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
0: 平凡善举传递大爱，镇江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总数达到149例。
1: 无缝接力护航逐梦路，12345热线全力保障中考顺利举行。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四部门印发通知，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
0: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
1: 日本央行加息，利率升至31年来新高。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22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3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21度到31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今年是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建校10周年。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来到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调研，对学校建校10周年表示祝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学院办学理念，把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品牌，着力打造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产业发展。吴庆文首先来到大飞机实训平台，查看学生们飞机维修实训情况，随后他走进校史馆。该馆由序厅及文化成行、建校启航、科教新航、校地共航、未来展航5大展区组成。吴庆文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程、校园文化、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成果，以及师资队伍与技能竞赛和“十五五”发展规划等情况。希望学院用好校史馆，教育引导学生砥砺厚德尚能、笃学敏行校训，传承航空报国精神，为航空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航空服务综合实训中心是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建设项目，紧扣智慧机场发展趋势，秉持理实一体化教学理念，建成集2大核心实训区、7个专业实训室于一体的现代化、数字化、标准化航空实训基地。吴庆文查看了机场地面服务实训区、客舱服务与应急训练实训区、空保体能与职业素养实训板块以及智慧物流实训室，了解实训情况，要求进一步做好实训，有效提升航空服务实践教学能力与人才培养质量，为区域航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无人机室外训练场是集科技、研学、专业实训、赛事竞技、实景应用、考证就业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性无人机培育中心，覆盖青少年兴趣启蒙、专业实训、持证上岗、竞技人才培养全链条，可满足各年龄段、各层级学员的学习需求。吴庆文实地查看基地设施和无人机装备情况，观看无人机训练表演，对学生们精湛的飞行操作技能给予热烈掌声，勉励大家再接再厉，练就更高本领。在调研中，吴庆文强调，航空航天产业方兴未艾，发展空间巨大，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特色鲜明，大有可为。要坚定办学目标，着眼全国，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做强培训，做大规模，着力打造产教融合的典范，努力培养一大批创新精神足、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为服务国家航空强国战略和地方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王文生、尹卫民参加调研。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9届51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并研究有关事项。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郭建主持并讲话。 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在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上贡献更多智慧，在服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展现更强担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上发挥更大作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在助力守牢安全底线上落实更实举措。会议听取2025年下半年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会、协商座谈会协商成果落实情况汇报，研究2026年度民生专题协商议事月活动方案。会议传达学习关于政绩观偏差典型问题的情况通报，研究市政协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动态更新情况。学习贯彻市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清单。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协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清单、任务清单。会议决定市政协9届23次常委会会议于6月下旬召开。市政协副主席周文娟、蒋鹏程、杜秀琴、马国进、夏军、周碧松、庄旭、秘书长张军参加会议。
3: 省委组织部昨天发布省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涉及我市一人，贾静远现任镇江市副市长、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拟任社区市委常委。
1: 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兴起，在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个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他们是现代城市运转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城市对新就业群体更友好，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更有为。昨天上午，我市举行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着力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荣誉感、幸福感，让奔跑的心在镇江找到幸福的家。记者王南飞报道。
5: 活动以党建宁新、共建新工为主题，采取市县联动、分片举办的形式开展，共设置53个集中报到服务点位。主会场设在扬中市三毛街道长江花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开始前，主办方为200名新就业群体代表送上健康体检，并赠送一份夏日大礼包。网约车司机杨帆：
6: 今天过来参加工会体检，体验蛮好的，然后没浪费太多时间，然后工会给我们准备的礼品都是夏季生活必需品，我觉得挺贴心的。
5: 活动中，主办方向8名优秀新就业群体代表赠送保险，发布了振情暖心12条关爱举措、2026年暖心项目，为新就业思政工作志愿团小分队授旗，并宣布全市20家优化升级后的综合型新就业群体站点集中启用。同时，为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延伸服务触角，主办方还特意安排了社会组织与平台企业。平台企业与社区开展结对共建，本次共有10家单位完成结对，市锅盖面行业协会和扬中美团就是其中一对。市锅盖面协会会长刘斌：
7: 这次我们准备了300碗面条，为我们现场的新就业群体进行一个免费赠送品尝。镇江锅盖面行业协会通过1碗面条传递我们行业爱心，1碗面条带动一个城市的这个温情，呼吁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这项对新就业群体的这个关爱活动。
5: 今年是我市第5年举办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报到点位持续增加，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参与人数越来越多，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已经成为镇江乃至全省有地位、有影响、有特色的品牌活动。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星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徐振臣：
8: 下一步呢，镇江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化党建凝心共建新工行动，实施政情暖心关爱新捐群体十二条举措，持续扩大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的影响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的浓厚氛围，同时激发新就业群体城市主人翁意识，积极融入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志愿服务等，实现双向奔赴。
4: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3: 昨天上午，市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在汇龙一通司机之家开展1+1+N货运司机服务管理网格员培训会，并开展新就业群体集中报道日活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9: 培训会上，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宣讲了小微普货企业安全成长计划、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接速急办机制等行业政策，并要求司机网格员要利用在一线的天然优势，第一时间收集和传递司机诉求建议，当好行业管理的帮手。镇江汇龙一通有限公司驾驶员刘仁芳：
10: 通过此次培训呢，我对政策有了更好的了解，下一步呢，我一方面要将司机的声音、行业的需求反馈给行业管理部门，另一方面呢，我还要做好行业管理部门的助手，为广大司机提供服务，将各项政策、行业管理要求传达给更多的司机。
9: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风雨同行，一路有我”新就业群体集中报到日活动，举办大件运输审批、法律援助、扫码入会等服务集市，并向司机代表赠送了清凉礼包。1+1+N 货车司机服务管理模式聚焦党组织作用发挥和党员引领示范双向发力，具体是指建立一支行业党群指导员、网格员队伍，夯实一个道路货运企业党建组织体系，深化一批党建赋能服务管理机制，推动一轮服务管理措施提升项目，搭建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组织联建、活动联办、困难互助等服务一张网，协同提升道路货运行业安全、健康、高质量发展。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安环科副科长潘良兴介绍，去年他们在镇江高新区试点，通过在司机集聚区建立两个网格并设立网格员，对行业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今年以市区为重点，推广高新区1+1+N 网格机制试点经验，挖掘培育网格员，拓展服务司机群体规模，按照市、县、乡、村驾驶员五级联动机制，将基层治理与行业管理有机结合，进一步建立健全1+1+N 网格体系，打通道路货运服务管理最后一公里。
11: 今天我们全面铺开，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将近100多名的这网格员，把这个司机呢打造成我们的网格员的同时呢，也相当于在我们行业里面也做个政策的宣传，包括安全的示范以及这个诉求的表达。应该将基层的治理和我们的行业管理呢有机的集合，更好的助力我们呢对道路货运行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做出该有的支撑。
1: 昨天上午，在镇江经开区的新

0: 右野群体616集中报道现场，主办方还特别推出了小哥推荐餐厅活动。来听通讯员许昕、记者周恒的报道。
1: 活动现场，运德社区联合五月广场等单位面向辖区新就业群体发布暖心服务20条，包括提供免费饮水、临时休息场所、餐食优惠、免费充电服务等。在小哥推荐餐厅互动展板前，外卖骑手们你一言我一语，把自己平时常去后厨干净取餐顺畅的餐厅名字写在展板上。随后先锋骑士张木令齐心协力共护食安倡议接连发布，淘宝闪购外卖员张灿
2: 在平时配送中看看哪一些商家它是不合规或者是出现一些其他卫生问题，我们同时也是会及时上报，然后包括在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如果说有需要帮助的，那我们也一定会积极的这个出手的。
1: 血糖呢，仪式结束后一旁的便民服务及时开放，医护人员提供血压血糖测量服务，提醒长期户外工作注意防暑，修车师傅免费给电动车调试刹车、拧紧螺丝，民警面向新就业群体集中开展反诈宣传，现场设置了9个服务点位，每个点位前都挤满了人。运德社区党委书记张健，
3: 本次活动呢，我们也将收集到的小哥推荐餐厅的名单呢，也会陆续的逐一的走访核实，对符合标准的一些餐厅呢，我们也将授予专属的一些标识，后续社区呢也会持续落实我们的暖心服务20项，根据骑手的一个需求动态呢，实时的进行一个调整，让他们呢能尽快的融入到我们的社区当中以及我们的商圈中，让他们成为一个我们治理的新力量。
4: 昨天上午，市红十字会又传来好消息，我市第14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鹏然的欢送会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举行。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王鹏然今年39岁，是镇江市文化和广电旅游局的一名工作人员。2023年，他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2月，得知与患者初配相合，他毫不犹豫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个月22号，他将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6: 就把自己的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给一个这个亟待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家人也非常支持我。我觉得捐献其实本身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能把远方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挽救他的生命，这个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5: 工作中坚守初心，勤勉尽责，生活中存善意，乐于奉献，在单位正能量氛围和家人的全力支持下，王鹏然以平凡善举传递大爱，是红十字会捐献工作部工作人员窦成阳。
7: 王鹏然同志的善举用实际行动证明，爱心不分地域，奉献不分你我，充分诠释了新时代青年守护生命的崇高境界，弘扬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此我们也呼吁全市广大适龄健康青年以王鹏然为榜样，为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积极加入到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行列。
5: 据统计，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8000多人，是全省第4家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
4: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0: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之际，昨天下午，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走进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为该校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禁毒法治教育课。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8: 活动现场，法官结合真实案例以案释法，介绍新型毒品类型、防范指南及相关涉毒罪名等内容，警示同学们认清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引导大家树立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理念，坚决守住法律底线。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邹峰凯：
9: 通过这次的劝人讲座，我知道了毒品对我们带来的危害，从今以后要远离毒品，同时也要告诫身边的人不能踏上歧途，这样的话会毁了自己的一生。
8: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刘妙可：
10: 这个讲座让我知道了毒品带来的危害，让我知道了触犯法律会承担的后果，也让我知道了各种毒品的形式，让我在日常生活中能更加谨慎。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禁毒宣传展板，并摆放了仿真毒品模型，让同学们直观了解新

0: 行毒品的形态和危害，有效提升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庭原额法官崔笑：
1: 把禁毒课堂搬进校园，是法院践行关口前移、预防为主理念的重要举措。新型毒品伪装成奶茶、电子烟等日常用品，对青少年极具迷惑性，而许多涉毒青少年正是因为认知不足而误入歧途。我们希望通过案例和实物结合的直观教育，帮助同学们真正认清毒品的危害，让法治意识和防毒观念深入的入脑入心。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昨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治理风险隐患活动主题，长江引航中心镇江引航站联合长江南京通信管理局镇江通信管理处、江苏镇阳交通科技有限公司、镇江水上公安局，在镇阳气度联合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及端午送祝福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多处宣传咨询点位，覆盖候船大厅与车辆等候区域。这次宣传打破以往单纯发放资料的模式，创新推出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将水上出行规范、消防安全、应急避险、汛期防范等内容融入趣味答题，往来渡江旅客积极参与互动，在学习安全知识的同时收获端午粽子与特色小礼品。同时，现场工作人员走进带堵车流，为过往司机送上热腾腾的粽子，细致叮嘱端午假期出行车流密集，务必谨慎驾驶，自觉遵守气度渡运管理秩序，做到文明行车，平安过渡。
3: 看球、做虾、喝啤酒，第七届龙虾啤酒嘉年华端午小长假在垂山举行。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5: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6: 再睡会儿。
7: 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8: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7: 干干干。
5: 还不睡？
6: 再玩会儿，你先睡。
4: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7: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5: 再睡会儿。
7: 8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5: 哟，不嫌清淡啦？
6: 哪儿敢呢？
5: 睡吧。
7: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4: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9: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FM104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各位好，我是黄岩，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10: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11: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9: 每天一小时，权威、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1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104 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0: 到哥哥姐姐们的手中。镇江实验学校一年级学生毛书涵：
1: 哥哥，这是我送你的中考礼物，祝你妙笔生花，一举夺魁。
2: 好，谢谢。
0: 镇江实验学校一年级学生高穗安：
3: 这是我送你的卡片，祝你旗开得胜，梦想成真。
0: 镇江实验学校校长蒋建国：
4: 这个3000多个日夜里面，在座的同学们一直在奋斗着，在忙于自己的人生梦想，奋斗的奋是把自己高高举起，举起一个真实的自己，奋斗的斗是一直是我们实验人不服输的精神。
5: 为梦想加油，
6: 为青春而战。
0: 6月16号上午8:40是江南学校操场上气氛热烈，学校教职工与学弟学妹们早早来到过道两侧，手持祝福标语和横幅列队等候。伴随着激昂的音乐，16个毕业班的750名学生迈着坚定的步伐，依次穿过寓意美好的金榜题名拱门，一句句祝福语承载着学校对学子们的殷切期盼。此起彼伏的掌声与欢呼声更是化作了考前最强劲的加油鼓劲。是江南学校9年级学生刘瑞杰：
7: 然后对于中考来说，不仅是一种就是有一种紧张，然后更多也就是期待，也是祝自己明天能正常发挥，然后中考大吉，然后也祝同学们能金榜题名，获得一个好成绩。
0: 是江南学校9年级学生谭瑞：
8: 希望在明天的考试中，我可以从容面对，落笔生花，和我最喜欢的朋友一起考上同一所高中。
0: 是江南学校9年级分管校长王怀忠：
9: 今天我们学校特地搞这样一个形式，目的是和同学们增强仪式感，让同学们记住今天，记住在江南的最后一次美好，同时给同学们和我们所有的师生鼓鼓劲，让孩子们充满志气，充满这个力量上战场。我们每个勇士们，江南人加油。
10: 随着2026年高考保障工作圆满收官，最近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迅速切换至中考专项保障模式，以全时段、全方位、全覆盖的政务服务为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保驾护航。考试期间，针对考生赶考途中可能遇到的突发状况，12345热线全面启动中考专属应急响应机制。考生及家长如果遭遇准考证遗失、交通受阻、考点周边噪音扰民、突发应急难题等紧急情况，可随时拨打12345热线求助。热线平台将第一时间联动教育、公安、生态环境等职能部门协同处置，快速解难，高效扫清考生应考的障碍，全力守护考场秩序与备考环境。与此同时，热线坚持全周期服务，不间断护航，实现考前、考中、考后服务全程在线。围绕中考考试政策、考场点位安排、应试注意事项、常见热点咨询等市民高度关注的内容，平台持续动态更新政务信息知识库，为市民提供精准、专业、高效的答疑服务。中考结束后，12345热线将延续助考服务链条，后续将重点联动教育主管部门，有序做好中考成绩查询、招生政策解读等后续民生服务工作。
11: 端午佳节将至，最近扬中经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办巧手传古艺、香囊纳福祥端午节主题手工活动，带领辖区儿童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记者孙江、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0: 在双月村太平广场，一场别开生面的露天课堂正在开讲，志愿者为孩子们生动讲解端午节的起源与习俗。随后，孩子们在志愿者手把手的指导下，精心挑选各种中草药香料，认真配比，填入袋中，制作独属于自己的香囊，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手工艺之美。小朋友郭佳琪：
12: 参加这个活动，我了解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做香囊是为了驱蚊驱虫，寓意安康。我放了玫瑰、薰衣草、薄荷。我在这个活动中，我体会到了制作香囊的快乐。
0: 活动最后，孩子们手捧自己制作的香囊，在欢声笑语中一同合影。

0: 扬中经开区双月村党委副书记朱亚琴。
1: 让孩子们近距离认识端午、粽子、香囊、龙舟、艾草等传统元素，了解今年屈原驱邪祈福、家国情怀的由来，从小建立起文化的认知，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底蕴，增强文化自信。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类似活动，让孩子们和辖区居民更多了解传统文化的知识和魅力。
2: 端午小长假，大家准备去哪儿玩呢？镇江又一个狂欢盛会来了。6月19号到20号，第七届龙虾啤酒嘉年华将在垂山脚下举行。目前活动现场正在有序准备中，并已开启线上直播推介，吸引了众多本地市民和江浙沪等周边地区的游客踊跃报名。龙虾啤酒嘉年华到目前为止累计参与人数已经超过50,000人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活动在以往基础上全面升级，融合美食、音乐、苏超大屏观赛和互动抽奖等丰富形式，提升游客体验感。在美食方面，小龙虾、风味烧烤、特色卤味、捞汁小海鲜、各类饮品冰啤全线集结，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夏夜解馋、欢聚畅吃的休闲需求。在体验方面，现场将搭建舞台，邀请乐队带来精彩表演，并打造苏超赛事观赛区，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观赛体验，创新打造看球、梭虾、喝啤酒的夏夜新玩法。垂山温泉度假区位于镇江经开区垂山风景区，端午假期除了体验热闹的龙虾啤酒嘉年华，游客可以登垂山观日出，打卡网红景点。活动之余，还可以品尝垂山脚下大陆镇的长鱼汤面、白玉饼和蟹黄肉包等地方风味美食，为假期之旅带来美好体验。
0: 昨天上午，引领新向党汉末宋华章2026年宁振阳老干部书画联展在镇江工人文化宫开幕。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本次活动由市委老干部局市委离退休干部工委主办，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党的奋斗历史。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严俊介绍，本次书画展共收到来自南京、镇江、扬州三地的老年书画作品800多幅，从中遴选了220幅进行展览。
4: 这个希望我们三地老书画家们能够呢以墨为源，以艺教性，更是红色文脉四方引发余热，携手助推我们宁振阳文化建设日趋高质量发展。
3: 葛小林的画作《琼枝摇曳飞鸟鸣》入选本次展览。
5: 那么我画这幅画的意思呢，就是歌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这种感觉，小鸟在歌唱，花儿在开放，那就是我的本意。
3: 这次展览展厅位于镇江工人文化宫2楼，一直展出到本月底，免费向公众开放。
6: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22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3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21度到31度。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市疾控中心监测站22，丹徒区监测站29，市直教中心监测站28，富润路1号监测站26，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2级弱，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如涂擦防护霜等。人体舒适度1级，人体略感觉有些偏暖，较为舒适。
0: 市公交公司通告，端午节期间，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市公交公司丁卯、盈江桥、三毛宫、大港、江大和丹徒新区充值点均休息。位于中山东路红旗小学北门停车场内的公交一卡通服务中心正式营业，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8:30到16:30，请相互转告。
2: 最近，人民银行镇江市分行征信管理科党支部联合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第三党支部、南京银行京口支行党支部、镇江船厂集团科室第一党支部共同开展心手相连、同心向党、金融赋能强发展、正引起携手谱新篇主题党日活动。参加活动的党员通过实地调研、现场交流和党建研讨等形式，凝聚正引起三方合力，探索金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时间是早晨的7: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无需人工干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在上海实现自主乒乓球对抗。
0: 欧洲智库发布研究报告，石油市场供需失衡将延续至2027年。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7: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时间是早晨的7:40，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
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最近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提出，着力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着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着力壮大海洋新兴产业，着力建设高素质船员队伍，扩大国际船员劳务市场份额。
3: 最近，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加快构建现代化多市联运网络。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同时，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一单制等标准规则将取得新突破。
2: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提问，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近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

0: 必须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锡表示，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面应该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1: 昨天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前天和昨天，广西、广东、福建、辽宁境内等2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69米。目前大部分河流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预计，18号前，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1: 据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布的消息，该院数字所李晴兰研究员团队自主研发的机器学习台风快速增强集成预报模型，最近先后在国家气象中心、香港天文台完成业务部署与实测应用，可实现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12小时快速增强预报产品同时配套上线，此举标志着我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重要突破，自主 AI 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技术正式进入国家级气象业务体系。
0: 本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昨天，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2026年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王秋平表示，新版网络餐饮食安新规实施，标志着我国网络餐饮监管迈入规范化、制度化新阶段。下一步，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无堂食外卖，市场监管总局将出台专项文件，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无堂食外卖食品安全监管，探索集中规范管理模式，督促经营者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严查违法违规行为，提升无堂食外卖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1: 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表彰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自2005年设立，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该奖项主要表彰在向海外介绍当代中国、推广中国出版物及相关文化产品、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及外裔中国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五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2%和0.4%，北京下降0.2%。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1%，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4%，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
1: 昨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3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这次发行后，今年财政部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从今年整体发行计划看，经国务院批准，今年财

0: 政部将在香港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
1: 昨天，随着最后一座平台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成功装船，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泊中26/6油田开发项目二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为油田按期投产奠定基础。泊中26/6油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储层位于埋深超4500米的太古界前山变质岩地层，是全球最大的变质岩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过2亿立方米。一期开发项目于去年2月正式投产，二期项目将在海上新建2座井口平台，由导管架和上部组块组成。这次建造完工的2座井口平台将实现无人化运行。
0: 昨天0点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通车运营，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全长30.263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是河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跨越黄河的高速公路架起了兰考与丰丘的快速联系通道，两地通行时间由1小时降至20分钟，群众跨河出行效率大幅提升。
1: 前天，一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在上海完成了全程自主决策的乒乓球对打，这在全球尚属首次。在与人类对手的连续对抗中，机器人无需遥控脚本或人工干预，独立完成视觉感知、轨迹预测、全身运动规划与精准击球的全闭环控制。
0: 前天，在贵州平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6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标志着其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
1: 昨天，本年度观测水星的最佳时机来了，水星迎来东大距，水星的亮度约为0.5等，属于肉眼可见范围。如果天气晴好的话，本次大距前后几天都是观赏水星最佳时机，有条件的观众也可以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或双筒望远镜来观测，建议日落半小时后开始观测，并挑选西方视野开阔无遮挡的地点。
0: 近期，新型萤火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出现。这类萤火木马病毒伪装性强，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可实现远程控制计算机、窃取账号密码、拦截短信验证码、盗取私密数据等违法操作，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正常网络秩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主动出击，成功侦破系列萤火木马网络犯罪案件，坚决打击这类新型涉网违法犯罪嚣张气焰，守护网络空间安全。
1: 连云港灌南县公安局昨天发布警情通报，6月15号6点25分左右，灌南县新安镇灌河路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接报警后，警方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并联动相关部门开展救援救治工作。经初步调查，23岁女子胡某某驾驶小型轿车沿灌河路由东向西行驶时，先后与路边车辆及环卫工人发生碰撞，造成2人死亡，同车1人轻微伤。经检测，胡某某血液酒精含量已达醉酒驾驶标准，排除毒驾嫌疑。目前，胡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事故调查及善后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最近18岁女孩小曼因高考失利被母亲送入重庆南川一家所谓的素质教育基地，随后失联，其男友通过车机共享定位一路追到深山中的基地，不仅见到了围墙高筑、窗户上安装铁丝网的景象，更在附近山上拍下了教官骑在学员身上狂殴的骇人画面。对此，涉事基地回应称，不严格怎么能把这些孩子管理好呢？当地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教官轻微殴打学员的行为是经过家长同意的。6月13号，重庆南川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对涉事教官田某宇以行政处罚，并由教育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来听编辑赵欢为您介绍各方观点。
3: 网友一杯冰美式说，这要是没被发现，里面的孩子不知道要遭多少罪。网友静观使者质疑，家长同意就能打人吗？法律什么时候给家长授权可以默许他人暴力伤害孩子呢？网友胡同书斋吐槽，最离谱的点是小曼已经满18岁，有完全自主权利，妈妈凭什么强行把人送进去呢？网友木易先生认为，很多家长被宣传洗脑，觉得封闭特训能治好厌学叛逆，实质是逃避家庭教育责任，把管教责任甩给外人。红网评论，在这起事件中，将18岁女孩送入基地的恰恰是她的母亲。派出所回应家长同意不追究的态度，折射出一种普遍而扭曲的社会认知，只要家长点头，打骂就成了管教。然而，法律从未赋予家长这样的权利，家长的同意绝不能赋予机构体罚的权利。如果学员已满18岁，家长更无权剥夺其人身自由，强行送入封闭式基地涉嫌非法拘禁。人民网的观点，教育可以严格，但绝不能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与基本自由。带血的矫正只会让孩子在恐惧中走向更深的深渊，别让矫正变成摧残，别让感恩沦为谎言。唯有堵死监管漏洞，普及科学家庭教育，增加公共心理服务供给，才能压缩这类问题机构的生存空间。金主网评论指出，教育从来不是小事，也不仅仅是孩子的事，有时候教育家长也同样重要。作为家长，应重视家庭教育，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正确的引导，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当孩子出现问题时，家长应该积极与孩子沟通，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是病急乱投医，盲目地将孩子送往矫正学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多端的多种商品价格上涨。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之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3度加息。
0: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透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帮派暴力已造成海地至少2300人死亡，至少1100人受伤，以及近百起绑架事件。近年来，海地深陷帮派暴力、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困扰，境内流离失所者已达约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全国约半数人口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海地政府此前表示，由于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
1: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院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关闭，造成史上最大规模的能源供应冲击。2025年，每天约有1500万桶原油和500万桶石油产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占全球供应量约20%。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报告认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重新开放、重启油田、调配油轮，也需要数月时间。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
0: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爱组的比赛中，法国队3-1塞内加尔队。
1: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25年中英文版最近出版，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
0: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昨天开幕。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0: 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源、黄岩。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6: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党建民心，共建新工。我市举办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持续热销，科技消费品成为拉动大盘增长主力。特朗普称将与泽连斯基会面，俄罗斯应与乌克兰达成协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兴起，在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个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他们是现代城市运转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城市对新就业群体更友好，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更有为。昨天上午，我市举行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道服务活动，着力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荣誉感、幸福感，让奔跑的心在镇江找到幸福的家。活动中，主办方向八名优秀新就业群体代表赠送保险，发布了振情暖心12条关爱举措。2026年暖心项目为新业态思政工作志愿团小分队授旗，并宣布全市20家优化升级后的综合型新就业群体站点集中启用，同时为进一步整合各方